0: 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0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7， 人民币离岸价 6.73，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轩尼诗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卧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另外，电车方面，由于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2: 早七点，
1: 早七点，
2: 跟随音乐的 flow。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时间来到上午的8:06，各位早安，早晨啊。随着这个节奏啊，的确时间呢好像飞快啊。今天代班有我敏儿啊，希望大家呢不要觉得啊怎么语不变声了、或许啊他会有预告，但如果没有预告的话，来点惊喜也不错。今天还算行，不算太酷热，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啊。8点左右的这段时间呢，大家起床了没有啊？很想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时候不早。第二个小时开头有张天赋 MC 一首《时候不早》。

时候不早啊，除了啊我要走了啊该走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诠释和解释。时候不早喽，开始吧。

演陈卓贤一首正式开始啊，知道自己找到了那种感觉，的确很开心啊，真的是用爽字来形容。

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在。

月在你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恒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梁汉文好朋友，在之前也听过洪家豪一首《黑玻璃》。接下来呢，是一首合唱歌曲，丁菲菲、陈晓东，很熟悉的旋律啊，我相信听众们一定听过，感受这种奔流，是脉搏的奔流啊。

0: 这种脉搏，这种心跳，甚至啊，这种奔流，或许啊，也发生在短短几分钟啊。
1: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这里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要三声提醒，下方请勿随意。
0: 陈百强，几分钟的约会。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0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 人民币离岸价 6.729，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鲤鱼门到往旺角经查过领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鲤鱼门道进汇景花园，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通往观塘道一带的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湾仔方向车多，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来到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好样音乐啊，星期一的早上，今天好样音乐有敏儿。第二个小时选。

胡林一首《月半弯》，在之前也听过啊，刘美俊版本一首《公子多情》。你们爱原唱的，还是喜欢听一些不一样的味道的？还记得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啊，也播放过这首《蓝月亮》啊，今天有它 ，Priscilla 陈慧娴版本。

0: 他是陈慧娴，歌曲名字《蓝月亮》。
1: 星期一至五，
2: 早七点，跟随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的残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与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预料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上班上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首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奇劫骗案，按年上升 154%， 损失超过1亿5千万元，按年减少约 22.7%。 案件呢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 170%， 损失的金额大约1亿4600多万元，按年减少20%多。警方说，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的有1591宗，占到该类骗案大约80%。说骗徒成功集结 WhatsApp 账户，会检视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与不同人的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的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些急需用钱的要求。有个案受害人正在进行买楼程序，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元定金。也有个案的受害人是商人，与父亲有生意往来，事主父亲的 WhatsApp 账户被奇劫之后，骗徒怀疑利用身伪技术生成语音信息，骗取了事主超过1000万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天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御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的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621， 瑞士法郎 9.696， 澳元 5.616， 加元 5.641， 新西兰元 4.637， 欧元 9.088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8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10 点，跌1296点，下跌1.98%。港金报41735元，比上日收市跌13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西九龙走廊往旺角进青州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呢是在声乐居。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江南隧道往东隧方向车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再来关注到路面的情况，加拿大天桥网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是在马会大楼。另外，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简谱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谱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6: 焦虑啊，紧张啊，不开心的情绪人都有嘅。咁面对翻学嗰时紧张啲，咁并唔必定唔好噶喎。因为紧张嘅时候，你个表现会好啲，样都快少少啊，唔会话企下企下噶。焦虑嘅情绪就唔系病嚟嘅，但系焦虑症就系病啦。如果你影响到个功能，焦虑到唔敢翻学啊，或者成日肚痛啊、呕啊剩咧，咁呢个系病嚟嘅。但系如果我有啲紧张，但系佢都翻到学，咁咧呢个就未系焦虑症啊。病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系药物治疗先啦，加上心理治疗啦。如果唔系病，纯粹焦虑，家长坐低同佢倾下，多啲沟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都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噃。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2: 港台电视32。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3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泥石流灾害，港澳踊跃捐款，感动藏民。基隆民众说一家人暖在心。南华早报，西藏泥石流失联外籍人员261人，来自23个国家。星岛格斗恶犬认检免隔离，内地网店偷运直送本港。文汇跨境转诊，内联外通，港深医疗做大个饼。商报 AI 重构商业模式，重塑商业世界。东方，身份盗用，财务两空，港人留学法国变噩梦。信报，内房

告别卖楼花，花旗认为有利龙头企业。明报 M 加办确局，称会员联谊系列。经济大摩张小雨说，外资回流助港 IPO 复苏。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尼泊尔发生大面积冰崩，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截止到29号晚，至少16人死亡，546人失踪，当中呢涉及23个国家，共261名外籍人士。大公报记者日夜兼程，几经周折赶赴当地，直击灾后的情况。去年10月，香港海关代表团曾经到访考察吉隆县城，双方呢提出高原特色加香港中转合作意向。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有高原反应，当地藏民也立即送上氧气，他们感谢香港和澳门的关心。他们表示，港澳政府和民间都马上捐款，心里很温暖，有一家人的感觉。两地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爱心却紧密的相连。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方的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泥灾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展开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场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讯息。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达古林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怀疑被狗只袭击身亡，涉事1岁混种犬，有格斗狗只的血统，但是呢，晶片资料却显示为唐狗，不排除是走私犬。星岛记者近日在内地社交平台搜寻，就发现多名深圳卖狗商人声称可以将犬只免隔离直接送到香港买家的手中，于是呢以买家的身份来查询，揭发有受香港禁止买卖的格斗狗只。卖方回复指运费只需要1000元，更加表示狗只运送到香港之后可以先补打2针领取疫苗记录，并且向渔护署谎称品种为混种狗。知情人士透露说，不少内地走私来港和非法繁殖的格斗狗只都是以混种唐狗为名申请牌照，成为潜藏在社区的安全隐患。渔护署呢就此表示已经要求内地监管当局协助打击，获得了正面回应。内地社交平台表示会按照该署要求将违规的内容下架。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明报》的特稿，狗咬狗事件中的大狗拉里正在遭渔护署的扣留，前途未卜。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动物的人道处理机制的争议。根据渔护署的回复，过去超过6年，有超过9200只的动物被人道毁灭，包括猫、狗等。该署强调，兽医评估后只会因动物健康状况欠佳，或性情凶猛而不适合领养，才用药人道处理。但没有说明评估准则，有立法会议员敦促当局公开评估准则，并为争议个案引入独立复核，预留充足的时间让动物机构介入，认为人道毁灭应该是最后的手段。这是来自《明报》的特稿。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上合组织峰会今天起一连2天在吉尔吉斯登场，超过20国

0: 领导人出席，美以一战事将会成为焦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也是两人年内第二次面对面的会晤，预料将会讨论到天然气管道的项目。出发前，习近平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进一步巩固中吉睦邻友好，并且呼吁双方加强协作，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政府向大埔鸿福苑全部的八座业主收购业权接受期限今天届满，当局明言死线不会延期，也没有高调收购价。信报接触到一些表明不会在限期内签收购信的业主，因为将放弃政府的收购方案，他们的物业受影响程度不一，背后也有各自的想法和顾虑。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柬埔房登记期鼓励力度最大的早鸟优惠今天结束。有管理大约800个分间单位的经营大户接受大公报访问表示，公司旗下70%单位已经完成登记，正在陆续为单位改装及认证，每个柬埔房改装及认证费大约40,000元，与政府公布的参考价相若。房屋局呢，至今收到超过3.4万份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分析就认为，目前登记数字未必可以反映到柬埔房最终的供应量，部分散户业主不清楚政策，或者呢碍于申请的进度，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推广。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自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即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全面开业，并于上月与香港签署医疗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接受文汇报独家专访时说，香港医疗长期面对公营看病难、私营看病贵的两难困局，但北上求医使得市民多了一条出路，同时也令到香港旧有的医疗市场出现巨变。香港医学界的眼光不能只盯着750万人口的本地市场，而要放眼大湾区约8800万人的市场。港深中大医院将会联手推动两地的医疗内联外通，从跨境体检、远程会诊、双向转正等三大方向推进合作。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WhatsApp 账户遭奇劫骗案今年急升，骗徒呢是借助 AI 及身伪技术等科技作案，这种情况有增加的趋势，更加呢出现了进化，由以往可能只入侵受害人账户窃取资料，到最新的可能先起底受害人，了解他的生活细节，再向他最常接触的像生意伙伴等进行针对性诈骗。有受害人刚刚准备买楼，却遭到骗徒以模仿他真实地产经纪与律师的 WhatsApp 账户骗取了110万元大定。也有骗徒呢用身伪技术模拟受害人父亲的声音语气，骗走了过1000万元。警方呼吁市民过数到陌生账户之前要记警验证对方的身份，又提醒呢骗徒利用 AI 和身伪技术行骗，他们现在知道很多人不信文字，就会假冒声音来落手，做到一模一样。另外呢，收款方式加入市民常用的转数快，令戒心降低。相关专家认为，涉及到 WhatsApp 账户的奇劫案大增，因为 AI 的普及使得骗徒生成假网站的成本大降。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中大医院与港中深医院于上个月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钟立健表示两院同一个 DNA， 希望做到一个医学院两个地方，一个医院两个地方，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其医院与港深两家医院互相合作，让教学、研究与临床有机会打通。他强调合作应该看见并用好彼此的长处，按各自的优势分工，而不是由一方主导另一方。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北都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招标结果尘埃落定，由中国海外牵头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表示，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私营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商报的新闻。
1: 明报的特稿。

0: 西九文化区面对财政赤字之际，明报发现旗下 M 家博物馆今年两次在会所举办会员麻将耍乐活动，第三场今天举行，活动列明不涉及金钱或任何的赌博成分，且限18岁以上者出席，但没有提及介绍麻将文化。 M 家回复查询时说，亚洲以至全球各地不少的文化机构都有举办麻将耍乐活动，以促进社区交流和跨时代共融，过去两场有超过50名的会员和嘉宾参与，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诉或负面的意见。这是明报的特稿。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而由港投公司投资的巨深智能企业，今天也将会举办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本港的启动仪式，充分展现了港投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把投资延伸到未来产业取得的显著成效。特区政府应该以编制首个5年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机遇，引领本地创科产业提速升级，积极助力国家高新科技走向国际。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人才如种子，引才如播种，要让种子真正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需要肥沃的土壤。家庭安顿是根基，社区融入是养分，事业发展则是成长的空间。只有持续的完善人才生态，让人才有在港有家、有归属、有发展，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留在香港建设香港，也才能进一步巩固香港这个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商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港府为了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可谓是招数进出，而这些招数呢，都已经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和成效。不过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也逐渐的浮现。多间资助大学和自资院校表示，近年内地生源质量之优、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历年之最。从正面观之，这无疑有助于优化本地的学术生态，推动师生共同进步。不过呢，内地高考生对香港高校趋之若鹜，原因并不复杂。其一呢，是传统留学重镇美国，近年签证政策收紧；其二是要逃避所谓的内卷。问题就在于，来了香港是否就能够真正的摆脱内卷？答案显然没那么简单。他们来香港虽然避过了内地的内卷，却将内地的卷带到香港。表面上，尽管内地高考生不与本地生争夺大学联招的学额，但是竞争的本质从未消失。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社评。陈茂波在其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期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招标结果公布，标志着北都迈上新的里程碑。他又提到，资金和土地到位之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的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生根，让创科生态在北都蓬勃发展。创科生态离不开 AI 普及化，最佳办法是免费任用。香港的优势是背靠祖国，政府该考虑跟内地的企业商讨合作的计划。

0: 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清算系统试营运一个多月，适逢首个五年规划即将公布，标志着本港在大宗商品领域战略觉醒。社评就表示，黄金结算系统与五年规划，一个是眼前攻坚，一个是多年布局。系统要做强，要在交易量、市场参与度、税务配套上尽快地拿出实际。规划要补短板，要针对仓储、产业链、人才等具体的痛点逐一击破，两者都需要有为政府去组织调动高效市场的力量，更加是要争分夺秒地做出成绩。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美国科网巨擘 Meta 在最近的诉讼当中选择达成巨额的和解协议，并且承诺推行多项的举措保障年轻的用户。虽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对社媒营运者的期望，但落实的效果如何尚待观望。近年多国纷纷立法限制儿童和少年使用社媒，利弊和成效仍然待观察。政府现阶段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持续留意各地的情况，无论是否实行年龄禁令，当局都应该致力做好监管角色，要求社媒公司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多个部门发布五项管理办法，涉及到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及信托业务等，提出呢将个人住房的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不超过40年，以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士的贷款能力。另外呢，如果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金融机构可以与借款人自主协商，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文件又表示，将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延后，预售项目严格在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的市民能拿房再还贷，防范住房超期交付引发的金融风险等。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八月我国经济在稳的基础上继续积蓄着进的动能，下沉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各地不断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在推进首发经济方面，各地既在量上做文章，积极吸引更多的首发首店落户，也在质上发力，提升首发能级，更好地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另外，赛事经济凸显拉动效益以及经纪人加快走向落地的应用，都带动了八月的经济发展。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越南中部高原地区每年生产的咖啡占全球份额的1/6，是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对越南榴莲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农民纷纷地改种榴莲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越南实际上是在2022年签署贸易协定之后才正式进军中国榴莲市场。尽管如此，越南去年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榴莲供应国，结束了泰国近20年的霸主地位。不过越南农民对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感到担忧，也担心更多人加入种榴莲的热潮会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5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8月31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394点，跌191点，跌幅0.7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有276亿。八月的最后一天，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电话接通，恒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孟你好。
2: Kitty， 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哈，要总结一下过去这个月，并且展望接下来的90、11、12哈，这不知不觉的真的好快�ha。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了哈，90、11、12，这个关这个节到底收成什么样子，在稍后的几个月里边答案会揭晓。但是过去这个八月份，想先听一份您的总结，比如说我们先聊聊港股。港股在上一个星期呢是累计跌了有超过 1.6%， 科指是跌的挺多哈，达不过整个恒指上一个周的一个跌幅，科指也是累计跌了 3.4%。 过去一周的港股您是怎么样去总结，过去一个月的港股您又是怎么样去判断呢？
3: 看回港股先啦哈。咁港股其实八月份嗰个表现呢，我觉得是有少少即系都系失望啦。
2: 我等你再用什么词？
3: 系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到八月份嗰个波幅咧系好窄噶，即系以往日子里边嚟讲咧，平均嘅波幅都应该有成1,800至2,000水平咁样样，竟然咧八月份咧系得1,200点嘅波幅，大概啦吓，即系系1,000度松少少咯。咁依个情况见到嘅就其实系喺二月份嗰段时间咧都曾经系出现过嘅吓，咁都系一个好窄窄嘅即系波幅嘅表现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又再出现过，其实即系有少少失望，因为点解咧？八月份咧即系啲经济数据又好，或者系出边即系联储局会议都。即係冇乜特別嘅，聯儲局冇會議啦嚇，咁要等到九月先有嘅，咁起碼就唔會有嗰、那個即係息口嗰個壓力喺度，咁就算你話地緣政治都唔見有即係都係已經係老生常談嘅，咁但竟然八月份反而係一個好咁窄幅嘅咧，就真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咯。咁同時你提及嗰個科技股指數亦都係啦，都跌得比較多少少啦。咁當然亦都係因為有即係市場上對佢哋嘅估值又好，或者係有批股嘅因素都好啦，咁唔同嘅 story 出現咧，都令到佢哋係有壓力嘅。咁呢個都預期，未來即係剩翻嘅日子裏邊咧，我其實對科技股指數我方面，我都覺得係有保留啦，嚇有保留。咁你睇到外圍方面嗰啲科技嘅巨頭都係一路都係發債去籌錢嘅話，咁都知道佢哋個資金壓力，因為都要去籌錢去做啲數據中心又好 ，AI 發展晶片等等啦，都係需要錢。咁變咗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即係我覺得對股價方面應該都會幾波動下咯。咁係啦，咁所以你話剩翻嗰幾個月份，因為嚟緊日子咧，外圍方面聯儲局嘅意識咧係剩翻九月。10月同埋12月，11月系冇嘅，咁剩翻3个月。咁但你睇到即系最近啊，沃泽佢嘅言论方面咧，都系冇松口啦吓，咁变咗，令到市场上觉得，咦，九月份其实仍然都有嗰个加息嗰个压力喺度，因为其实九月份佢将会九月中旬咧。就會有嗰個聯儲局意識，咁你問我佢會唔會加息呢，我覺得仍然都係有保留先嚇。咁依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嚇。咁但係真正嗰個動作出嚟嘅係咩情況呢，大家都拭目以待咯。
2: 既然你把話題帶到了聯儲局的政策，不如我們先聊聯儲局的政策。沃什有說持續抗通貼，這個低。持续的抗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词儿用的啊，然后增加了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忧虑，大家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之前我们在跟 Kitty 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数据方面去判断联储局的动作。其实联储局若干 次的决议都是根据数据去决定的，包括在鲍威尔的年代，也包括现在沃什的期间，也不断提及2%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用这样的一个尺子去丈量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和政策的一个走向。其实过去一系列的数据都让我们有一点点惊讶，就是好像加息的忧虑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又在一个沃什的言论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立场，大家又会觉得九月份好像概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么想问您了，我们上一周提到的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在十一月份之前吧，联储局做政策做动作是不是会稍微审慎一点，因为非常的敏感，但是如果真的也就做了，对于整个经济影响也就不一定是真的有错，所以大家又会觉得说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成分或者把这样的一个因素加以放大式的去考虑，甚至影响到了一个9、10、11月份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要去到12月份或打后才给一些政策和动作，甚至有点点配合选举，这好像和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联储局是不一样的。但是坊间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Kitty， 您怎么看这种阴谋论？在这一个星期越接近的时候，沃什又在表态当中的一些言论，然后又说了我们啊，截至目前的金融状况稳定，通胀去到2%，这是一个坚定的目标。PCE，
3: 是啊，你讲得啱啊。十一月份，因为始终都系中期选举啦。政治色彩嘅即係鋪上去嘅，我覺得係即係都幾濃烈下咯嚇。咁你問我即係十一月份之前會唔會有動作做嘅？我呢個有保留嚇。咁選舉之後啦，或者係應該係出年啦。咁我諗市場上其實預期佢嘅加息步伐係有嘅。OK， 咁但係問題係，是怎樣樣是跳慢四啊還是跳慢三呢，真的不知道。那無論怎樣都好啦，你說講出年的加息都是出年的事情，即是講啦 ,expectation 這樣。但是我自己看就起碼11月份之前是應該我就覺得做的機會動作的機會就不大啦。因為為什麼你看返呢即是譬如近期那個油價方面啦，那沒錯這幾天呢好像個油價呢亦都即係又開始緊張翻，咁又升翻去84.5啊，85度啦，即係 around 嗰啲咁嘅水平度。咁但係你又留意翻咧，另外一個 news 出嚟咧，就係、是、特朗普又即係好高調咁講，喂，委內瑞拉會未來為我哋即係供應嗰個儲備咧，成25年哒哒哒咁樣樣。咁即係話俾聽，喂，油嗰方面嗰個需求咧，供給壓力唔存在嘅。咁我哋係會有儲備嘅，等等呢啲咁嘅即係嘅言論。咁你睇到佢都唔希望即係、就是、個通脹數據囉，我自己覺得即係、就是、始終係一路做一啲嘅，即係你尤其是去11月份之前你睇到有咩數據出嚟嘅，或者有咩嘢嘅言論係可以即係、就是、點到嗰個火嘅話，佢哋都會有數據又出嚟可以即係話唔好咁緊張吓，好似今個禮拜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申領失業救濟金啊、非農啊等等呢啲數據呢，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多啲嘅數據出嚟，係咪可以真係點到嗰個加息嘅火焰囉。但我起碼我自己覺得就今年有保留吓，出年就慢慢開始做㗎喇應該吓。
2: 这是沃什呢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的第一次发言啊，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2%的目标是坚定的，并且联储局的动作是一直要去向那样一个的方向的，而且呢也说要有信心确保通胀去到一个目标水平，仍然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联储局可能要加息的声音又再次出现啊，每周都是猜。这一个星期呢大家会关注到的是依然是沃什的讲话，包括这一个星期我们将会公布到的这个叫小非农行八月份的 ADP 的私人市场新增的职位和非农的数据哈，大家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份报告，包括八月的 ISM 制造业的数据等等等等。Dell 会公布业绩，包括加拿大新西兰大家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利率决定。哎 ，Kitty 想问问你，加拿大应该是维持利率不变，对吧？然后新西兰，我感觉看网上的消息是说有机会加息25个点子，您怎么看？
3: 加啊，但系加息嘅机会我就觉得真系唔大咯。
2: 唔大系，
3: 系啊。咁至于新西兰嗰边咧，都个机会性存在，咁但系都系，我觉得系温和咯吓。咁因为而家暂时讲，你话好似加拿大，我睇唔到佢房屋销售又差啦，咁同埋个经济数据亦都唔系好嘅话咧，咁再加上佢同中美嘅，佢同美国系同美国嗰方面嗰个争斗咧，咁我相信佢哋都即系唔希望。即係加大嗰、那個壓力咯嚇，咁所以即係企業壓力啦嚇，咁所以我相信都係應該有保留咯。
2: 那這次確實起得很硬哈，這卡尼的這樣的一個表態。 大家是完全没有想到，但到底真正往后打的话，可能谁也打不起这样的一个战。但是到底会有多少的事情发生哈，会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叫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种对决，这其实可能也就是差不多了哈。大家也会继续关注到的是这一个星期里边美股的一个走势。这一个星期，在上个星期呢，标普和道指呢是 0.5%， 纳指是升了 0.85%。这个月的美股您怎么总结？咱们又怎么展望整个九月份的美股 ？Kitty。
3: 我自己睇美股方面都叫做係即係佢大升又冇大升囉，即係唔会大升，但係跌亦都有支持嘅。咁就算有咁多企业都有佢哋嘅企业融资嘅渠道之下嘅，其实美股都算撑得唔错嘅。咁呢个都係合理嘅，因为即係今年咁都叫关键嘅时间嘅话，我相信金融市场都会一路 hold 住。咁同埋嚟緊下半年剩返第四季呢，亦都有好多嘅新股会上市啦。咁我相信佢哋都希望将个市场嘅气氛都係仍然维持返係乐观嘅。咁但係你问我即係整体其实企业嗰啲股价嘅表现呢，我觉得即係冇乜特別咯，即係唔係話好exciting 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無論點都好啦，我相信都係其實維持呢個現況嘅都算唔差㗎啦嚇。咁我自己睇翻就美股方面應該都係穩定嘅。咁至於港股方面咧，因為始終都係八月尾啦，咁九月頭嗰陣時就會即係都會有一個嘅新嘅方向性。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咧，就係九月中咧係聯儲局會議，九月廿幾號啲日子咧係特主席會訪美啦，即係講，但係係咪真係會做呢樣嘢就未知。但係一路美國嗰方面即係講出嚟嘅都係特主席會去外訪咁樣樣咯。
2: 是，這個早上起來，我們財經嘉賓通常都比較忙碌哈，各種各樣的直播的邀約都在哈，鈴聲很好聽哈。OK， 上一個星期呢，政策方面呢 ，Kitty 可能大家最關注到的就是國家金融監管總局關於這樣的一個這個貸款方面30年到40年的這樣的一個事情，在大家的這樣的一個關注頭條裡邊，是很多人都在聊這個關於改善。完善房地产的信贷管理的意见当中，这是一个重点哈，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能力。然后并且提到，如果借款人呢阶段性的失去收入来源或导致还款困难的话呢，这个金融机构还可以给一些新的调整计划，就是总之能帮你就帮你哈。而且确保购房的市民能拿房再还贷。其实这个是不光对于新增贷款的一个信号，另外是一个对于存量贷的一些已经购房人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关于内地地产的一个最新的政策？
3: 始终我自己觉得经过以往数年嗰个结构性改革之后啦，咁好多嘅内房都已经系重创得好紧要啦，整个或者嗰个板块都系重创得好紧要。咁而家雖然其實由年初開始咧，中央都已經不斷都係有啲嘅措施，希望係可以復修房產嗰個板塊，咁係即係一路都有做一啲嘅即係點子嘅幫助咁樣啦。咁今次呢個講緊房貸將30年係延長到40年，咁我自己覺得延長最緊要其實都係個經濟，如果能夠帶動到即係就業啊，或者係即係你能夠有份工，你可以供幾耐都冇乜問題。咁但係佢哋嘅原意就希望可以令到供款人個壓力冇咁大啦嚇，將時間拉翻長，咁亦都可以釋放翻個消費能力。咁但係問題，如果你面對即係個經濟或者係嗰個就業嗰個問題嘅話，就算你拉長嘅，我係會唔會消費咧？依個係一個問題咯。咁同埋你睇翻一啲即係比較係實際啲嘅數據，就係嗰啲新建商品房方面，其實年初到而家都係見到即係一個跌幅，係一個雙位數字，10%+以上嘅跌幅。咁已經係頭6-7个月嘅數據。咁你話今次呢樣做係咪有幫助？咁我覺得係，只不過係令到市場或者供樓嘅人士個壓力，起碼叫有啲舒緩翻。咁但係問題係咁長時間，其實供款者喺個即係身體嗰、那個即係心理上嗰、那個都唔係一件易事咯。我自己覺得係。咁無論點都好啦，我諗最主要都係要復修咗經濟，一個大嘅 宏观情况之下，你才可以令到民生有信心去买去供或者去面对等等的。咁但係今日呢個消息出嚟之後，你睇到內房初段係升嘅，但係之後亦都係跌翻落嚟。咁最主要就係亦都係要消化呢個消息，嗰、那個即係跟即係嗰、那個優點之處喺邊度？除咗係長工之外，我都睇唔到啲咩情況咯嚇。咁、無論點都好啦，都要需要時間修復嘅，又唔係話真係好悲哀。咁但係我覺得內房嘅板塊咧。我自己覺得咧低位是見了，咁但是復收的時間要幾耐咧？依個係一個問號。
2: 明白，明白。另外一個就是今天早上剛剛公布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哈，八月份的 PMI 是 49.8， 這是剛剛火熱出爐的數據，比上個月呢是上升了 0.6 個百分點。你怎麼看最近的內地經濟？好久沒聊內地經濟了，您怎麼看呢？
3: 都仲係弱咯，即係無論係頭先我哋講嗰啲房屋銷售啦，或者係 PMI 啦，都企起50，已經係六七月，即係已經係八月啦。咁但係我睇到中央嗰方面係對未來或者全年嗰個經濟增長都係仲係有信心嘅。咁咁即係話要靠第二。因為第三季都剩翻好少日子啦，咁個半月到啊，類似啦，兩個月到，咁同埋第四季咯，咁係剩翻依幾個月裏面去做一啲嘅動作，咁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個成效？嚟緊都10月1日有黃金週，可唔可以都 push 得到咧？或者係年底嗰、那個黃金即係假期嗰啲嘅檔次，希望都可以提得高到咯。咁、但係我見到喺香港呢邊，起碼就即係內地嘅旅客就多咗啦，同埋佢哋都肯消費，

0: 去翻一啲嘅廣告狀態。咁你問我依有邊啲板塊要睇呢？因為而家講緊九月中，可能美國會即係會唔會講加息會議先啦。咁就 anyway 就係一個加息嘅括號嘅前提下咧，咁應該揾翻啲加息受惠嘅股份咯。咁我覺得都係金融啊、保險個抽咯。咁近期嚟講都有好多嘅保險公司都 announce a result 啊。咁我覺得都可以喺保險個抽裏面去揾一啲尋寶啦。咁、近期嚟講都見到一啲嘅即係內地嘅保險股都比較強勢少少啦。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香港嗰扎雖然冇錯，你話咦可能國內方面即係海外投資嗰啲即係亦都會有令到啲保險股方面都受到壓力，但我覺得呢啲係短時間咯，長時間都係嗰抽保險股嘅其實都。可以慢慢去吸落作一个长线嘅投资吓。
1: 行，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点评，咱们九月再聊，拜拜。
0: OK， 九月见，拜拜。
1: 拜拜。九点的五十五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的残余会在今天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与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警方今年的首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的奇劫骗案，按年上升 154%， 损失超过1亿5000万，按年减少于 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 170%， 损失金额约1亿4600多万，按年减少20%。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的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的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天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的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的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拉拉克岛发动袭击，使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的骤雨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326点，跌258点，跌幅1%，成交金额680亿。上证3936点，跌16点，跌幅0.4%。2800富基金25.84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12.7块，跌1.1块。700腾讯447.6块，跌7.6块。3690美团79.5块，升2块。1888建滔基层板46.8块，升1.6块。2513智谱1075块，跌15块。3033南方升科技4.45块，跌7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34.52块，跌1.9块。3988中银5.82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4块，跌9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信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

0: 来到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早晨早晨，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早上好啊，哇，快要开学了啊，
1: 最后一天了，
0: 是真的，今天就其实有些学校已经开学了，可能先回学校做一些的准备，
1: 注册等等，
0: 那注册啦，老师也都已经开始回去回学校里边去做准备了，阿钟也做好了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
0: 好，那这个，哎，我想问你啊。都说呢，一开学这个特别紧张哈、你们家现在什么状况呢？
1: 什么状况？
0: 嗯，
1: 就还好。
0: 紧张吗？
1: 就这几天一直有和他灌输说了，你9月1号之后要开始开学啦，所以就比如说啊、晚上要早点睡，然后早上早点把他弄醒，因为他要习惯新的一个啊、上课的时间，因为那之前是下午嘛。就现在变成早上就9点开学这样子，
0: 哦，
1: 那所以这个可能时间上还是要跟他转变一下，
0: 适应一下，
1: 适应一下，
0: 先让他适应一下。
1: 没错，
0: 嗯，
1: 那他看起来应该还好吧？
0: 向往吗？向往新学校吗？
1: 我有问他，你想不想去上学？我们转发好啊，
0: 跟谁学的？是你们家说的还是看电视学的？
1: 他应该没有吧？他看电视，他也不会说。
0: 那他有没有？他能说得清楚为什么吗？
1: 他就说不清楚了哇！你想不想开学？你想不想上学？我唔想翻学，我想去玩啊！咁样。
0: 嗯，对了，这就对了。
1: 他想去玩了，
0: 咁啊就系翻学就系玩咯，幼稚园啫嘛，
1: 对，幼儿园，对
0: ，M 班啊，
1: 啊，现在 K1 了
0: ，K1 了，对
1: 呀。
0: 哎，所以呢，我们跟孩子在聊天，尤其这么小的孩子聊天的时候呢，是否也换一个说法？
1: 是，
0: 就不是总是问你想不想上学？
1: 嗯，
0: 其实呢，也如果你老问的话，对呀，你老问的话呢。唔想啊，唔想啊，想啊，想啊，即系好晦气嘅答到，点解成日都要问呢样嘢啦？吓，为什么总是要问你想不想？那么换言之呢，答案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想，一个就是不想。那他如果呢，他又想又不想，就他想什么，他为什么不想？对我来说呢，我是觉得，反正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好像从来没有问你哈，你想不想上班？想不想做节目？想还是不想？这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是吧？所以就别问了，
1: 不也真的哦？
0: 对啊，你想不想去玩？我们跟很多朋友一起去玩，我们就多了很多小朋友了。
1: 因为前两天问他呢，他说好啊，发好好啊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他在现在这个的时间点，他可能还未必弄得清，哎，就是什么是上学。
0: 那我们就不要问连他都弄不清
1: 楚
0: 的答案。
1: 对对。
0: 如果呢有些答案，你说我问你，你是说我思考一下，或许我有明确的知道我为什么想上班，我为什么不想上班。对不对啊？哈，但小孩呢，你总是让他去回答一些他都自己都搞不清楚的问题，那等于你就在灌输了。换言之呢，他潜意识你就告诉他说：“哦，有啲人系唔中意翻学噶，咁对吧？”
1: 对，
0: 是的。我就说，你其实你直接把那个你想的答案告诉他，明天我们就一起去玩了。你保持你的兴奋，孩子也保持这个兴奋，你可以见到很多新的朋友。
1: 对。
0: 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呢，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又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又有嘢食咁啊，就等等的吸引。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先入为主的嘛，你告诉他你参与这件事情你是开心的，他首先呢他领会到的就是说我明天会很开心。
1: 对对，
0: 如果呢你问他的时候已经很沮丧了，那算不算发火咁啊？然后呢？

0: 就已经感觉到呢，可能我爸妈告诉我，我可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就可以说
1: 不想，对吗？
0: 不想，
1: 不想上。
0: 其实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我们为什么让他不想呢？对吧？
1: 嗯，
0: 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说要摧毁他的那个开心吧。
1: 是，
0: 好了，那这里呢，你等一下，我们也说了，据说呢，有这个调查说，有五名的中学生，有一人受到容貌焦虑而感觉非常的折腾。那等一下了，我们也说说这个调查哈、
1: 这个、现象。
0: 好，那阿中今天怎么安排呢？
1: 今天星期一，8月31号了，10点半过后，今天有健康 Go Go Go， 继续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郭家华教授和我们讲一讲一个的发现，原来减脂不等同燃脂。
0: 嗯、
1: 啊，哇，这个的发现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对呀、啊，要减肥究竟是减脂还是燃脂？
1: 嗯，好，等一下，请来
0: 郭教授，减脂能减肥吗？还是燃脂才能
1: 减
0: 肥？
1: 是的，是的。
0: 太多疑问了，对，
1: 没错哈。等一下，请来郭教授。
0: 好，那11点钟哈，灿烂人生、嗯，明天要开学了嘛？
1: 对。
0: 那为大家请来的一位著名的摄影师，阿俊哈，陈华辉先生，
1: 是
0: 因为呢，他总是说我是一个读不成书的人噶、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总是说自己读不了书的人，他为什么后来又那么热爱看书？
1: 对，
0: 好，他为什么又那么的喜欢，就是在教育方面呢，有这么多的心得，
1: 嗯，
0: 哈、啊，这么成功，
1: 是
0: 对吧？他自己呢是在他的行业里边，对呀、啊，非常的成功哈，有香港十大婚礼摄影师，又是电影节的这个金奖的这个摄影师，
1: 是
0: 哈，然后呢也是央视的节目监制，那还是一些的，
1: 还是本地网台的一个创办人，
0: 对，还是商会，也是商会的主席，那他为什么呢？他不喜欢读书，是什么可以让他后来又那么喜欢的读书啊，那么喜欢的看？书哈、好，那等一下呢，听听阿俊的故事哈，我们的灿烂人生怎么打开明天的9月1号开学之路哈。
1: 好，
0: 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啊、直播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开学看到有报道说这个新年开始有团体就有调查发现说香港中学生的整体的幸福感呢的持续都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了，
3: 是
2: 就不是太坏，
3: 不是太高，
2: 也不是太高
3: 没错，
2: 五分满分就 2.87 分、
3: 啊、
2: 比去年还稍微的对微跌一点点了，说有超过两成的学生呢更加属于是容貌焦虑的高风险的群组、
3: 嗯、
2: 平均呢每五人呢就有一人，女生呢的比例呢又超过男生的一倍。
3: 是，
2: 好，那容貌焦虑的行为越多的学生啊，他的社交的这个代倦程度就越高，就不想去社交，
3: 不想社交。
2: 那同时呢，还有抑郁啦、焦虑啦，还有这个压力水平也会愈高了。
3: 嗯，
2: 那相反呢，幸福感就会低了。
3: 对，
2: 这个就哎，学生为什么就会有这个容貌焦虑呢？是不是经过了这个两个月的放假之后呢，又吃胖了一点？
3: 应该未必哈，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调查的那个时间点，
2: 嗯
3: 啊，是在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3月的访问哈。
2: 哦，
3: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趋势，
2: 但是也跨越了春节什么的吃喝玩乐，
3: 对对对哈，也跨越了这个寒假，对吧哈？对啊，
2: 是的，
3: 寒假等等哈。
2: 是，他说呢，这个我看到哈，他说最常见的哈，比如说刚才说了容貌焦虑嘛，
3: 是
2: 40分钟平均分是14.57分，
3: 嗯，
2: 女生就达到17.08分，
3: 对，
2: 是比男生的这个12.56分还要高的。
3: 是，
2: 他最常见的容貌焦虑的行为呢，就依次是检查外表，
3: 嗯，
2: 他说就
3: 上学前的，
2: 上学前不断的、
3: 哎、看看啊，
2: 三分之一。
3: 那头有没有搞好啊？
2: 那我就有容貌焦虑了，
3: 啊、
2: 我每天都会那搞搞个头，搞搞件衫、有时候呢，那衣服没找好的话呢，嗯、所以呢，就在那里，起码要耽误多15分钟，
3: 大半天对吧？
2: 大半天，所以呢，我基本上很早就起床啊，就怕自己那天个头发啊，根本啱啊，你知道啲咩 bad hair day 噶嘛？
3: 哈、
2: 啊，就今天他就不顺了，昨天还挺好的，
3: 不听话了，
2: 就怎么你就感觉就怎么样子呢？你就觉得今天又肿。要怎样的哈，
3: 是，
2: 但是对我觉得还是挺有要求哈、
3: 嗯
2: 还有呢反复思考外貌成因、
3: 嗯、
2: 究竟为什么我就变成这个样子
3: 长成这样子呢，
2: 对呀、啊、我能理解哈、
3: 啊、
2: 以及呢思考如何掩饰外表、
3: 哦、
2: 对我非常能够理解，
3: 很多同学现在是戴口罩的看到他们，
2: 对了、
3: 嗯、
2: 哈，我觉得你要我们要怎么去这个先说了吧，他分析又说呢，这个容貌焦虑行为越多的学生，他就不想去这个社交，
3: 是
2: 因为没有自信、
3: 嗯，
2: 他的这个社交退缩的程度就越高。
3: 对，
2: 好，在学校里边，就好像你说的，都会戴着口罩，也不想见人。
3: 嗯、
2: 这个在疫情之后呢，一直都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的社会现象了哈，尤其在学校里比较多。
3: 嗯，
2: 所以呢，如果呢他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抑郁了、焦虑了，还有压力水平。
3: 对，
2: 那怎样才可以令大家少有这个容貌焦虑呢？除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学生的应该好一点呢、
3: 嗯、
2: 事实上你只能穿校服，
3: 对对对，
2: 就不像我们上班的可以穿一件这个颜色那个颜色，今天搭配裙子还是什么裤子，
3: 是、嗯、
2: 你就感觉你自己今天就没有 idea、
3: 嗯、
2: 但是呢学校只能穿校服，
3: 对，
2: 我觉得
3: 统一
2: 对干干净净的头发梳起来、
3: 嗯、
2: 你脸洗干净哈就好了，我觉得就已经很精神了，
3: 是
2: 保持这个有精神面貌好、
3: 嗯、
2: 那么你给人家就是青春活力，
3: 嗯，
2: 对吧，好，我觉得没有就是
3: 不
2: 要想太多，
3: 很多
2: 对
3: 要化妆要浅妆等等，
2: 不能化妆吧，能化妆吗？
3: 我以前
2: 你的同
3: 学
2: 们都在化妆，不是放了学才化妆吗？
3: 一点点这样子啊，
2: 就有点能涂唇膏吗？
3: 不能啦，其实、
2: 啊、
3: 但他们找那些颜色就是比较的哈，又可以过到老师的那个审核，
2: 是，对
3: 对，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容貌焦虑。
2: 其实

0: 告诉你啊，我们看到年轻人就是没有难看的，
1: 嗯，对，
0: 只要有没有青春活力的，
1: 嗯，
0: 只要你保持有青春活力的话呢，真的就很好看。
1: 对，年轻万岁，
0: 你掩饰不了。对呀，啊，对了，你说的很
1: 对，
0: 年轻万岁啊，青春万岁，你就掩饰不了那个青春焕发出来那种光彩。
1: 没错，那个比你的样子要更加的漂亮。
0: 十八牙医给靓啊，真的，
1: 啊，
0: 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啊。
1: 嗯，
0: 他也有临床心理学家就说呢，青少年处于呢探索自我定位的阶段，
1: 是
0: 对爱、接纳还有归属感呢都有强烈的需要，
1: 嗯，
0: 也很容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了。
1: 对，
0: 他就说今天说你那个肥的瘦的，
1: 嗯，就很容易都受到其他人的评价的
0: 影
1: 响，
0: 就
1: 影
0: 响到你的对自己的这个审视了，
1: 嗯，会自卑啊、自我怀疑啊，
0: 嗯，
1: 等等，哎，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
0: 反正就是受到影响了。那社交媒体还有 AI 滤镜放大单一的审美的标准，
1: 嗯，
0: 现在就很单一嘛。其实从来都很单一的，什么什么眼大眼小啦，
1: 嗯，
0: 什么之类的，这个嘴唇怎么样了？这有时候有流行厚的嘴唇，
1: 嗯，
0: 有时候有流行薄的嘴唇，哈，啊，是不是脸尖呢？那个网红脸了，
1: 嗯，
0: 他们翻脸，他们有猴子嘛，现在靓啊，咁啊。所以呢，这种很单一的这样的审美的标准，就令年轻人也会产生说我不够好的一个想法了。
1: 是，而且我发现有一样的东西是为什么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对自己容貌产生焦虑，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就用的很多那些美颜的软件，
0: 对，
1: 你看他和同学一起下放学之后，哎，我们来拍个照，就拉美颜，对吧？哈，
0: 嗯，
1: 他们就说，哎，我在手机里面的自己多么漂亮，多么青春，多么有活力，
0: 嗯，
1: 但是他一上课。要回学校了，他不能够化妆，不能够用美颜，
0: 嗯，
1: 望到镜子就觉得啊，为什么我自己的这个落差那么大，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自信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呢，是凡是喜欢呢在公众媒体哈暴露自己的人呢，
1: 嗯，
0: 他就更加有焦虑，
1: 是
0: 因为他放到公众媒体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的。
1: 对对 对，
0: 因为就像你说的，他有 AI 帮他做，
1: 嗯，
0: 重新做，然后还有美颜什么的，
1: 等等，
0: 还有我看到现在很多的照片，
1: 嗯，
0: 说你可以穿得很漂亮去拍一集的照片出来，比如说你55岁拍出来可能像25岁那样的，
1: 嗯嗯，
0: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的，
1: 嗯，
0: 那个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你了，
1: 不是你，嗯，
0: 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并
1: 造出来的，
0: 他并不是通过一点的化妆来让你更加漂亮，而是已经是通过 AI 来帮你，已经你的鼻子
1: 年轻化了，
0: 对，你的鼻子、你的嘴巴已经不是你了，
1: 是
0: 那个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呢，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他在公众平台的放的东西都是经过了这个美颜之后
1: 的，
0: 对啊。所以呢，他无法接受现实中的自己，
1: 对，
0: 身材啦、高度啦，
1: 嗯，
0: 你这样高度也可以拉长的嘛？哇，那个腿好长好长。现在有很流行的，
1: 东山，我看看栏杆有没有变形。
0: 现在都可以不变形的
1: 了，
0: 对呀，
1: 啊，
0: 我拉给你看了，都可以不变形的了，对哦。然后呢，你就感觉哇，是不是畸形的呢？
1: 嗯，
0: 这个身材，
1: 嗯，
0: 但是呢，大家都很接受啊，都无所谓哈。而且呢，他出来之后，那个网红脸呢，也没有皱纹的，
1: 嗯，
0: 那真实的自己呢，反而就不能接受。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呢，他学生回到学校里边，可能就要大家都是真实的自己在面对嘛，
1: 嗯，对，
0: 所以就会容易产生这个焦虑哈。
1: 没错，嗯，
0: 那这里呢，我们自己可能要怎么去接纳自己，
1: 嗯，
0: 学习接纳自己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啊，
0: 对，好，那年轻人呢，我们就祝大家开学愉快啊。因为学校里边呢，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还是蛮喜欢上学的，
1: 嗯，
0: 对呀，啊，因为开心嘛，
1: 对啊，
0: 因为可能我的年代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玩，所以回学校还是挺好玩的哈，
1: 嗯，
0: 对呀，啊，要不你一天在家多无聊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过时，可能现在的同学们说不无聊，
1: 不无聊，有很多其他的游戏啊的其他的东西去，
0: 是的，
1: 陪伴他，对吧？
0: 嗯，
1: 未必啦。
0: 但我们
1: 还是要开心。
0: 对，我们现在的我们说每个阶段嘛，
1: 嗯，
0: 人生有很多阶段。那你现在的年龄十几来岁，
1: 嗯，
0: 20来岁就是求学的阶段。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把它做好。
1: 嗯。
0: 哈，这个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才能够很自如的去生活。
1: 嗯。
0: 否则的话呢，你这个阶段的基础没打好的话，到了下一个阶段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呢？哈。
1: 对。
0: 那又会有其他的困扰出来了哈。
1: 嗯。
0: 好，不过讲起年轻人呢，我昨天呢就去坐高铁。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呢，有两件事情令我觉得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多大的年轻人？
0: 大概也就20来岁了。

0: 他就带了一个女朋友，
1: 是、
0: 啊、就坐车，
1: 嗯，
0: 然后呢，他在把行李放到他那个座位上面的架子的时候呢，
1: 嗯嗯、行李架
0: 那个上面有一盒的薯片，
1: 是
0: 一桶啊，
1: 啊
0: 薯
1: 一桶的薯片、啊、
0: 一桶薯片就倒了下来，
1: 哦、
0: 倒了其中的一点，
1: 哦，
0: 就倒到了那个座位上了，
1: 是
0: 按照你、
1: 啊、他们有关时的吗？
0: 他这个肯定没关系了、
1: okay,
0: 还是怎么样了，反正就倒下来了，
1: 放上去然后就倒了薯片下来、okay、
0: 对，倒下来了。按道理呢，以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就赶紧清洁、
1: 嗯、对对对，
0: 取瓶子嘛，对吧，你倒着黑水没办法了、嗯、是没那么发地
1: 对、啊、把它
0: 清洁，先把那个倒下来的先把它清洁拿掉、
1: 嗯、
0: 起码你的座位你自己先清洁吧，
1: 对啊对啊，
0: 对拿掉，然后呢就吃还是不吃你自己的事情了哈、
1: 嗯、
0: 反正呢先自己赶紧清洁，
1: 是，
0: 哎呀，人家小孩那还真不是哈、
1: 哦，
0: 去叫乘务员，
1: 叫乘务员来清洁、啊，
0: 叫乘务员来清洁那几块薯片，然后呢，他自己就在那等。他自己就站在旁边等、
1: 啊、
0: 因为他没有位置嘛、
1: 哦、
0: 他站在旁边等，
1: 是，
0: 然后呢啊，那也不是马上就来嘛，那保洁阿姨已经、
1: 嗯、
0: 你知道保洁阿姨很辛苦的，
1: 对、啊、很辛苦，
0: 他要到
1: 每个车厢都要去清扫，
0: 对呀、
1: 啊、处理垃圾、
0: 啊、他一直等到那保洁阿姨回来把那几片薯片拿掉他才坐下来、
1: 嗯、
0: 我说阿姨你可以
1: 啊,
0: 啊，你这少爷吗？
1: 你
0: 你麻烦，而且呢保洁阿姨清洁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说谢谢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1: 理所当然他要过来去，
0: 因为他给了钱买了票对吧，他觉得他自己理所当然、
1: 嗯、
0: 但是我在想呢，我说阿忠你会怎么做呢，那几块薯片你就站在那里就等保洁阿姨过来，
1: 我会自己清理的，比如说我昨天去我昨天去常州了哈，我和女儿、
0: 嗯、
1: 那我女儿我就教她自己去吃蛋挞，你知道那个蛋挞容易吃到有碎屑哈、
0: 嗯、
1: 本来是我拿着袋子想喂他吃，但他很坚决、
0: 嗯、
1: 哦有几个嘞，我有几个嘞，
0: 当然了
1: OK 了，那你自己来吧、
0: 嗯、
1: 他有他，我教他拿，那你用胶带啊啊拿着胶带来吃，那你那些碎屑可以跌到那个胶带里面，他不要，他要整块拿出来吃、
0: 嗯、
1: 好，那拿出来吃 OK， 那我们就站在一个位置那吃了，因为如果你边吃边走的话容易搞到这个路不干净嘛，那我就叫他了，我们去旁边吃，那大家吃的情况下那他就一些碎屑就跌到地上了，但我看到我不说话，我让他先吃完，吃完之后呢我就拿纸巾去把地上的那些碎屑先处理干净了、
0: 嗯、对，
1: 然后再把他的手抹干净了，然后我就说啦，你现在一个问题、
0: 啊、你要整
1: 你看到你现在地下是有是吃到这样子的，我又教他了，我这样子教他了，
0: 对对，很好的教育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小孩也特别的，
1: 我不会说喂我去找个清洁阿姨过来，你哎你帮我扫掉那个碳塔的那些，所以我不会这样子吧， 对吧，
0: 你在
1: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一个逻辑，按照那一位的青年
0: 是
1: 这样子的话，
0: 好，其实保洁阿姨她也在帮忙清洁，
1: 嗯，
0: 但你明显的你在你座位上的这个她如果呢是个汽水倒在地上了、
1: 嗯、
0: 那一定请保洁阿姨了，没有
1: 办法
0: 了，
1: 对，是，
0: 但是你自己也要有点措施对不对啊、
1: 嗯嗯、
0: 因为那个汽水可能会流到其他的座位，
1: 对，
0: 你能不能马上纸巾就下来，对呀、啊、去
1: 硬他，
0: 对，先不要让他搞到那么的狼狈，然后保洁阿姨才过来就拿水清洁、
1: 嗯、
0: 因为毕竟有糖嘛，
1: 对，
0: 但是他几片薯片他就一直在等，他就站在那里一直在等，
1: 嗯，
0: 他们两个也其实对两个女
1: 孩
0: 他有一个女朋友也就看上去也就20来岁，
1: 他们也没说什么，
0: 他们就在那等啊，因为又等保洁阿姨，我说然后我都忍不住了，我说只是几块薯片、
1: 嗯、
0: 你就不能自己清洁，你要麻烦保洁阿姨吗，
1: 嗯，他有回应，他有没有很无语，
0: 他
1: 关你什么事，
0: 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了，反正我觉得第一啊反正就很奇怪，好了，第二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可能也没有对错吧，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很奇怪、
1: 嗯、
0: 很年轻人，好了他俩下车，有一个小胖小孩子，
1: 嗯，
0: 他就我在那等下车、
1: 嗯、
0: 准备等下车，他就在后面推我
1: 啊、
0: 哦、我说小孩，哎，我说小孩你干嘛？他说我要找我妈妈。
1: 啊，
0: 我妈妈在前面，我找妈妈。
1: 嗯、
0: 我说你找妈妈，你应该跟我说，麻烦你阿姨让一让，
1: 对啊、
0: 请让一让，对吧？然后呢，他就说麻烦阿姨请让一让。我说好，你去找妈妈吧，我就让他过了。
1: 嗯、
0: 然后他一路都在说麻烦让一让、
1: 啊，
0: 麻烦让一让。然后他因为他胖嘛，
1: 嗯、
0: 他就把他的肚腩缩
1: 起来。 啊，来让一这样子一路过去找妈妈，
0: 对
1: 吧？
0: 就把他逗那个，我就觉得特别可爱，孺子可教，
1: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0: 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要让社会去教育他一下，肯定很有效。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54点，第230点，跌幅0.9%，成交金额914亿；上证3945点，跌7点，跌幅0.18%。2800富基金25.88块，跌2.4毛；9988阿里巴巴112块，八跌1.1块；700腾讯448块2，跌7块；3690美团76.8块，跌7毛。3033南方升科技4.45块，跌7分；1888建滔基层板46.1块，升9.8；3988中银5.85块，升2.7毛；2513智普1082块，跌8块；981中芯国际68.8块，跌1.3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5: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3个小时之后，你的干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干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汰旧换新，使你年轻。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一8月31号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的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逐渐的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逐渐的增强，另外一个的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
0: 嗯，要补充一下，因为明天9月1号是正式开学，好像明天的天气会有些不太稳定。
1: 对对对，是的。
0: 有
1: 这个，天文台有这个预告。
0: 对，有预告，有预告。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台风的影响会不会又令这个通告的这个会程度也会增加。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出门之前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预警究竟是怎么就是
1: 有没有
0: 那可不可以成功上学。
1: 各位家长们要做好准备啊。
0: 各位同学们做好准备。
1: 也要做好准备啊，是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啊，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0: 上午的10:38呢，收听的仍然是新紫金广场啊。好，那这个，哎呀，最近为什么会那么燥火呢？我看在不同场合都有这个打架，
1: 是
0: 这个一些行为
1: 冲突等等，
0: 有长者跟长者也冲突起来。我那天看到一条视频，四个长者在打群架
1: 啊，是吧？四个长者。
0: 对呀，四个长者，两对夫妇嘛，都是长者来的，他们就在打架，
1: 是
0: 就在扯着头发，一个要箍颈，要伸要踢，咁啊，要攞石，要打人，咁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我觉得打架在公众场上打架就是不对了，而且呢，打群架嘛，而且呢，这个真是好失礼了，是不是啊？非常的这个难堪了。

0: 错。
1: 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每人都有手机，
0: 是
1: 随时就把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呢，就拍到这个公众平台上去，
0: 随时当主角了。
1: 对呀，那对呀，那多难看呐、啊
0: 嗯！
1: 那这个那究竟不管谁对谁错，这么打起来呢，就是很难看的，所以还得要忍一下。
0: 对，
1: 还有呢，这个。还有长瓜小孩儿，
0: 嗯，长瓜小孩那事情也是，
1: 这个也是
0: 端端忍不住火啊，
1: 对，
0: 然后那位的妈妈哈、啊，就冲上去打了对方的小孩。
1: 事实上呢，也很多的小孩呢，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家长怎么教的，
0: 嗯、
1: 家长事实上可能也不懂教，也都不识，也不知点教，
0: 是是，
1: 你这样经常听到很多家长说不懂怎么去教孩子，
0: 嗯，
1: 好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用这个打骂的方式嘛，
0: 嗯，
1: 所以还得要忍了，
0: 还要忍，
1: 好了，
0: 要忍，
1: 八卦了会，这个我不知道
0: 这个孩子，这对方的孩子身上哈。
1: 我最近在看一些的短片也好，看一些这个无聊的书，无聊的文章也好，就动辄都会说一生气就一巴掌的打下去、嗯、就给你一巴掌，动辄就给你一巴掌，这究竟是
0: 这么不能忍吗？就对吧，这个世界现在、
1: 啊、是什么人才会容易动辄就会就动手、嗯、
0: 是
1: 好又趁手挺打哈，对啊哈、
0: 嗯、
1: 那有一首歌哈，就又趁手就挺打嘛、
0: 嗯、
1: 对啊，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家里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的习惯、
0: 嗯嗯、
1: 家大人有时候会不会也在玩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你以为你在玩都很容易动手、
0: 嗯、
1: 有些人很喜欢就动手的，
0: 是是，
1: 就跟你说一句话又碰你一下、
0: 嗯、
1: 跟你说一句话又碰
0: 你一
1: 下，
0: 碰你一下，拍你一下，这样子，
1: 对，然后呢可能你推我推你也觉得也是这个、
0: 嗯、
1: 好
0: 像是在
1: 玩、
0: 嗯、
1: 但可能小孩子他就不知道，他也觉得是这个
0: 哎，我在家里是这样和我家人玩、啊、
1: 对，回学校那他回学校跟同学推、
0: 嗯、
1: 推推而然，他可能也都以为是我同你玩啫，
0: 因为我在家里接受的那个教育，我接受的环境是这样子，
1: 对，我看到父母都这样那我也这样、
0: 嗯、
1: 所以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容易引起一些的误会，
0: 是学到了哈、
1: 嗯、
0: 就那个小孩学到了你家人的这个做法哈，他可能在外面也是这样子对他的朋友，
1: 对，还有呢有小孩要嘴嚼嚼，
0: 嗯，
1: 那有些大人呢听了又特别的不喜欢，
0: 是
1: 好，那究竟怎样才不用嘴嚼嚼呢？
0: 是不是在家里要输出武力去让他不要嘴嚼嚼呢？啊，现在体罚是犯法的哈，
1: 是、
0: 嗯、提醒各位的家长，
1: 对呀、啊、那你怎样才可以令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就你可以理论什么时候呢、
0: 嗯、
1: 你应该，这是大人才处理的事情，
0: 对
1: 好，
0: 是不是在你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的这个家人和家人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子呢哈，比如说对方说了一两句然后你就打断对方，那其实他在旁边看他也会这样学到的，
1: 嗯，
0: 对啊，他会看着你的这个孩子，
1: 所以呢我们说教孩子呢事实上呢学校教学校是读书学习、
0: 嗯、
1: 但是很多孩子的行为举止呢都是在家里教的，
0: 没错，
1: 并且呢他真的是要模仿家长、
0: 嗯、
1: 模仿家长去做，
0: 是，
1: 那这些呢你自己都要特别的留心呢，
0: 对，
1: 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教孩子的，我刚刚、
0: 嗯、
1: 我不是一直说我坐高铁吗，
0: 是的，
1: 就刚才也分享了两个、
0: 那个、
1: 观察
0: 小
1: 小胖挺老的，对啊，但是呢我在那个回香港在深圳北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一家三口，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妈妈把小的孩子就过了闸口，
0: 嗯，
1: 但是孩子那女儿呢就还没有闸口高，
0: 嗯, 嗯啊，
1: 就把
0: 他就落在那边了，
1: 对呀、啊，我说你为什么不是先让你的女儿先过去？
0: 对啊，
1: 为什么是？对，他就在那里搞，我就过去帮他。后来呢，
0: 嗯、
1: 他的针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0: 嗯，
1: 反正呢也着急，妈妈在那边也很着急。
0: 是是。
1: 结果我就说你去人工那边，
0: 嗯、
1: 然后我把他带到人工那边去，因为我还没有进闸嘛、
0: 嗯嗯嗯。
1: 我说你带到人工那边去哈。
0: 是。
1: 但妈妈在那边很着急，怎么样摆了？怎么样摆了？顶顶顶了、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时候，第一，你应该先让女儿过去。
0: 是。
1: 那第二呢，就是。实在不行你应该指导他去人工那边，
0: 对，你不要干着急，
1: 对呀、啊，两个在那干着急，女儿也很着急，妈妈也很着急，
0: 是，
1: 我在想的是这个妈妈她就没想过先让女儿过去，
0: 没有这样的意识吗？
1: 对呀、
0: 啊、她就
1: 没想到这样的吗？
0: 看到通常是这样的情况，通常妈妈之前在做什么呢？在看手机，我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1: 然后女儿有没有跟上都不知道，是
0: 她在玩手机，哎，我就都过去了、女儿在后面，哎，过完关之后发现女儿不在了，哦，她那边卡住了，没有就拍不到卡，这样子，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心啊，因为带孩子呢是要 尤其那么小的孩子，
0: 嗯，
1: 你真的要看得严一些，
0: 是，而且要有这样的意识，
1: 很容易出意外。
0: 没错。
2: 小轩轩，来来来。

0: 好，来到了我们的新紫荆广场啊，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哈。那今天呢，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来到这里的。郭教授好，
1: 郭教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早安，
0: 好。那每次呢，可以听郭教授给我们讲讲课，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情，
1: 认识了很多，
0: 对，认识很多
1: 不懂的，
0: 没错没错。我们以前呢，总是说啊，我们要做运动，
1: 嗯，
0: 但是呢，做了什么运动究竟有没有好处，有没有用处呢？
1: 对，
0: 完全就不知道
1: 哈。不知道了。
0: 对呀，啊，以为自己就劳累一番就有效果了，嗯，发现原来还真的不是哈。就好像呢，我们坊间经常说，减脂还有燃脂，
1: 嗯，
0: 我们就减脂肪
1: 是
0: 啊，就还有燃烧你的脂肪。经常说肚子饿了，
1: 嗯，
0: 先那你就燃烧脂肪吧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概念有些什么不一样哈。哎，
1: 嗯，
0: 郭教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脂肪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2: ？OK， 脂肪它的功能其实还蛮多的，但它最主要的，嗯，功能在身体来讲，哦，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
1: 嗯，
2: 第一个是提供能量的消耗，
0: 嗯，
2: 那第二个呢是提供细胞重建的时候它的细胞膜的再造，
1: 嗯
0: 嗯，重建细胞膜的再造，就说
1: 所以我们身体现在是一直不断的都在使用脂肪，对吧？可以这样说吗？
2: 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就是不断的修复是吗？
2: 对，不断的消耗能量跟修复，
0: 嗯，
2: 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都一般都认为说，消耗能量是每天在进行，但是修复的部分大家比较少去提，为什么？因为它最近才比较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人体的实验的结果发现，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每天所死掉的细胞，
0: 嗯，
2: 是非常庞大的，数以百亿计，
1: 嗯，
2: 好，每秒钟就死大概300到400万的细胞，
0: 嗯，
2: 那细胞要重建回来的时候，
0: 嗯，
2: 你就必须要重建300到400万个细胞膜，
1: 嗯，
2: 那这些细胞膜的主要原料，
0: 好，
2: 就是来自于脂肪酸，
1: 嗯，
0: 哦，那脂肪酸就在脂肪里边。
2: 对，就是我们的人体啊，专业的制造脂肪酸的细胞，
0: 嗯，
2: 我们通称它为脂肪细胞。
1: 嗯，
2: 全身都有，但是腹腰部的比例是。

0: 最高。
1: 嗯，
2: 哦，好，就说呢，其实脂肪也分很多种，很多种的是吧？
0: 对
2: 啊，
0: 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2: 分布在
1: 不同
2: 的位置，
1: 不同位置。
2: 原来我们腰部的这个。这个脂肪还真的是非常有用的，
1: 储存的最多的，
2: 储存最多哈，储存最多，对啊。好了，那么我们经常说要减脂，我们减肥就要减脂，然后呢，也有说是燃烧脂肪，
1: 嗯，
2: 那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呢，郭教授？
0: 好，这个燃脂哦，它最主要的是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哈？
2: 好。
0: 有很多人在运动，后来大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你比较不容易有肥胖的情形。
2: 是。
0: 所以大家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啊，因为运动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行为，然后你的呼吸又增加，对不对？
2: 哦，
0: 所以呼吸就是氧气的消耗量是增加的。
2: 是的。
0: 所以就在逻辑上面，你就会很容易去推论。
2: 嗯，
0: 说啊，那运动减脂的这个效果，是因为运动燃脂，因为你看到了氧气的消耗增加，然后你看到人不容易胖，好、哦，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1: 哦，
0: 就是运动它虽然是可以减脂，它但是你实际去测量它，有没有燃烧脂肪，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增加脂肪的燃烧，但是运动呢会使老的细胞死亡，然后再生的时候它就重新要建构很多的新的细胞，它就会消耗掉很多的脂肪酸，建构细胞膜，
2: 所以就反而是就达到了一个减肥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2: 它不是直接的效果，它是间接的一个效果来的，
0: 对，
2: 那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减脂燃脂燃脂也不等同减脂，
0: 不等同，
2: 但是呢燃脂呢它也能减脂，两个概念，但是呢它的最终呢它也能减脂，
0: 你很难找到可以增加燃脂的东西实际让你减脂，
2: 好，
0: 不管是吃啊运动啊，基本上都没有办法透过燃脂去减脂，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如果我们真的说要减脂的话，我们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要减脂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第一最容易的方式是吃的少，但吃的少它有一个缺点，它是最有效，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会同时流失你的肌肉跟骨骼，好，所以你如果说要减脂但是又不流失骨骼跟脂肪的话，你就必须要靠运动，那运动它是如何能减脂，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运动它挑战的位置主要是在肌肉跟骨骼，好，所以它的再生需求增加的时候，你就会消耗非常多的脂肪酸，那这些脂肪酸是来自于专业的脂肪细胞，
2: 而且这些脂肪酸我记住了，主要是在
1: 腹部，
2: 对呀、啊，会有很多的脂肪酸。
0: 对，
2: 那如果呢，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减掉脂肪酸的时候，就等于是减掉了腹部的脂肪。
0: 对，
2: 那感觉我们就感觉自己
1: 就减重了，
2: 就瘦了，
1: 就减脂了，
2: 减脂了。
0: 最重要的是再生需求的增加。有很多人认为说，减脂是因为燃烧掉比较多的脂肪，其实不是，它是因为肌肉的再生需求增加。
1: 所以就消耗就会用多了脂肪。去重建这去构建这个肌肉，可以这样说吗？
0: 它简单的说就是造成了资源分配的此消彼长。
2: 那如果真的要这个减脂要容易一些的话呢，是否要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会令它的效果会更好？
0: 对，您说的没错。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脂肪酸其实是一个再生过程需要的资源，好，那你要让肌肉能再生的话，你同时就是要强度高的运动，你让比较多的衰老的细胞死亡，那你再生的量 再生需求很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源转移。

0: 那另外一个位置是你的肺部。
1: 好，
0: 那肺部实际上它的再生的需求，甚至有的时候会比肌肉还要更多。
1: 嗯哼。
0: 所以当肺
1: 嗯
0: 在再生，肌肉也在再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在资源分配上面就会有稀释的效果。所以虽然高强度有氧运动还是可以增肌，但它增肌的效果是比不上只有挑战肌肉的阻力训练。
1: 嗯，好，那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做到减脂的话，要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我们在时间上要不要配合？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做多少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才会这个效果比较明显呢？
0: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脂，
1: 嗯，
0: 好，那增肌你不是那么在乎。
1: 嗯、对对对，我现在就想减脂。
0: 对，那就是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2: 嗯，
0: 也就是说，你同时挑战你的腿部，也同时挑战你的肺部。
2: 嗯
1: 嗯，
0: 但是你不需要挑战太长的时间。
1: 嗯，
0: 好，
1: 例如什么运动才可以真的同时挑战腿部又挑战肺部呢？
0: 跑步就可以了。
1: 跑步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会建议你的跑步的强度速度要快一点，
1: 嗯，
0: 快到大概你可以承受的大概九成这样子的强度。
1: 嗯， 嗯，
0: 那你能持续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一分钟。
2: 嗯，
0: 这种的强度
2: 就全力去跑。
0: 对对，
2: 跑到
1: 就像短跑一样的那种。
2: 对，
0: 没错，
1: 就是一百米嘛，一直在跑的那种一百米。
0: 对，
1: 就是那种是最好的效果的，比跑一个慢跑四百米要好，是吗？
0: 是，没有错。你如果你在乎的话，如果你在乎的是身材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是最好的运动。
1: 哦，你看我思绪马上就回到了这个读书的时候的那个运动场上，
2: 运动场上，对吧？
1: 对呀，一百米是多远哈？然后四百米是一个大圈嘛。
2: 我觉得你以前跑步是很厉害的。
1: 小的时候还拿过四百米的冠军，早知道就
2: 一直跑
1: 一百米就好了，就四百米。所以呢，就教授就让我们知道，原来高强度才是最有效的。高强度呢，就是你很短的时间内是一个爆发力。
0: 对，
1: 好，你能够在你的身体的爆发力的九成，
2: 嗯，
1: 那么厉害的话呢，那么你对你的这个减肥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减脂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但那个会不会很容易受伤呢？那么高强度突然
0: 你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强度，也许有机会，
2: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百分之九十，基本上你是可以应付的，
2: 嗯，就在身体的承受范围以内。嗯，
1: 对，
2: 嗯，
1: 好，
2: 因为看到你的文章，另外一个有个建议哈，就是说反而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天30到40分钟，每周三次，它的减脂效果反而不明显。但是为什么就有运动了反而也不会那么明显呢？就已经有运动，而且是中等。
0: 对，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就是不断重复的一些研究了，实证性的研究。
2: 嗯嗯。
0: 那在早期大家认为说，其实中强度的运动它的脂肪的燃烧是比高强度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会猜测说啊，
1: 对，
0: 就燃脂的运动，但做出来的结果它是跟我们的猜测是不一样。
2: 嗯，
1: 就是高强度短时间，你的高强度，我们其实上次的节目里面有解释过，就是你身体承受的90%。
2: 嗯，
1: 好，然后呢，你那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教授？就是说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很用我的最大的力量快跑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慢慢走，等我停下来了，我再快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对，这个是很好的方式。
1: 啊，好了，对，好吧，那就学懂了怎么去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好，那大家都可以
2: 最好的减脂效果了。
1: 对呀，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好，我们今天访问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沙德尔的残余会在今天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与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警方今年前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集结骗案，按年上升 154%， 损失超过1亿5000万元，按年减少约 22.7%， 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 170%， 损失金额约1亿4600多万，按年减少20%。渔护署昨天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共3名狗只蓄养人涉及在公众地方没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提出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伯志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格斗犬只，可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1823热线。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365点，跌220点，跌幅0.86%，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3937点，跌15点，跌幅0.38%。2800富基金25.9跌2.2%。9988阿里巴巴112.8跌1.1%。700腾讯447.8跌7.4%。3690美团77.35跌1.5%。1888建滔基层板45.7升5.8%。3988中国银行5.85升2.7%。2513智普1090没升跌。939建行9.42跌2.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沙特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按照现实预测。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10呢，8月31号上午，新紫荆广场门开始灿烂人生哈。啊，中国紫荆，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今天这位嘉宾，因为今天这位嘉宾呢，我是特意要在8月31号呢，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的。嗯，啊，包括有学习、有教育，还有成功。
1: 对，哈，啊，个人成长。
0: 怎么定义成功？对，还有个人成长哈。他就是网台本地江的创办人，香港十大婚礼摄影师，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摄影师，陈华辉阿俊啊，阿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周散，周散，
2: 周散，
0: 周散呢？跟阿俊是喺我嘅喺某位前辈阿关 Sir 嘅形容底下，就是，高大靓仔，威猛。成功，
1: 今天见到了我们，
0: 今天见到了是吧？对，真的面红了好吧，真的，我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什么叫人生的成功这个定义，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的理解。
1: 是，
0: 但是阿尊呢，他的经历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阿尊也说，他说呢，我从小就不爱读书，即所谓叫做读唔成书啦吓，其实咧嗰阵时可能细个有啲人开窍迟啲啫咁样吓，我唔中意读书，但明天就嚟开学咯，点解请一个唔中意读书嘅人嚟分享噶咁样吓吓？那你说你不喜欢读书，但是呢，你后来非常的痴迷看书，哈，也在书中找到了你自己的定位，哈，也能够。就是引导你今天走到一定的这个方向哈，那你今天的这个，人家都说你小时候不读书，你大了你就没有成就，那为什么你还就成功了？
1: 对，
0: 哈，就人生就成功了。可以讲一讲你自己的这个读书成长的经历吗？
2: 嗯，可以啊。其实喺我角度上呢，首先今日未算是成功啦，咁都仲系好努力紧咁样。咁但系细个嗰时点解会读唔成书咁样咧？其实我细个嗰时屋企环境唔系咁好嘅，即系经济环境比较差啦，可能咁跟住好细个已经谂点样去帮屋企帮补家计。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系冇童工法嘅，我12岁就开始出嚟做兼职啊咁样嗰啲。咁所以可能好细个就已经开始谂，究竟我几时会毕业出嚟做啲。早啲出嚟做嘢去幫補下屋企咁樣，咁可能亦都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從來冇好認真咁去思考點樣去學好學校嘅學業成績啦，或者做好啲功課咁樣嗰啲。咁但係當成績唔好，咁就自然出嚟揾工就比較困難啦。一開始就做咗一啲搬運工作啊，或者去做裝修啊咁樣嗰啲。咁但係喺做裝修期間或者做搬運工作嗰時，都會諗其實自己好無知，因為好多嘢都唔識。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即係識多啲嘢咧？咁唯一方法就係睇多啲書咯。我哋嗰個年代又未有上網，所以都係要靠睇書。
0: 係，做勞力都要睇書嘅咩？可能好多人都会唔会有呢个觉醒㗎喎，啊，我只不过我系体力，我体力劳动。
1: 体力劳动。
0: 对呀，啊，我只是能够身体好一些，我能够扛重扛得多一些就可以了。对呀，啊，为什么这个你会觉得做劳力体力活也觉得应该多看书多读书呢？
2: 可能因为我喺读书嗰时呢，其实系一个篮球员嚟㗎，即系我会觉得所有嘢都要靠努力
0: 争取
2: 返嚟。你
0: 入咗日校队㗎
2: 喎。系我其实
1: 港队添喎。
2: 应该系一日港
0: 队。一日港队喎，
2: 系
0: 喎。
2: 咁嗰个一日港队嗰个就另一个好长嘅故事，就搵机会再讲我哋。咁但系点解即系做运动员个好处系乜呢？就
0: 系，
2: 我哋有种永不言败嘅精神。即系觉得所有嘢都要努力争取返嚟。自从自己毕咗业之后，咁同好多人比较啦，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多嘢好多不足啊。咁跟住就有即系求知欲呢样嘢，就推使我去睇多啲书。咁当然一开始睇书咧，其实都系源于想睇小说先嘅，即系睇啲电影小说啊咁样嗰啲，对自己好有兴趣嘅嘢。咁慢慢点会发展到睇咁多唔同嘅书咧，就系，除咗话求知欲嗰个问题啦，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好多嘢自己都唔识，好多嘢都想知多啲，甚至乎有啲嘢其实教科书教唔到嘅。咁所以就开始去睇好多唔同类型嘅书籍。一开始睇啲自己好有兴趣嘅，譬如嗰时好想养狗，跟住就去 揾啲同狗嘅知識相關嘅書啦，由最初可能睇啲寵物嘅圖鑑啦，跟住慢慢就深入研究啦，去睇埋啲狗嘅譬如行為學啊、心理學啊、營養學啊等等咁樣，跟住就慢慢發展到越睇越多啦，即係去到一啲可能經濟啊、政治啊、宗教啊，或者係心理學等等，好多唔同形式嘅書都會睇。
0: 我看你那些比較枯燥的書，你都在喜歡看，什麼經濟學啦、商業理論啦、對政治啦，
3: 所有都有涉獵、啊。

0: 还有呢，对，范围很广啊，
1: 范围很广，
0: 艺术相关的书啦，心理学啦这些，
1: 烹饪也有啊，
0: 对，宗
1: 教
0: 也有啊，越看越多。
1: 是，
0: 那这个就你看的以前小的时候不想看教科书，但长大之后呢，原来自己那么的喜欢看书，我们都说呢，还没哇开窍了哈，有啲人读书开窍慢啲，尤其男仔啊咁样噶哈。那你自己呢是这个看书之后哈，你从书中得到什么的什么收获呢？影响你就是一直这个又成摄影师，又做了其他的工作呢。
2: 我谂好关键一样嘢就系由一开始好无知，即系因为对呢个世界接触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样样都唔识。咁所以睇完书之后就开始对好多嘢会好好奇，好想知道究竟真实嘅一面系点咧咁样。咁慢慢就会发展到。好想追求多啲自己人生应该要点样行啦嗰条路，係咪一路都要继续咁样做搬运呢咁样。因为嗰个时代係其实我当时我阿哥家姐其实仲读緊书，咁所以我觉得我为咗要搵多啲收入，令到屋企家庭嘅环境可以好啲咁样，咁就去选择做搬运工。因为搬运对一个学历低的人来讲，他的人工会高一点。但是等到阿哥家姐都毕业了，家庭环境开始改变，那就觉得可以试下考虑去转型转行去做其他事情。
0: 真是不容易哈，因为呢你脑力劳动就文职转到这个蓝领，可能你有体力就可以了，但是呢从蓝领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转到一个就是文职的工作呢，可能就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容易哈。中间是不是也经历了一定的困难的？
2: 其实当中一定经历好多困难嘅，不过如果要讲有件事好深刻，点解会令到我有决心去转行咁样咧？其实系当时我喺一间木行度做搬运工作，咁有一个摄影师咧，我好记得佢当年系37岁，我自己就23岁咁样。咁点解会咁深刻印象咧？就系呢个摄影师每一次嚟到我木行度买货咧，佢都会同我讲：咁后生喺度做搬运，嘥咗你啊咁样。咁但系我同佢讲过，我屋企嘅环境唔系咁好啦，即系点都要挨下啦。同埋咁后生唔怕挨啊，其实。咁但系。佢嘅提醒就令我成日都諗，究竟我将来想成为一个咩人，想做到乜嘢成就咁样。咁我好记得我细个嗰时成日都讲话，我虽然冇乜机会可以写到我的志愿呢样嘢，但係喺好细个已经开始諗，究竟我将来大个想做乜呢？
0: 你想做乜㗎其实。细个
2: 好得意噶，我细个一谂已经谂，我想做老板。
0: 哇！
2: 点解想做老板？其实
0: 大志愿。
2: 点解会想做老板？其实都系源于屋企环境唔好。咁觉得做生意可以搵多啲钱，会帮到屋企咁样，所以就慢慢就一路将呢个印象印在脑里面。但系自己其实读书又唔好，能力又唔够多咁样，咁变咗出嚟做嘢就会觉得。好困难，原来做老板一啲都唔易咁样，咁所以去咗打工，咁但係呢个摄影师提醒咗我好多次，就係话要叫我諗下将来咁样，咁直到有一次佢叫我送货去佢嘅 studio 啦，佢嘅影楼度啦，咁但係去到半路突然间发现佢个状况好似有啲问题咁样，我睇到佢面色由正常人面色好红润，佢变咗青色，跟住慢慢再变做紫色。咁其实我嗰排又咁巧啱啱睇咗一啲急救书，咁知道佢嘅状况就係、是、佢应该係心脏病发，咁有呼吸困难咁样，咁所以我就当时就即刻打电话报警啦，亦都包括尝试去同佢做急救，因为知道最关键嗰15分钟如果救唔到就好大机会会有危险咁样。咁我都同佢做急救之后，跟住就当晚就救援将佢送咗去医院啦。咁因为佢嗰个影楼嗰栋大厦同我都好熟嘅，咁我就事后第二朝就一早去个影楼嗰栋大厦度问嗰个管理员知唔知嗰个摄影师个情况啊咁样。跟住个管理员同我讲话，佢嗰晚就去咗医院做急救，去做通波仔手术啦。咁但系最后救唔翻，过咗身咁样，
0: 很遗憾。
2: 系啦，咁对于一 个我自己23岁嗰时初出茅庐嘅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好大冲击。
0: 当然啦，这个年龄就接触到死亡了，而且那么近，
2: 我直情有啲自责，觉得系我自己救唔到佢。咁所以嗰一年，
0: 你真系努力，你尽力噶啦。
2: 系啊，但系嗰一年就会令到我。一路个人都意志消沉，觉得系我救唔到佢，好似甚至乎害咗佢咁样。咁所以就开始去认真去諗下点样可以转化返，令到自己会正面啲啦。咁諗到其中一样嘢，当然系好似承诺咗佢以前会諗办法去改变自己人生咁样。咁直到我哥哥姐姐都出嚟做嘢，屋企嘅经济状况稳定咗啦。咁我就觉得我要决定就要转行，试下去做其他工作。咁亦都因为身边有啲机遇啦，有朋友开一啲设计公司啦，就叫咗我去佢公司度做 sales。
1: 所以
0: 那是不是到现在你成为这个婚礼摄影师，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在九州楼板呢？九州楼板从婚礼摄影师到依家嘅做一啲大型 event 啦，咁样又做咗电影金像奖嘅摄影师，会不会真的是受到了之前的这一位的这个摄影师的影响的？
2: 如果讲做摄影师，其实未必是直接因为关呢个摄影师事嘅，可能反而是我细个嗰时喺，因为我喺80年代出生成长咁样啦。咁由80年代到90年代，我成日都话我哋睇到香港好多唔同嘅电影作品啊，或者电视剧，都系脍炙人口啊，甚至乎亚洲，即系譬如日本、韩国呢啲而家今日咁出名嘅做一啲电影制作嘅国家咧，当时我哋都系睇我哋香港电影，即系我哋香港嘅电影明星可以红到全世界嘅人都会追捧佢哋咁样。咁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态，就系会谂将来我会唔会有机会都做电影制作咧咁样。咁呢、概念其实是好小个几岁就开始印咗喺个脑里面。咁但系后屘就当然发现原来。要做电影一啲都唔易嘅，即系甚至乎要入行，咁原来可能又要读书啊，又要识人啊咁样嗰啲啦。咁但系点解会变成咗婚礼摄影师咧？就系源于一开始接触摄影咧，系我其实系因为我中意养鱼。跟住喺网上讨论区见到人哋啲鱼影得好靓咁样，咁就请教啲前辈究竟点样可以影靓啲。跟住佢哋就同我讲话，首先你有部单反啦，跟住亦都要买支闪光灯啦。咁就由嗰时开始就去研究究竟点样可以影靓张相。咁跟住自从有一部相机之后咧，就出亲街去旅行啊咁样都会带住部相机。
0: 哎呀，你咁似我个仔，我儿子也是，他就像个游客一样啦。都系孭住佢嘅嗰架单反咧，就周街行啊咁样。
2: 咁我谂好多无数中意摄影嘅人都系源于一开始有一部自己好中意嘅相机，跟住好想每一样将自己身边见到嘅事物都记录低咁样。咁所以慢慢经常去出席唔同嘅活动啊，或者去旅行啊等等，都会影相啦。咁影完之后又会喺一啲社交媒体度分享啦。咁慢慢就好多人同我讲话，喂，你影相好靓咁样，跟住亦都有个朋友好大胆，喺佢结婚嗰时就开始揾我，话不如试下帮我影我嘅婚礼咁样。咁我嗰次第一次摄影咧，其实当然我都会惊啦咁样。咁佢话你放心，我都请咗一啲我自己真系俾钱请翻嚟嘅摄影师。咁但系
0: 没有收钱啊，
2: 冇收嘅，因为帮朋友影，自己又可以体验下。
0: 佢都好大胆，
2: 系噶。咁但系佢有保險線啊嘛，所以
0: 是的，
2: 係啊。咁但係當我經歷咗一個婚禮之後，得到翻嚟嘅回饋好好，無論係嗰個結婚嘅新人啊，同埋佢啲屋企人啊，佢啲朋友都同我講話，首先我嘅工作態度好過佢請翻嚟嗰啲好多啦。跟住到佢哋收到相之後咧，佢同我講話，覺得我啲相仲靚過佢請翻嚟嗰個攝影師咁樣。咁就係因為呢一啲原因，令到我哋呢啲做婚礼摄影师入行咧，我话称之为泥足深陷啊！即系我哋因为好中意摄影，又得到一啲好好嘅反应，啲人会觉得我哋啲相好靓啊，又好帮到佢咁样，所以就令到我哋会慢慢爱上咗婚礼摄影呢个工作咁样。 咁亦都因為婚禮攝影，即係慢慢建立咗一種使命感。
0: 嗯，
2: 嗰個使命感係咩咧？
0: 是什麼呢？
2: 我哋覺得一個人人生入邊最重要其中一日就係婚禮。
0: 嗯，
2: 咁所以既然咁重要嘅話，係咪應該好好把握去幫人哋記錄低最美好嘅一刻咧？咁樣。咁但係呢個美好一刻有時唔係咁易出現到喎。即係當可能結過婚嘅人都會知香港嘅婚禮有好多流程要趕。
0: 對。
2: 即係變咗全日會好忙，好多嘢處理。咁我就開始諗緊攝影師除咗影靚相之外仲可以做到啲乜。咁我哋當時就諗就係除咗影靚相之外啦，我哋可以幫手搞氣氛啦。咁所以應該要笑嘅 moment 我哋會引對方笑啦。應該要感動嘅我哋都會製造一啲感動嘅畫面俾佢哋咁樣。咁另外就係我哋覺得除咗喺婚禮當日可以處理好一啲影像上面嘅嘢，可以搞好氣氛之餘咧，甚至乎我哋會做埋一啲輔導啊、社工嘅角色啊。
0: 嗯，
2: 即係有時佢哋會有好多情緒問題啊，或者遇到好多狀況唔識解決咧。
0: 嗯，
2: 我哋就會幫手解決咯。
0: 哦，
2: 咁所以慢慢就建立咗一種用攝影去幫人呢種使命感。
0: 係，哇！那你看，首先呢，我聽了阿 June 的故事，我是覺得哈，第一感覺就是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如果呢你自己喜欢了，你再拍照了，你又分享了，你的朋友又知道你有这个技能了，所以呢你就有了第一次的机会，虽然没有挣钱，
2: 没错，
0: 而且呢还要这么来着玩钱，是不是？对呀，对呀，这终于抵得冷漠哈，让朋友你看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呢就开始了，是我就开始了你的事业。
2: 嗯，
0: 就开始了哈。那第二呢，我是觉得啊，June是他会把他的工作呢是变成一个对这个有使命感的一种的工作，而不是仅仅说我是为了要挣钱我才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你就会感觉呢，这个肯定能够持续下去的。
2: 嗯，
0: 因为你有了使命感之后呢，你肯定会非常的投入。
2: 嗯，
0: 神圣咗，成件事会神圣咗咁样，系啦。那刚才你说呢，我想做老板，我之前说。咁系咪就开公司呢？就系咁样就真系有个机缘就嚟到呢。
2: 嗯，冇错。其实喺做婚礼摄影初期咧，我仲喺一间印刷公司度打工。
0: 哦。
2: 咁当时由低做起啦，跟住慢慢变成咗呢间公司嘅 top sales 咁样。
0: 嗯。系。
2: 咁后屘再
0: 变成咗，
2: 后屘再变成咗呢间公司总经理咁样。
0: 吓。
2: 咁但系就算做到总经理咧，都仲系谂。我依然是一个打工仔，虽然都赚到钱，咁但系个问题系未必可以根据自己嘅理念嚟发展间公司咁样，咁所以后屘爱上咗摄影啦，慢慢part time 咁样去做一啲婚礼摄影之后咧，咁就最终就决定要开自己嘅婚纱铺，去做一个全职嘅婚礼摄影师咁样咯。咁当变成咗做老板之后，就当然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即系包括无数老板都会遇到一啲譬如唔好生意啊，或者系唔知点样宣传推广啊，面对一啲经济压力啊，或者甚至乎家庭压力啦。咁仲有就系、是当时仲有一啲可能同 partner 之间一啲矛盾啊咁样嗰啲。咁、所以面对咁多唔同嘅状况同困难之后，都系谂办法去克服咯。即系回应翻就系有少少似我当初运动员嗰个生涯咁样，觉得所有嘢都系要好努力去坚持，要永不言败嘅精神咁样。所以亦都因为当初即系我自己都好感恩，我当初做咗一个篮球员咁样，先会令到自己所有嘢都会觉得点都要坚持落去，直到嗰件事真系会成功咁样。
0: 真是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呢，我相信呢，婚纱婚礼，不管你做婚纱摄影还是做婚礼统筹，搞活动，尤其呢在疫情那三年，肯定特别的难过，因为我们都已经没有空间去做任何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停止下来了哈。所以呢，我之前也跟阿钟在分享，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你问我到现在，尤其在June的身上，我更加肯定了。就是要教出一个硬正啲嘅小朋友，因为人生有太多的困苦，我们要去面对哈。
1: 不放手，直到梦想到手。
0: 一定要硬正啲，先可以抵御得到。
2: 冇错。
3: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22点，跌164点，跌幅0.64%，成交金额1284亿，上证3944点，跌8点，跌幅0.2%。2800富基金25.96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13.6块，跌3毛。700腾讯450块，跌5.2块。3690美团78.65块，升1.1块。3033南方升科技4.48块，跌4分。2513智谱1110块，升20块。1888建滔基层版45.3块，升1.4毛。3988中国银行5.87块，升2.9毛。939建行9.45块，升3.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9: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10: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11: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2: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4: 新紫金广场，
1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4: 清新
13: 生活杂志，
14: 主持杨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30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紫荆和阿忠为大家请来了陈华辉先生阿俊来到这里的，好，欢迎阿俊啊。阿俊呢是网台本地江的创办人，也是香港十大婚礼摄影师、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摄影师，同时呢也是商会的主席哈、嗯，自己也有这个，而且呢他的工作，很多的工作都是跟NGO 是有关系，通过自己的摄影的专业去为 NGO 做服务哈，也通过网台来为 NGO 来做服务的。那这个是现在哈，我们说，对我来说呢，什么叫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有钱没钱这个看人的这个自己对金钱的一些看法。但是呢，我觉得只要能够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哈。那今天呢，就我们之前也听到了阿俊的故事哈，他从一个小时候没怎么好好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你的涉猎的那些书本呢，哇，这太深奥了哈。然后呢，自己也很多工作的体验哈，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劳力工作哈的体验，然后最终呢，还是成为了一位摄影师。那你自己呢是怎么学摄影的？你的经历这么多的生活的不同的体验，对你的这个摄影风格是否也有影响的呢？
1: 怎样学摄影其实都是源于一开始看很多书啦。咁慢慢跟住去到工作上面有需求，跟住就去深入钻研。即係尤其是嗰個係啱啱我哋网络爆发嘅年代，即係网上好多人分享好多唔同嘅知识。咁所以就喺网上面学到好多唔同嘅摄影嘅技巧啊，甚至乎找到好多唔同嘅风格。咁嗰啲风格其实係咩嚟嘅呢？就係好多我哋做摄影嘅人都会觉得其实摄影係源于画画嘛。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去学呢，其实唔係淨係学摄影、我哋会学埋艺术，去了解一下一啲唔同嘅画作，甚至乎一啲名画家去画出
0: 嚟。
1: 咁跟住就知道一啲譬如画家，我自己好着重光影嘅比例呀咁嗰啲嘢。咁、所以慢慢就有自己特定嘅一种摄影风格啦。咁另外就係关于我做婚礼摄影嗰时嗰种摄影风格其实係咩嚟嘅呢咁样。咁源于細个我成日话睇好多香港电影，好好想理解一个究竟好嘅故事係点样形成。即係除咗要有好嘅编剧导演咁样之外，好嘅演员啦。咁亦都包括究竟个剧本个创作点样可以出现到咁样。咁咁跟住呢就去学习究竟点样做好一个构图嘅摄影咁样。
0: 真的构图真的好紧要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除了摄影需要构图之外呢，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有构图的。然后你自己再往里边填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进去。
1: 系咁，由于因为睇好多唔同嘅人生故事嘅嘢，慢慢就潜移默化，觉得每一张摄影嘅相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故事喺背后。咁所以我自己就好中意影人同人嘅感情交流。咁喺感情交流得最多嘅地方，一定系一个婚礼。咁婚礼里面会有一对男女结婚嘅男女嘅爱情啦，亦都有同佢亲人之间嘅亲情啦，仲有佢嘅朋友之间嘅友情。咁所以我就好想把握机会去呈现呢啲情嘅一啲画面。怎样可以好好的记录低咁样。所以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的摄影风格。
0: 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观察真的是很重要。还有呢，你自己哈，在能不能当然了，我觉得先有一个框在自己要有个体会先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呢摄影其实都是文学的一种。它只是你用摄影的手法来写一些东西。就是你看的摄影电影也是哈，就是你真的是可以一篇文章哈，这剧本嘛，都要剧本啦，咁样其实影相都系噶，有个篇章噶嘛，咁所以真系有心去做一件事系 同就咁攞个相机嚟求其影啲嘢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噶。好，那我相信呢，这个绝对是啊阿俊哈，为什么会成了香港十大婚礼摄影师其中的，这真系与众不同嘅地方哈，与众不同嘅地方哈。那在你的镜头下有哪些你最难忘的一些的这个那个画面呢？
1: 其实婚礼当然个人的婚礼都不同，所以自然有很多很深印象的画面在自己脑入边。但是如果讲一个婚礼的经历，我最深印象是我用一个婚礼的一日的时间去帮一个家庭解决了他们十几二十年的矛盾。
0: 真的哇。
1: 因为都是源于当时即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老爷同个仔同埋个新抱嘅关系唔好，咁但系其实佢哋当初细个嗰时咧，即系当个新人细个嗰时，其实同屋企关系唔差嘅，咁但系点解会慢慢演变到咁咧？就是、因为新郎嘅妈妈过咗身，跟住爸爸可能一个人好孤独咁样，咁就慢慢唔系好识同个仔相处。即是他们大家都或者是一个很火爆的人这样。那变了越来越多矛盾发生。那在婚礼当日其实是老爷不肯签字。啊那我们怎样
2: 是
1: 怎样用摄影师的身份去帮他解决呢、啊、当然就又要哄下老爷啦、啊、又去安慰下新人啊这样那些。那最终我们处理好的。而且我跟新人讲话当日老爷最初是不肯斟茶嗰时唔肯饮啊咁样嗰啲，咁当然新人好唔开心啦。
0: 系，
1: 跟住我就开始问佢哋究竟屋企发生咩事咁样。咁啊，你用 lunch time 时间同新郎同埋新娘倾下偈。跟住我话你信唔信我啊？如果你今日可以利用呢个婚礼嚟破冰，咁可能系你一生难得一次嘅机会嚟嘅。咁啊，不如试下利用呢个婚礼嚟破冰，搞好个关系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咗我自己嘅故事，我都同佢讲，喺我后生嗰时候，我同我爸爸嘅关系都唔系特别好，中间亦都发生咗好多矛盾。咁、但系去到尾就系、是，我写咗一封情信俾我爸爸。
0: 哇！给爸爸的情书。
1: 系啊，封信就系讲我哋细个嗰时候一家人周围去好开心啦，经历过好多好开心，好即系好温馨嘅日子，跟住慢慢唔知点解。越嚟越多矛盾发生，就好多误会啊，源于大家沟通得唔好咁样。咁所以嗰封情信最尾就係同爸爸讲话，其实我都係好爱你嘅咁样。咁因为嗰封信之后就令到我同我爸爸关系修补咗。咁亦都因为呢个故事，所以我就教嗰个新人话，其实今日你嘅婚礼就係你嘅最佳嘅破冰嘅时间咁样。咁嗰个婚礼去到尾就係、是、当新人上台喺晚宴上台致辞嗰时候、新郎第一句就话我好似我爸爸，我哋都係咁火爆，所以慢慢就会发生咗好多唔好嘅一啲事件啦、令到大家关系越嚟越差。咁、但係去到尾话其实我都係好爱你嘅爸爸咁样。咁一开始见到爸爸好嬲咁望住台上面嘅新郎、慢慢软化耷低头，去到好似仲有啲伤感咁样。咁去到婚礼完结嗰下，我系见到两父子揽埋一齐喊。咁我就觉得呢啲就係我哋自己成日都话做婚礼摄影师，除咗影相之外可以做到啲乜咁样。咁就变成咗真係有一种觉得原来我做任何嘢都可以用一个帮人的概念咁样，
0: 系你真系你功德无量，你知唔知？因为真是化解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哈，何况这个心结要打开。事实上呢，可能就是你触动了他们最软的心里边最软的一块，所以呢，他们一下子就软化了，那就破冰了。对，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觉得每一位摄影师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能有这个使命感那么强的话呢，相信呢能够帮到很多的家庭哈。那你自己呢是就是又后来又为什么就想用这个摄影去宣传香港呢？ 这个本地江啊，这个网台呢，当时呢，你是在什么想法下去就是创办哈，就创办了这样的一个网台的呢？
1: 其实同我人生成个经历同埋理念都好接近嘅，就系、我同我啲 partner 都系摄影师啦，都系生于七八十年代嘅香港啦。咁、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见证咗好多香港以前好光辉嘅日子。即係包括香港經濟好好啦，香港人好開心啦，覺得充滿希望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十幾年嘅香港好似有少少失去咗呢啲光輝咁樣，所以我哋好想去幫香港揾翻呢啲能量翻嚟。咁所以我哋就諗到攝影師可以做啲咩咧咁樣。咁最直接就係去講翻香港人嘅故事咯。咁我哋就揾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喺佢嘅行業入邊好出色嘅人，佢經歷過一啲辛酸，咁啊借佢嘅辛酸史嘅心路歷程嚟勉勵香港人咁樣。即係包括無論一啲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些社福界的人、或者是一些演员、运动员等等，其实不同行业的人都有他的辛酸史。慢慢我们做这些故事之后呢、都很受一些即网络世界的人的欢迎樣啦、其中一个类别就是一些香港的社福机构。香港的社福机构看过我们片之后呢，就说我觉得你们的理念和我们都很接近。咁所以好想试下用我哋一啲社福嘅角度，借你哋嘅力量嚟帮我哋去拍啲宣传片咁样。咁亦都因为我哋嘅理念同佢哋接近之余，但係我哋嘅制作亦都同一般嘅制作公司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好快就喺几年之间，我哋就好受社福机构欢迎。咁、就慢慢佢哋会叫我哋做一啲社福界御用嘅制作公司。
0: 但係帮社福界唔係赚到钱㗎喎、哦。不值有限嘅，我都
1: 赚钱嘅角度当然唔会话赚大钱咁样，咁、但系我哋因为同我哋关系都好好，都有 keep 住揾我哋去做唔同嘅工作咁样啦。其次就系、其实我觉得做人或者做生意都好，唔系净系得钱呢样嘢，
0: 即
1: 系人生有好多唔同嘅追求。除咗赚钱可以带嚟一啲满足感或者快乐之外，但系对我嚟讲，去帮人嗰个使命感、嗰个满足感会更加大。
0: OK， 好，那阿俊啊，现在我是越来越钦佩你了，哈，能够真的怎样去用自己的技能还有专业，好去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哈。好，明天要开学了，我知道呢，阿俊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是现在是中小六
2: 了，
0: 小六，另外一个孩子呢是 M 班。那小的孩子，那你自己心目中还是是特别注重孩子哪一方面的教育？在你心目中呢，是希望孩子在学校学到什么？
1: 我谂最基本一定会想佢可以好开心快乐咁成长啦。咁如果讲翻学，我最想学到咩？我其实最想佢哋学到德育。即是我最注重的就是一些德行啦，怎样对人啦、你是不是一个好人啦、这样。因为我觉得个社会很需要这件事啦，同埋根本这个是做人的根本来的嘛。所以很想他们是可以学到一些怎样去建立自己的自信、令到他可以开心快乐地成长，到他将来有能力再去帮人。
0: 咁点样学到呢？咁屋企亦都要耳闻目染㗎喎，係咪屋企都要搞㗎喎。依家啲成日都话家长要考牌呀、又唔识做父母呀、咁你又觉得系咪真係咁难呢？
1: 其实当然教小朋友今时今日我觉得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我自己两个小朋友都要完全唔同嘅教学方式先可以处理到咁样。咁但係我想最关键是个家长的心态、即是首先你想你的子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人，而且你自己是什么人、有没有做好个榜样去给他看这样。身教是最重要的。所以学校灌输知识，跟住同时亦都会俾佢学识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尤其是其他陌生人嘅相处。咁喺屋企教佢一啲就係基本嘅做人嘅概念啦、甚至乎真係要家长去示范俾佢睇咁样。
0: 你会不会跟孩子一起去拍摄？ 玩摄影、
1: 其实我以前做婚礼摄影的时候，有时都会带我的大仔，即是小仔未出世啦，当时会带我大仔去跟我一起做事，他有试过跟我一起去见客啦、甚至乎我飞外地，飞欧洲啊、日本啊等等去拍摄婚纱照摄影那些呢，他都会
0: 跟着去啊，
1: 是啊、咁所以我觉得
0: 他会不会给你意见呢，即咁样靓啲，咁样靓啲，咁
2: 样小孩的眼光，
1: 俾意见佢就未识，但係叫佢帮我影相嗰时呢，佢就会学下我之前点样影相嚟参考囉。咁、但我觉得最主要係俾佢睇下成个世界会系点咁样，即係早啲去了解成、个大世界原来有同香港好唔同㗎喎、真实嘅一面系点，俾佢多啲认知咁样。
0: 对对。那你想孩子也成为摄影师吗以后？
1: 坦白讲，我自己做完摄影之后，我系唔想自己嘅小朋友做摄影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做摄影好辛苦，同埋亦都坦白讲，摄影换嚟嗰样嘢就系可能你要付出好多时间、付出好多心力，咁可能会相对对另一边可能会有缺失嘅，即系包括我都会谂，我咁努力做摄影，以前成日通宵工作咁样，咁咪调翻转，我令到我家庭可以付出嘅时间少咗好多咯。所以我唔会太想去做摄影，但系如果佢中意嘅话，我都唔会反对。
0: 现在呢是这个，就是 AI 年代嘛，而且呢，其实相机也在不同的进步。以前，其实我就是被相机耽误的一个摄影师来的。我其实觉得我着好扣头嗰啲都好好，但系就太重了嘛，要孭好多嘢，孭唔到。但这个也是摄影师的乐趣了哈，成身都孭住，有几部机，好多镜头，
1: 哈，
0: 关键是有很多镜头要更换了哈。那现在其实呢，比如说手机也可以做到了。那你觉得真的能做到吗？能够替代？或许，是不是这种进步对你们这一行嘢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谂科技嘅进步同埋甚至乎 AI 嘅影响，对我哋呢个行业嘅冲击一定大嘅。咁、但系个关键依然系个人嘅脑袋，即系我哋点样去用自己嘅概念将佢影像化，令到我哋讲到我哋想讲嘅故事。尤其是有啲嘢系 AI 取代唔到嘅，即系譬如感情啦。一啲感动嘅画面啦 ，AI 制造唔到出嚟嘅，咁所以都要靠我哋真人去演绎出嚟啦。咁其次就係、手机可唔可以取代到相机呢？手机当然而家影相都好靓，但係点解电影都依然要用大嘅电影机呀、相机去拍摄呢？
0: 对，有些什么短片短视频，他们是否都用手机就拍完，即是你自己的树岛，
2: 直到
0: 那些是。好啦，即係好簡單喎，依家係咁樣搞到咁。
1: 暫時相機嘅質素都仲係高過手機嘅、不過我自己坦白講，我都貪方便，我都係多數都係用手機拍攝，即係如果去日常生活啊嗰啲。
0: 其實我非常不喜歡的，因為很多的這個相機哈，它出來是很真實的一面，但是呢，很多人都係話要執相噶嘛，執到個樣就唔似自己啦嚇，即係樣樣嘢都要重新做過，塊面又要整细啲，个鼻啊整高啲，眼整大啲，牙齿都可以整白啲啊，咁样。其实嗰个已经唔系你嚟噶啦，那之前我刚才有这个讨论哈、但是呢，摄影呢，作为现在我们经常说教孩子，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课外活动。其实摄影很多人都说，我去学画画，我去学唱歌，学弹琴。但是我很少听到家长说，我们要去学摄影作为你的课外活动。但我小时候我真的跟我儿子我

0: 而諗到你自己好想呈現嗰種畫面或者故事嘅內容咁樣咯。
1: 係，依家就影住先啦嚇，影十幾張俾你自己揀一張咁樣。
2: 以前菲林啊好貴啊，諗過度過先。
1: 是的，所以在快速發展的年代，我們要怎麼學習，怎麼慢下來、靜下來，甚至呢就生活中多一點點的思考。其實好好的學習攝影的話呢，相信生活中會多一點的思考。咁你個前路就我明朗啲，我自己覺得係。好，那最后呢，也要请你给我们的明天开学的同学们要鼓励几句。
0: 我通常都会同啲年轻人讲咧，透过你嘅日常生活，即系无论系翻学或者系工作都好啦。点样去认清自己，俾自己接触多啲嘢，去了解自己系个咩人，跟住。透过你了解咗自己之后，你就会揾到你真正想要嘅方向。年轻人一定会迷茫嘅，即係我哋自己当年后生嗰时都系唔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咩人。即係好多时啲人都会问我，你有冇諗过以前细嗰时有冇諗将来会做摄影师呢？我係绝对冇諗过。
1: 更加唔会諗到为金像奖影相啦，
0: 对。所以就係会不断咁去慢慢去试多啲唔同嘢，跟住再去努力去揾清楚自己最适合嘅一啲方向俾自己。
1: 是的，阿尊说梦想永远都会留给不放弃还有坚持的人。
2: 对，
1: 那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多谢你，
2: 谢谢尊，
1: 好，谢谢。
2: 刚那句话也送给所有的同学了，
1: 对，送给同学们呐，加油努力，好好读书，
2: 是的，
1: 天天向上。好，那明天开学日大家走地黑山啦，
2: 走地黑山啦。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的残余会在今天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及与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预料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天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明天本港

0: 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天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当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为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晚上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涌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82点，跌幅0.71%，总成交金额138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5点，跌25点，跌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8点，跌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3点，跌140点，跌幅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4块，跌1.8毛；9988阿里巴巴113.2块，跌7毛；3690美团78.4块，升9毛；700腾讯控股448.8块，跌6.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7毛分二，跌5分；2513智普1111块，升21块；1888建滔基层板45.14块，跌2分。3988中国银行5.87分5，升2.95块；100 Minimax 319.6块，升19.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6毛2，跌1.8毛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澳元5.618，加元5.645，新西兰元4.642，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25725点，跌687点，跌幅1.03%。港金报41395元，比上收市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10: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08，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1:30。听说会挂风球，大家留意及时的天气预报，留意普通话台的整点新闻。当然要留意8月份最后一天的开场单曲。既然是831，就送831乐团的作品给各位，《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粤语版本，同样是电视剧《想见你》的片尾曲，跟这个八月份告别吧，再跟孩子说想见你。

用这首来自克利夫方大同的 BB 爸爸和这个八月告别，八月的31号继续听歌送给各位。最近他在一个音乐节演出，去了一大堆的亲朋好友，在后台都被拍到了。窦靖童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29、30号连续连天的演唱会，对他来说既是一个阶段性的表彰，又是一个对之后努力前进的一个重大动力。 YT 周英婷逆风之翼，和他做过很多次的访谈，一直觉得说要样貌有样貌，要才华有才华，要对这个事业的坚定和决心一直持之以恒，但是一直好像找不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过去几年的时间，大家也看得到周英婷的成长，也希望这首新歌继续带来好的成绩，同时这首歌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中午的12:24，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 Candy 孙的《就在出口转悠》。

0: 想转左还是转右，左望不变又看不见。
1: 提醒大家最新的更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恰续到下午的1:30，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82点，跌幅0.71%，总成交金额138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5点，跌25点，跌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8点，跌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3点，跌140点，跌幅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4块，跌1.8毛；9988阿里巴巴113.2块，跌7毛；3690美团78.4块，升9毛；700腾讯控股448.8块，跌6.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块，跌5分；2513智普1111块，升21块；1888建滔基层板45.14块，跌2分。3988中国银行5.85块，升2.95块；100 mini max 319.6块，升19.2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4.62块，跌1.8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3点，跌546点，跌幅0.82%。港金报31395元，比上收市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交给 Skyla 送出访谈人宠摄影工作室的创办人梁新建谢世敏。 这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吉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感谢后面精彩半小时 Stay tuned 优秀榜。
8: 眼极明动，单纯优雅，经典戏翻看都类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外扮，挨着我喊却

0: 欢迎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个星期呢很高兴，我们不单和就是讨论了我们周日周末可以做什么，还可以说啊看到小动物了，或者你自己有宠物了，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呢。现在知道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宠物摄影，绝对不是卖广告、啊、只是为了介绍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啊。欢迎我们的人宠摄影工作室的两位创办人梁新建 Wax 还有谢诗敏 CC。
1: Hello，Hello
0: 啊！刚刚我们上一期啊，也是说到了两位为什么会从啊，一位 CC 是化妆师，然后 Wax 本来是婚纱婚礼的摄影师，慢慢的转身到了这个人宠摄影啊。那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我知道 CC 是有养宠物的 ，Wax 呢？
2: 我之前有的。
0: 是你太太也有养宠物。你们两位觉得宠物在对于你们的人生或者对于你们自己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2: 我讲先啦，系啊，咁我其实我接触过宠物咧，就系因为我老婆之前嘅宠物嚟嘅，咁佢就系只狗仔啦。咁我同佢相处嘅时间唔算好耐，年半左右啦。但系呢段时间系令我。其实我本身对于宠物咧系冇太大嘅感觉嘅，系啦，咁但系同佢相处真系生活嘅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就系佢系其实同小朋友系冇分别嘅，佢能够会 get 到好多我嘅一啲谂法，系啦，或者情绪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哇，成件事系好 close 嘅同佢个感觉，咁跟住。到嗰只狗仔走咗之後，我老婆因為佢本身係一位護士嚟嘅，咁寵物護士，咁啊一路都係領養佢哋醫院嗰度咧，嗰啲寵物冇人要，都會領養翻嚟。咁啊有七隻倉鼠、熊仔鼠嗰啲，係啦。咁啊最尾嗰只就啱啱上年年尾嗰陣時走咗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到依家其實我不斷去接觸，就係我老婆係一個好 emotional 嘅人，即係好情感爆發嘅人嚟嘅。咁佢尤其是同寵物離開嗰一刻咧，佢係好難去平復自己的心情嘅、而且係咁多次，係啦。咁所以佢一過之後，佢又睇翻自己以往同啲寵物影嘅啲相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嘅價值係非常之大啊。
0: 确实是可以一张照片，它不是单单的一张硬照，还是包含了很多那个时刻你跟他的感情在里面。
2: 没错，
0: 我相信摄影师对这个的触觉是更加强吧，就不单单是给他拍下了那一秒的他，也是那个时段他的一些感受。那 CC 呢，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培培你的小狗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3: 其实呢，皮皮呢本身是我男朋友养
0: 的。你抢过来了，太喜欢他了。
3: 咁就都系同咗男朋友一齐啦，咁就变咗做一齐养。咁不过好特别嘅，而家皮皮系真系都系跟我多啲嘅。系啦，咁但系其实除咗皮皮呢，我之前系从来冇养过狗嘅，不过我有养过猫。我由好细个嗰阵时呢。我第一隻貓咧，係我喺自己屋企嘅平台見到對面唐樓已經好舊式，要冧即係爛得好緊要嗰啲唐樓啦，就見到有個縫夾住咗只貓。跟住我就細個仲要驚小動物嘅，其實我咁咧，我就嗰次即刻就叫曬全家人啦、隔離左右鄰舍就哇，對面有隻貓啊，夾咗喺度走唔到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咁我啲屋企人就即刻過咗對面就去救佢啦，跟住夜爬曬出嚟，好危險嗰啲咁樣啦，咁最後就救咗佢翻嚟啦。咁咧，我一開始係。我又话要救佢，但系其实我惊佢，系啦，跟住就接咗佢翻嚟啦，咁样就开始照顾佢啊，咁就本身都系有受伤嘅咁样啦，咁就由我以前一个惊任何小动物，见到任何猫狗啊，任何识喐嗰啲都会即刻弹开咿哇鬼叫咁样啦，就喺嗰段时间令到我开始又接触到小动物，咁就。咁因为佢係外面執返嚟嘅貓，同佢本身年纪都大嘅。咁同埋佢本身貓都係好容易係病嘅。佢就身体有病咁样。咁就养咗好几年啦。 咁就係喺我唔知嘅情況啦，因為佢都間唔時要睇醫生啊、成啊咁樣，咁就都係發現佢成日都由好活躍變到唔係好活躍咁樣噶啦，咁樣就有一次突然間阿爸媽帶翻翻嚟，就翻翻嚟就冇帶翻佢翻嚟，跟住就話哦，佢本身已經有貓瘟啦，咁樣就係救唔翻嘅，咁同埋屋企都已經一段時間唔可以再養貓啦，唔可以擺其他寵物喺度咁樣啦。咁就話已經人道毀滅咗，我喺屋企唔知道，咁冇見門帶屋企出街，跟住就冇帶翻翻嚟，咁就人道毀滅咗啦。咁我就喊咗好耐啦，跟住嗰次自己整個小木盒啦，但係係冇佢係冇佢啲骨灰，
0: 係
3: 啦，跟住係啦，唔喺入邊嘅，跟住就自己寫信啦，跟住又整咗好多細嘅嘢啦，跟住就裝喺盒度。所以嗰段時期都唔係好開心，跟住就冇再養小寵物嘅，係啦。但係之後就。都有去做寵物義工，會去救一啲出面嘅貓啊嗰啲咁樣，就接咗翻嚟照顧佢，跟住就帶佢去絕育咁樣，跟住就有做咗一輪義工，跟住就後來工作太忙啦，咁就冇做啦。跟住再次接觸寵物嘅嘢就係
0: 男朋友，
3: 都係男朋友先嘅，就係養狗狗啦，係啦，跟住之後就開埋呢個
0: 工作室，
3: 系啦，宠物嘅摄影室咁样咯。
0: 那感觉虽然，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养宠物，可是还是跟他们有很深的接触，对吧？我觉得有时候小宠物未必单单是一个陪伴，它还教会你很多东西。就对于那个年纪那么小的你，第一次学习到这个离别，然后也学习到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也是对我们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堂课吧。我想知道两位在开这个人宠摄影的工作室，你们有没有说想要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些宠物的家庭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就上一集我们说了很想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回忆嘛，那肯定你们背后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的，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我自己是很纯粹

0: 嘅，跟住开呢个 studio，我觉得我系可以用我自己能力去为大家留低一段回忆嘅。就是这么简单啫。你话要有咩好犀利嘅嘢，我就冇諗到咁深，係呀，咁样囉。
1: 那如果是先啊，我本来呢就都冇乜点諗嘅，同埋我係比较商业啲嘅，我
2: 係都好正常嘅。就我们开工作室肯定是要先能赚钱再做其他的事嘛。
1: 係冇错。咁其实当初呢我都冇諗影唔影宠物嘅，係 Rex提出，咁我就
2: 有这个市场，
1: 系啦，咁我自己就谂都啱嘅。而家个个都成日离开香港，咁乜嘢人系离唔开香港啊？
2: 哦，
1: 你可以带只宠物离开香港，但系要使嗰个钱咧系十分之庞大，
2: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你就系陪你嘅小动物，出唔到境啊嘛，咁就会
2: 搵嘢做啦，
1: 系啦，搵嘢做啦，
2: 找活动做啦，
1: 系啦，咁咧就会，所以我就都好赞成做宠物行业嘅嘢嘅。如果喺生意嗰方面，因为你一定要留喺呢个地方，系比较容易去消费多好多，
2: 而且先，
1: 系啊，咁但系做下做下就开始先至就，因为接触多宠物，同埋我就养咗狗狗咁样，系啦，咁都要。想地方和他去消遣啊，去玩咁样噶嘛？
2: 想地方花钱呗，可以这样说吗？
1: 就
2: 你看人，我们女仔，因为我们去嗨个 tea 啊，然后吃个下午茶什么也要花钱，对吧？你去放小狗也是要花钱，找地方花花钱就拍拍照。
1: 系，
2: 仲有上收添，呢个 bonus 嚟嘅。
1: 系啦，冇错，系啦，而家 social media 咁盛行，
2: 对，
1: 系啦，咁你都要打完卡都要 po 相嘅，
2: 肯定啦，
1: 如果唔系 po 乜嘢咧，咁咁我谂宠物都系其中一个流量密码嚟嘅。
2: 是是，而且现在大家都有很多家庭都可能选择养宠物了，对吧？就可能生小孩，我们先，就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都会选择啊养宠物这样。
1: 冇错，冇错，就系系啦，就系养咗宠物先都好啲嘅，系啦，大家一齐凑
2: 哦，尝试就是合作，
0: 因为都
2: 系
0: 一个责任嚟，
1: 系啊，一个责任嚟嘅，系啦，
2: 是
1: 冇错，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喺个谂活动期间，系啊，跟住后来都发现都冇得咁商唔商业嘅，同埋呢一样嘢做生意谂得太商业，其实到头嚟系最赚唔到钱嘅，系咁就。因为自己又都喜欢玩，又带埋啲带埋皮皮，又同其他狗狗一起好多活动，咁就都想喺社会上面系有多啲唔同有关于宠物共融嘅嘢，咁我哋都会即系除咗喺我哋 studio 入边啦，咁都可以喺工作室以外都可以有多啲系关于人同宠物嘅活动，系值得纪念。咁除咗净系影。即系个除咗影一辑相，其实有更加多唔同嘅体验可以喺个社会上面更加多嘅发生咁样咯。
2: 所以可以说是你们现在的工作的模式不单单是摄影了，可能是举办一个活动，然后再送一些照片给那些宠物家庭，
0: 对啊。
2: 所以你们现在不只是在棚内摄影，还有户外的人宠摄影是吗？
1: 系
0: 冇错。
2: 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的分别，我们问一下我们专业摄影师 Wex。你觉得是不是户外摄影更加的困难呢？
0: 其实户外摄影同埋室内摄影咧，系出嚟宠物嘅表情都有好大嘅分别。
2: 哦，
0: 因为你户外嘅时候，佢走动地方比较多咧，佢会比较活泼啲嘅，
2: 跑得很快，
0: 系啊，
2: 抓都抓不住，
0: 系啊系啊，所以系好多时候系要个捕捉嗰、那个嗰、那个准程度要再高啲咯。
2: 哦，
0: 因为可以走嘅地方，你实在好难去预测佢去边度嘅。系啊，咁但系你喺摄影棚入边嘅话咧，其实我哋引导佢都系企喺咁上下范围嗰个位置嘅，咁所以嗰个可控范围就容易啲咯。系啦，
2: 那你自己比较享受哪一种的拍摄呢？你的 style 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其实我只要影得到佢哋开心，我就已经觉得 O、OK, K、。无论系究竟系室内定系室外，我觉得个重点系在于佢哋开唔开心咯。
2: 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户外的摄影是会比较有趣吗？
0: 户外摄影，我觉得系至少你起码有阳光感多啲嘅。
2: 系
0: 啦，咁狗仔嘅跑动，例如我去一个草地，我去一个沙滩咁样。

0: 佢哋會發玩得再更加放啲，肢體動作會再大啲嘅。咁係完全兩種唔同表達咯，我覺得係啊。
1: 那如果說是跟拍攝模特、拍攝人和拍攝寵物的話，那肯定是非常不一樣。就人的話，可能會刻意要凹造型啊什麼的，對吧？就可能小狗的話，它就啊很自由奔放，然後完全是由你去。拍去抓拍他的那一刹那的表情，哎，
0: 是啊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需要那种艺术的触感是吗？就要怎么样去训练呢？有方法吗？
0: 其实你话方法是有的，只不过是你要不断去睇人哋啲作品啦，睇一啲你欣赏嘅人嘅作品啦，你觉得靓嘅作品啦。其实慢慢有，我叫我哋摄影有好多时候唔系真系斋摄影噶，即系我哋可能要吸纳一啲fashion 啊，要睇下一啲可能建筑物啊，即系呢啲都系其中美感嘅一样嘢嚟嘅。咁到阵时我哋有阵时联想到一啲嘢，可能因为唔系真系因为可能有狗仔有人。而是其他嘢聯想擺埋一齊嘅，咁呢個亦都會 trigger 到我哋有啲新嘅 idea， 係啊。
1: 那現在你們兩位在做這個人寵攝影的工作室啊，有沒有說未來有一些怎麼樣的方向呢？因為剛剛聽 CC 也說，想要在社會上面也要傳遞這個人寵友善、寵物友善的這個生活環境嘛，給一些小動物們。有沒有說接下來你們想要可能除了攝影之外？可能举办一些活动啊，给大家就带小宠物出来继续的有一些互动啊，这样的有想过这方面的发展吗？
2: 有哦，
0: 系啊，跟住我哋最近咧，其实就有联络过一啲咧，可能宠物嘅一啲
2: fine dining 活动。
1: 是很有趣，没听过。
0: 系啦，因为佢哋 fine dining 活动咧，就会聚一班狗友啊、猫友啊，即系
1: 有钱人，
0: 系啊，
1: 直接啦，我们直接
3: 系肯花费的人，
2: 愿意花费的人
0: ，系啊，咁佢哋嗰一扎宠主其实本身佢哋都要同啲宠物有互动，有搞活动嘅。咁我哋就可能想加埋就摄影呢样嘢落去，因为其实佢哋 fine dining 佢哋都想摆靓，打个靓卡咁样，系大家 share 一下。
1: 我付咁多钱，肯定我要po 一下美照。
0: 系啦，所以变上喺成个过程里面，我哋加埋呢样嘢去做一个包装嘅话，我觉得应该出嚟都唔错嘅。
2: 冇错。
1: 那现在是有在慢慢筹备这一类型的活动了，是吧？
0: 是的，刚刚开始。
2: 要筹备，
1: 你觉得这个 idea 挺好哎，对吧？那如果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在别的一些地方啊，或者在哪里来的一些灵感去驱使你们去有这样的不同的 idea 呢？因为这个还是蛮新的一个，对于我来说了，蛮新的一个方向。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想到，或者说是未来还有怎么样的其他的一些规划呢？
2: 其实都是同得多宠主倾偈。
1: 主要还是生活当中来的。
2: 是没错。
0: 因为他们才是最接地，究竟他们平时跟宠物会去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那这些资讯是由他们把口得回来，那我们就会有多些想法咯，可以。
1: 我有在社交媒体上面看过很流行的那种小狗瑜伽。就是有一些很小的 baby， 就真的是可能几个月大的小狗，然后跟你一起做瑜伽啊，这样，或者说是有不同的普拉提啊这种，就把运动和小宠物就联合在一起了。现在我觉得也可以加上摄影了，对吧？就什么，其实什么东西也可以加上摄影啊。那大家现在都像你们说的，就肯定是想要拍美照啊，想要出片啦，就要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就把我们的档次也提高一下，对吧？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是有很多的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那如果说是对于你们两位呢，就可能一位是摄影师的角度，一位是可能工作室的这个商业女强人的角度，你们有没有说对于你们的这个人宠摄影工作室有一个怎么样的期盼呢？
0: 我自己就期望呢，来紧一年呢，是即係至少我哋個 IG 嘅 follower 可以上到1000先啦，係啦。咁跟住同埋有100位係重複消費嘅客户啦。
2: 如果係我自己，因為我覺得有喺個社會咧係有一個話語權多啲咧，係即係可以影響到人啦，係緊要。

我觉得现在在可能香港，我们也慢慢的看到越来越多宠物友善的一些不同的方面。就像地铁之前也是慢慢试着，然后可以给小宠物也可以搭地铁了，然后商场也越来越多了，餐厅也越来越多了。那我相信两位的事业之后也会继续蒸蒸日上，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宠物家庭也像我们拍全家福一样跟着自己的小宠物一起去留下善影啊，也是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两位人宠摄影工作室的创办人梁新建 Wax 还有谢诗敏 CC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那我们下一周同样时间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哦，那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吧，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头七个月，通讯软件骗案倍增至2000宗，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警方说，骗徒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挑选潜在的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进行诈骗。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优化1823热线服务，让市民可以上传照片举报怀疑没有妥善控制的狗只或危险狗只。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工作持续当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警方表示，今年首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000万元，按年减少20%多。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盗用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

0: 受害人的生活，再挑选潜在的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在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的定金。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盗用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000万元。在这2000多宗案件当中，99%都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盗用。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取得账户内的联络人及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一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其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盗用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也因为 AI 降低了犯案的门槛。
1: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網站咧，係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後，可能用一啲技術嘅手段啦，譬如話聲音嘅心藝啦，啲聲紋啦，就去扮相關嘅親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聲係同佢一模一樣咧，其實你個戒心係即時降低。
0: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黃長興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在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盗用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元的定金。黄长兴又表示，骗徒成功盗用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挑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在进行诈骗。
2: 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系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俾你。
0: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随意点击一些链接，以免账户被盗用。如在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些商业付款或亲人要求转账的讯息，应透过其他渠道，例如打电话核实对方身份。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优化1823热线服务，让市民可以上传相片，举报怀疑没有妥善控制狗只或危险狗只。动物福利关注联盟建议设立过渡期，让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团体近日也收到多宗弃养狗只的个案。渔护署星期天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3名狗只蓄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没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就相关的个案提出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伯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一次不预先警告，及时执法，起到阻吓作用，但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建议政府1823热线给市民上传相片，举报怀疑违规情况。
3: 大部分市民都不能够很容易去判断到，特别是是不是混种的嘛。当他见到一只狗只，咁就可能是啲行为比较凶恶啦，或者是咧怀疑咧唔清楚嘅情况，其实可以有一个渠道让佢咧就系净系影狗只样，或者系加埋喺个布埋个出没嘅地点咁样，既唔侵犯到一啲嘅私隐啦，让整个嘅行动部署啊点样做咧，其实都能够帮到手。
0: 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正海在同一节目表示。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
4: 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個過渡期，例如係俾啲主人去主動申報嗰隻狗啦，咁啊令到啲主人唔使話同隻狗分開咁耐，因為執法期間都有危險嘅，因為隻狗同埋個主人嘅邦定係好深噶嘛。咁如果突然間帶走去執法期間，會唔會隻狗嘅情緒會俾佢刺激到啦？咁有啲狗可能入咗去漁護處，出翻嚟。

0: 之后个性情又会唔会因为经过呢件事而转变？
1: 刘正海提到，部分狗主高估了自己养狗的能力，他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上升至少50%。又说，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的弃养个案。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的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的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天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区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在西藏一方，由于当地持续下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的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天一共出动6架次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400多公斤物资和转运70多名救援人员。武警就在陆路方面进行协助，昨天开拓230多米的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协助后续的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天携带全套的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药物等物资，出发前往前线支援。除了会在安置点进行疫情监测，也会为搜救官兵和群众提供心理辅导。至于物资方面，吉隆县内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站，将会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2次调配。及时物资抵达之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民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而在尼泊尔，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天和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也面临挑战。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就表示，截至昨天中午，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由于泥石流遇难者众多，尼泊尔当地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为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当局为这些遗体采集 DNA 样本，拍摄照片，并记录安葬地点等讯息，以便日后定位或参考。
2: 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的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的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N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和实习岗位等，并且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请听详细报道。
1: 本港近年积极推动体育产业化，为探讨青年的入行意向与认知，团结香港基金今年2至3月期间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的中学生，结果显示超过1/4的受访中学生有意在未来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的人不清楚入行的途径，近30%的人认为缺乏实践机会是阻碍他们入行的因素。

0: 也有56%的人反映不清楚体育行业的就业出路。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启乐预计，随着更多的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本港体育行业的人才需求会上升，例如运动医疗、营养、体育软件开发等，建议当局优化生涯规划资讯网站，同时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实习岗位等。
1: 在现行的评分标准到提高这个社会及文化效益入面青少年参与元素的评分比重，或者就住青少年参与去提供一个额外的分数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两样东西都不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的资助上限，即是1500万左右。那同埋提供额外分数反而更加令到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的资助的。是一个鼓励的性质，我们希望即令到这些主办方有更加多的诱因去做这件事的。
0: 为了支援中学生运动员双轨发展，陈启乐建议当局为所有的中学提供相关的指引，
1: 希望令到学校更加知道怎样为不同运动项目和不同发展情况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加适切的支援。有些运动他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的，老师或者学校尽量去便利他们，其实可以在外地都可以做到考试，不用即是可能回来要很多的补考。
0: 团队也建议当局考虑将现时对大学就支援精英运动员入学计划提供的资助恒常化。
2: 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选民反对重启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相关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尊重冰岛人民的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请听详细报道。
0: 冰岛在过去的星期六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传媒报道，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在首都雷克雅未克，赞成和反对重启谈判的民众都分别举行集会。有赞成重启谈判的民众表示，冰岛是一个小国家，认为重启入盟谈判是个重要机会，能够改善冰岛的国际关系，也有助提振国内经济。反对的民众就认为，这一个议题涉及冰岛的主权，加上冰岛已经和欧盟签署欧洲经济区协议，而且和美国关系良好，认为目前已经处于最佳位置。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举行记者会，表示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之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成为议会的重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又表示，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同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之内的相关合作。这一次全民公投的投票率超过82%，弗罗斯塔多蒂尔认为是非常理想，形容举行公投是至关重要，一方面让民众就这个重要的议题详细讨论，同时赋予政府强大的民意授权，让政府做出决定。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第二年启动相关谈判，却到2013年以欧立场政府上台之后被搁置。弗罗斯塔多蒂尔2024年底上台时承诺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发言人表示，科斯塔和弗罗斯塔多蒂尔互致信息，科斯塔向对方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做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

0: 伙伴之一，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关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晚上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且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交流。较早时间，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0: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的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越交越多。他表示，期待更多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表示，两国人民携手可以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及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
1: 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天将会在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第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出席会议。官员表示，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
0: 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纳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进行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1: 日本福井县昨天暴雨，气象部门一度向县内的福井市、大野市、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大雨特别警报，呼吁这三个市共40万名的居民要确保自身安全。福井县发生最少的4宗地质灾害，有车辆被困在水浸的道路中。在坂井市，一名女子在水浸的道路上跌倒受伤。数据显示，圣山市、福井市和坂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雨量也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高，预计当地暴雨最少持续至今天中午。
0: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的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

0: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在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和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和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公园工作人员仍在评估受损情况，公园的部分地区已经关闭。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资料显示，大峡谷国家公园2025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且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表示，尽管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在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的。贝森特指出，世界不能容忍中国拥有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重新需要平衡新的经济结构。他表示，美国透过对于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是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表示，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且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涌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紫外线指数为0.8，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至28度，上海有雨，28至33度，台北有雨，25至29度，首尔有雨，23至26度，东京多云，23至31度，曼谷雷暴，26至34度，吉隆坡烟霞，25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天晴，11至21度，多伦多骤雨，19至25度，华盛顿雷暴，23至34度，伦敦多云，15至22度，巴黎骤雨，18至24度，柏林多云，16至25度，罗马天晴，24至36度，开罗天晴，25至3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向下，恒生指数曾经跌大约295点，半日收报25402点，跌182点，跌幅0.71%，成交金额超过1381亿元。各类分类指数当中，地产指数表现最差，跌4%以上。本地地产、收租股、内房股都受压。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华润置地跌近8%，恒地、中海外和龙湖跌6%到7%。金价下跌，黄金相关股份下跌，部分资源股、内需医药股都向下。内银股逆势造好，四大内银股上升超1%至半成以上。中行表现最好，个别手机设备股也向好。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低收0.2%至超1%，贵金属及光伏设备股向下，影视院线概念股、煤炭开采加工相关股份上升。上证指数跌幅有限，中午收市报3944点，跌7点，跌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跌幅1%。创业板指数报3380点，跌44点，跌幅1.29%。本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周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家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及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时表示，全力支持具身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让创新走得更快，让市民受惠。陈茂波说，机器人结合多维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耐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当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2: 当技术得到应用，当研发生态得到内心资本的支持，一幅很清晰的桃花就展开了。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1: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则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身智能研发与制造的枢纽。这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一家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家的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成功出海，希望透过港投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包括海内外资本、供应链等，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我们下午的1:32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呢、啊。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都现正生效啊，雨势挺大的。港股方面呢，今天也来了一个急降温啊。到底对于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这一次联储局方面突然的一个鹰派立场，到底专家朋友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影响性会持续整个第三、四季度吗？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市场啊主要关注到这一次的一个息口方面的即将变化啊，所以呢整体呢跟息口比较敏感的一些的股份几乎全线下跌，地产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方面呢调整幅度也挺大的。今天资金呢重新回流到像是一些的科技板块的一个领域当中。现在目前恒指方面在25454点位置，跌132点，跌幅0.51%，总成交1628亿，1000多万。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动呢？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一线的分析。另外线上有我们的元宇证券持牌代表莫浩南 Casper。 Hello Casper 你好。
1: 哎，明生你好。大家好。
0: Hello， 来到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了，您自己对于美国联储局这一次方面的一个通报，您觉得这个是超乎您的预料吗？还是在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之中呢？
1: 我觉得其实跟预期也没有差多少哈。其实你看到说这个加克后也好，或者是之前以及的那些声明出来了之后，其实对于那个 yield 的变化没有说非常的高哈。首先我们看到说现在就算是鹰派哈，那可能我们必须可能严格控制通胀，通常都是这些话术，严格控制通胀的水平，那所以我们要维持利率相对%几，或者是通胀需要去达到某一个水平这样子。那但是这些其实话术来说的话，我们也听过很多次哈。然后就算是我们预料到这个加息可能相对来说会比预期要鹰派一些的话呢，但是你看到利率还是维持在就这个差不多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实际利率哈 real yield 其实是有下跌的。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市场已经一开始就完全 price in 了有机会可能 higher for longer 的这个决定。那所以实际上面有没有说加息，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加息这个方向早就加了，只是说市场反映出来，然后大家没有听到从FOMC 方面的那个公布的声明里面去说出来。那但是实际上面从债券的利率方面的话已经加了哈。
0: 嗯，所以市场是不太死心呐、啊，总是要从老板的嘴里面听出来呢，才会真的认证这一次的一个加息方面的一个时间表。今年如果真的是剩下的时间啊加两次息的话，您个人觉得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尤其像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迅速反应，会不会是过度的一个反应呢？
1: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跌其实也跟这个乙烯的相关性并不大呢，因为本来我们香港的这个走势也就没有太好哈。那首先之前有一次冲高到差不多28000左右，应该是年初吧啊，那然后就回落，然后这个大概4-5月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冲到差不多27000左右也是回落，然后现在这个点呢就是很明显看到说这一波上涨26000，然后有尝试过三次想要突破呢，但是突破的力度也是不够。那所以其实我们很明显就是今年上半年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下走的。那虽然说它的这个走势就恒指方面的不算是非常弱势，那但是始终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轨道当中。那然后我们看的这一些是大型蓝筹股的这个变化，那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也有一些可能是算力啊，或者是特别的板块有一些题材性的炒作。那所以整体港股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走一个比较大的区间的一个交易的模式，也不算是像美股一样就那个一直往上涨的那个格局啊。所以对于港股来说的话，我觉得机会是 range

0: 啊，就是那个区间波动为主啊，然后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题材性的板块。那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去从指数方面获得什么回报的话，现在应该就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就算是恒生指数，我们差不多市盈率11-12倍左右，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便宜啊。那因为一直我们的市盈率可能最低可能到8倍也行。那所以现在我们从港股跟其他股市的那些大型成分股的角度去看的话，港股并不是很便宜。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什么 ATM, 可能汇丰，可能中移动这一些的话，也不能给到一个非常高的估值。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恒指的估值只能说是合理，不能说是便宜啊。
1: 嗯，在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呢，现在目前还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上半年已经炒完了一些的 AI 相关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们在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之下完成了这一轮的一个声浪。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本来还期待着看9月份、10月份中央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的政策支撑，但这一次其实美国那边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中国呢，要把这个需求方面啊转回在内需，不要再增加你们的一个出口了。这个贸易顺差方面的话呢，要这个再暂缓一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面之下，真的能够令到之后第四季度中国方面把主要的一个经济手段放回在内需方面的一个走动吗？因为内需真的平淡了好久了。
0: 我觉得内需就一直都是可能中央的扶持方向吧，但是现在还是我觉得有点提不上来，因为我们看到是 CPI 的数据一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差吧。
1: 对。
0: 啊，那然后就算是你能花钱的话呢，必须要这个居民端真的是切切磋磋的感受到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可分配收入有增加。但是现在你看到说，如果长期来说我们的无论是就 CPI, 那个核心 CPI 等等的也好，其实那个数据还是就跟零或者是零附近徘徊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并没有太大的动力。那然后现在我觉得消费方面通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非常习惯中央给一些政策出来去做一个扶持。那然后如果没有扶持的话，大家就什么事情都不干，那扶持的话那就吃那个补贴。那比方说之前家电也好，手机、平板、电子产品，那要么就是可能电动车等等的话，都有一些什么下乡啊，或者是补贴啊、旧换新啊等等的政策。那这一些政策有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看到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销售非常好，那但是没的时候就大家会突然就会有一段非常长的真空期了，就不买东西。那所以呢，就为什么最近可能你看到说小米啊等等的那个手机一提价，然后它的这个销售量就下跌，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消费方面的话就一直都是很疲软，那除了就是大家的那个可分配收入真的是稳定的有增长，那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啊。
1: 所以您觉得第四季度的话，港股像您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走势的话呢，市场方面还会在一个窄幅的一个波动。刚刚也提到内地方面内需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炒作的一个旋律啊，所以您觉得在剩下的时间里面的话，港股主要也是下行为主吗？
0: 我觉得港股就炒股不炒市了。那有时候现在比如说最近也看到说有部分的AI 硬件那出来业绩可能非常好，像是比如说必任那些最近出来业绩我觉得还可以，那有部分这些的话还是有题材的，那但是都是属于一些短线的题材比较多。你说中长线要看哪一个板块涨得很多的话，我暂时没有看到说港股有这一方面的逻辑出现。那刚刚也说了，就是消费方面的也不太行啊，那可能有部分又会有一些价值的重估呢，但是也不能够期望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波行情。那然后比如说金融啊等等的这一些的话，其实估值也相当到位的啊。那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说就恒指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应该就上涨的空间有限，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从大的板块就总体宏观一些去想的话，就是会看到说估值可能有点到头，那但是可能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啊，那可能比如说最近苹果可能要发布新的机器了，那这一些会不会利好手机设备股呢？也突然可能会有一些消息，那但是这一些就是比较短的或者是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的一些消息啊。
1: 嗯，其实这一次手机相关一些设备股份呢，大家其实并不算非常的看好，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在业绩方面呢也没有特别利好的一个突出。您

0: 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些的硬体方面，是不是依然还是应该在一个审慎观察的范畴之内呢？
1: 我觉得手机设备就这一些公司，我们如果要重新给一些就方向的话，必须他们基本面方面有所变化。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现在我们手机设备股，然后他们主要生产要么就是手机玻璃那个
0: 镜头
1: 或者是喇叭等等的这些东西哈。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现在都已经变成非常也不能说非常低端的，但是中低端的东西啊。那大家就除了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高的规模效应，你要做的量非常大，你才能够有一定的利润率。那但是那个利润率呢，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低啊。那可能舜宇这一些的话呢，可能20出头。然后你看那些什么瑞声啊，或者是其他甚至是富士康等等的这些公司，可能就10%-10几这样子。那所以要么就是它量有非常大的提升，但是量大的话，现在苹果你也知道他们就精明得很，那人家为什么那么高的毛利率，就是因为它要控制成本嘛。那所以现在下面的那些手机设备股，它的那个量就算很大都好，就差不多维持这个毛利率，万一量有跌的话，那毛利率甚至会更低。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造成说，如果我们要去手机设备股有一波突破的话，要么它就有新产品啊，那可能它是光通讯也好，它是什么光纤什么互联等等的这一些有新产品，那或者是它可能做液冷，做这个跟 AI 相关的东西，可能有新的产能，那可能就会有一个突破。但是它单单只是做手机设备的话，手机本来手机就是一个非常红海，然后现在量也是差不多到头的那个一个市场，然后它的产品也完全没有升级，量也是一直就在低位徘徊，或者是高单位数字增长的话，那其实就不能造成说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那它估值就会就这样，就没有很大的突破。那所以这个板呢，我觉得你短炒可以啊，比如说舜宇你现在70块，你看80，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要看到90，你要看到100的话，就必须在基本面方面有突破了。
0: 嗯，基本面方面如果继续有突破的话，你觉得机器人现在基本面可能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是估值以及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有很多主题性的一个炒作，您觉得这一些的因素会是一个短时间很快就会被弱化的因素吗？呀，哪怕之后的一个优地机器人今天开始进行一些的招股，您自己个人觉得对于行业来说是不是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性消息啊？
1: 我觉得机器人现在就大家的那个焦点都应该在宇树身上了。那但是宇树它的估值也真的是比较贵啊，你看到说很多的机器人公司其实都还没有盈利，或者是甚至是在亏钱啊。那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的话，要么就宇树，要么就香港上市的优必选啊，两家的话都是商业化做得非常好的。那但是实际上面你要他们正常化的盈利啊，可能有一个比较我们看到接地气的 PE， 那或者是比较稳定的盈利模式，我觉得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开始失去耐心了，因为我们一直等这一些公司等他们盈利也等了很久了。那但是机器人本来的这个东西就我们要等它商业化，等它那个技术成熟，还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就大家在卡在那个点的，就是它将来的增长可能的确是蛮亮眼的，相当有前景的。那但是我们卡在这个点，就是其实 AI 那边其实增长无论软件跟硬件也是有非常大的那个空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要就是停留在我们看这些机器人好像是半死不活的这个样子，盈利也还没有上去，那所以市场的钱就可能转走了啊。那我觉得就这个逻辑。那所以不是说机器人不好，那但是现在开始市场失去耐心，可能要先调整一波重新再来啊。
0: 嗯，那 AI 呢， AI 其实之前的一个休息之后呢，其实市场方面进行一个反复的调整，但是都是在一个窄幅波动，你说真的是估值去了很低了吗？其实还没有。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未来云 AI 以及数据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会继续突破现在目前的水平吗？
1: 我觉得云跟 AI 这一些就应该这么分啦，就是最近如果整体的科技股啊，那特别是可能在香港就要么 ATM 啊，那在美国就 MT， 那然后再加上一堆的硬件类型的股份，那其实在这一些 的走势也是蛮分化的。那但是实际上面我们看到说总体科技股啊，无论软件跟硬件都

0: 加起来，其实总体的资金是相对来说是流出的哈，动能方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那一波的硬件股涨得太凶啊，那然后钱呢有一部分流入到可能其他板块，那可能金融，可能医疗，那可能有一部分呢就流入到那些大型的云服务商或者是软件股啊。那所以我觉得单纯说云或者是单纯说什么 AI 的话，那这个比较笼统，就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个事实。那所以我觉得就 AI 股现在已经就自己本来就一个板块，现在已经它自己也具备周期了。那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看的话，就是首先硬件股的调整我觉得已经是事实了，现在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争论说硬件股是不是调整还是怎样，我觉得这个潮已经在未来一两个季度已经没有办法回来。那然后我们下一个的话题就应该是首先软件股或者是云 AI 的这些 application 的，我们应该去怎么选啊？那最主要的是如果我们去看软件，那这一波呢应该有一些软件是直接破顶，完全没有跟随之前大家觉得 AI 可能会 destroy SaaS 啊，那个 SaaS apocalypse 的这个软件末日的这个说法。那也这一部分的软件股呢，最主要就应该是网络安全股啊，那 CrowdStrike、Palo Alto 啊，那个 Cloudflare 最主要的是这一些完全是没有跟随软件股之前的调整的。那然后这一波的话呢，应该就看到说这一些是基本上在软件股里面的那个业绩是最好的。然后中间的话就可能是一些比如说 ServiceNow， 那个 Spotify、Shopify 等等的这一些公司。那这一些呢，就是大家之前有害怕说，如果AI 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有没有机会取代这一些软件股，特别是一些类似 CRM、类似ERP 等等的这一类型的公司。那所以呢，这一波我们如果观察业绩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公司是真的软件那个销售是被 AI 的一些应用去影响的哈，很明显的就有 INTU， 很明显有 IBM 啊。那所以这一波我们去比对业绩的话，就会发现说如果触底的那些软件股它是真的有反转啊，然后出来业绩大家是买账的话，那这一波就应该是它没有那么快被 AI 杀死的那些 SaaS 公司。但如果说这一波业绩就很明显的说，管理层自己都说，那可能我的那个税务的报税软件被AI 方面有竞争，或者是有受到被影响的话，那这一个就可能会代表说它之后也是会跑输的一些软件股啊。那所以我这一波最明显看到的话就有三只，那个 IBM 啊，那个 INTU， 那然后比如说 Adobe 这一些的话，应该是受 AI 的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深的公司。那这一些的话，我觉得下一波我们就可以不用观察了。
1: OK， 那么除此以外呢，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内银股份方面的走势呢？这个业绩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今天也逆势的上升，这个幅度呢方面也比较大啊。像邮储呢大升了7%，建行这一些都升3%以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业绩，再加上现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对内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0: 我觉得内银就那样啊，就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啊。那大家其实买内银就套利嘛啊，因为大家就担心说，就是如果我是北水啊，我是内地资金，那我去银行做定存，那可能就1%-2%的利息，那这么低的利息，我不如就放在家里算了，就反正就别搞了，也没什么好做的。那但是有一些人就可能看到说，内银我看到有4%-5%的利率，那我就可能放过来呢，我多承受一点点风险，那但是它的利率可能稍微高一些等等。那这个就是主要买内银或者是买收息股的逻辑。那所以现在你看到说，那个内银可能差不多到 5%， 但没有4%-5%左右的股息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的话还算是吸引的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以往的逻辑来看的话，之前我们看到8-9%的股息率的那个内银，我们也看过，我们当然会觉得说现在好像很贵啊。那所以我的逻辑就是，如果这个套利的逻辑还是存在的话，那其实你长期拿着内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我们内地 的整体的那个出现一些流动性风险的话，那可能内银就会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说流动性相对宽裕，然后大家去套利的那个欲望还是很高。

0: 高的时候，我觉得内银应该不会掉到哪里去。那但是你让我说我要炒个内银，我们可能要20%-30%的回报的话，那这个 sorry 就不太现实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用内银来去博取这个回报。那所以你买内银的话，要么就收息。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去收息的话是这个你觉得划算的话，你就去买了。但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鸡肋。那我买下去利率也没有太高，那然后我的亏损可能潜在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但是它亏不死你，就这个逻辑啊。
1: 嗯，就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感受不了太多的市场方面的一个红利。那今天其实倒退了比较多的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份，您觉得其实之前已经累积不少的一些的升幅了，这一次的一个回调也趁机联储局方面的一个负面消息鹰派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同时也会不会也是一个这个超低反弹的一个短时间操作的一个机会呢？
0: 我觉得很多的这一些港资地产股吧，那本来它的这个房地产的销售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然后最麻烦的是它的有一部分可能有比较大的杠杆吧，那个刚才其实建那些肯定是杠杆比较大的，那我们就不会去跳那些。但如果你看的话，就可能是什么金鸿基啊、恒基啊，那要么什么那个信和置业啊等等的这些，它的流动性非常好，它甚至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债的，就纯现金的公司。那这些净现金的公司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市场在失去方向，像是比如说现在啊，大家看到说好像市场也不知道自己在炒什么啊，资金是比较迷失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搞这一些净现金或者是它的那个资产折让比较大的那些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有一波的估值重估，或者是有一波的一些避险的资金进来，然后当一会的避风港。那但是你跟我说，哎，那个有没有机会去做一波非常大的涨幅？我觉得几率很低啊，因为它要资产折让，它的 ROE 低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啊。那除非它有很大型的一些可能做资产重估或者是要出卖资产的这一些动作，那否则的话应该还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你要一波，可能我找不到东西，我要避个险，可能收个利息，收收股息这样子。那短线来说的话，这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机会。那所以就看你怎么选了。那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恒基跟信智那些的话，大家是拿来做这个避险的一个作用的啊。
1: 嗯 ，OK。那么除了这一些的避险以外呢，黄金其实今天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加息机会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其实，在对上一个交易日呢，其实不少一些的黄金股份升的还是挺好的。您觉得投资逻辑会一样吗？
0: 我觉得黄金它的逻辑其实也类似，因为黄金大家就觉得说多 debasement 的时候，那美元在跌，那我要挑一个类似的标的的话，我就挑一个黄金来去做对冲啊，那种很多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我觉得最近用短线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回调。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跑去股市也好，期权或者是期货市场也好，去做多黄金的人非常多，也看到说很多报告出来说，就是那个我们叫就拥挤交易哈。那很多的那些杠杆产品在里面，那所以最近就这两天也是出了一波回调。但是中长线的逻辑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因为利率我觉得还是会继续走高，那个 real yield 应该也会一直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去运行。那如果利率相对高的话，那个钱就可能会继续的去避险，然后可能买其他的那些一些的一些资产。那所以黄金方面的话，我觉得最近来说还是会有一个短线的回调，那中长线的话我没有说看得太淡啊。
1: 但电力能源这一些的资源类股份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
0: 电力能源方面的话就看哪一部分啊，这个产业大得很啊，因为你看到说有一些可能美股的啊，第一季啊，那些做核电的，他们盈利增长的前景非常非常透明化，也非常亮丽。那但是现在要 pricing 的都已经 pricing 了啊。那现在我们只能够想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 GEV 啊 ，Caterpillar 那些，我要么就是可能像 A 股什么硬流股份，我们那边的话就可能什么哈尔滨电力的那些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想一下，因为电力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买内地或者是香港上市的电力股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戏。那最主要就是电力的价格是明显被国家去监管的

0: 市场方面目光都放在阿里身上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这些今年应该也不会说太差，那但是你要让我有一个就看得非常好，我觉得也不太现实。那如果像阿里那一些的话呢，其实应该也维持平稳吧。啊，那最主要的就是阿里可能相对来说的话，那个说服力会大一些，就因为说它是比较多的 AI 含量的，然后它应该就除了字节跳动之外，
0: 嗯，
1: 相对在 AI 的 CapEx 上面投放最多的一家公司。但是你像是腾讯或者是其他一些公司的话，你看到说大部分的大型科网股它的盈利增长啊，营收可能也是10%以下啊。盈利的话可能也不到20%，那所以它规模效应没有做出来，然后也看到说它的那个营收增长是越来越慢的。那这个越来越慢的时候，你让他们值得非常贵的 PE， 我觉得不太现实啊。那所以你看阿里的那些，如果说他出来买算力，然后他的那个AI 的 application 能够做好，能够收到钱的话，那可能稍微来说会好一些。那但是也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那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估值也就差不多了啊。然后要提一句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有某几家的那些科技公司可能有一个落后的情况，然后就去追。那比如说百度跟快手，那这些它落的是有原因的啊，它要么就是烧钱烧过头了，然后要么就是它本来就可能有一大堆业务在手，然后做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就所有业务都是失败的啊。那这一些落后的公司我们就不要去想了。
0: OK， 所以在后市方面呢，当然也要专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些的分享啊。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值方面的话呢，也要关注自己投资方面的一个目标，再做出相关的一个部署。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莫浩南 Casper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Casper。 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的。
0: 好的，再谢谢 Casper，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Casper。 拜拜
1: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晚上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且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交流。较早时间，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了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治理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表示，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与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立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终极命运。

0: 云共同体建设走实走深。会前，习近平出席扎普瓦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联署连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一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估值总值大约5亿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雨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涌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1点，升一跌124点，跌幅0.48%，总成交金额1791.2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389点，跌12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15点，升幅0.38%。恒生国际指数报8483点，跌9点，跌幅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28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1毛2；9988阿里巴�巴113块6，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9分8，跌2分4；7000腾讯控股451块6，跌3块6；100 Minimax 341块4，升41块；2513智普1124块，升34块；3690美团78块6毛5，升1块1毛5。7709XR2南方海力士36块6分，跌3毛8；1888建滔基层版45块6毛2，升4毛6；9939建设银行9块4毛5，升3毛1。美元对其他货币新卖价：港元7.840，日元159.850，瑞士法郎0.810，加元1.390，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现价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16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0: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3: 焦虑啊，紧张啊，不开心的情绪人都有的，面对翻学的时候紧张一点，并不一定不好的，因为紧张的时候你的表现会好一点，样都快一点，不会说起下的。焦虑的情绪就不是病来的，但焦虑症就是病了。如果你影响到功能，焦虑到不敢翻学啊，我成日肚痛啊、呕啊，成咁，咁呢个系病嚟嘅。但如果我有啲紧张，但佢都翻到学，咁咧呢个就未系焦虑症。病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系药物治疗先啦，加上心理治疗啦。如果唔系病，纯粹焦虑，家长坐低同佢倾下，多啲沟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都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噃。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8: 我是黄巧，
9: 我是容家耀。
8: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6: 港台电视32。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31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3点钟啊。
1: 是的，
0: 刚刚呢有黄色警报了，但现在呢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呢是在2:05的时候取消了，
1: 刚刚取消了，
0: 对，刚刚取消了，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局部地区还在下着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带把伞，
1: 是的，
0: 比较好一点喽。那么今天呢也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就是也是星期一，感觉是开始的时候，但是感觉也是结束的时候，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
1: 没错，明天就是开学日。
0: 哎，对的，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呢，明天都是很重要的一天。那么今天呢，就更重要了，因为要帮所有的就学生们点齐他们明天要上课的东西呀，
1: 或者是补齐。
0: 对，无论是点齐还是补齐呢，也是在今天呢最后的奋斗时间。也希望明天呢，大家可以迎接一个好的上学日啊。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带来有我们的这个环游剧场的时间，
1: 今天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男生小酒馆》这部音乐剧作品。
0: 哎，对，
1: 是声音的声，
0: 对，
1: 然后在上周呢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当中他可能加入了很多阿卡贝拉的呈现形式啦，去重新的演绎很多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今天就继续为大家介绍。
0: 哎，对，这个特别的沉浸式的音乐剧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歌曲呢，今天也是会介绍给大家。同时呢，今天呢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天呢，还是会把这个环顾热点的环节带给大家。
1: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张绍伟老师来跟大家继续探讨一下美伊这个僵持的局势在继续啊。虽然说在这两天可能美国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但同时呢特朗普另外一边因为临近大选，他也是有很多的新招使出来，我们就会在环顾热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苏打绿的一首《迟到千年》。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立陶宛年度的盛事，第五届柯基犬赛跑日前在首都维尔纽斯文吉斯公园登场。今年的活动规模呢再次的扩大，吸引到来自九个国家共有150只的柯基犬参赛，场面逗趣热闹。除了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常客之外，今年也是五届比赛以来首次有英国、捷克和美国的柯基犬与四主共襄盛举。主办单位指出，除了预先报名者之外，另有超过20组的队伍是现场报名，显示活动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成长。活动负责人表示，柯基犬赛跑最初只是

0: 朋友间的小型聚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当地的大型庆典，并且吸引到不少的外国游客参与。今年更有两组来自美国的队伍参赛，显示这样的一个活动国际能见度也在逐步提升。今年的赛事就延续往年的规划，包括大声量竞赛、拼图解谜、单狗冲刺等项目，以及最受欢迎的创意装扮比赛和柯基犬赛跑。现场呢还设有技能比赛和儿童游戏区。创意装扮比赛向来是柯基犬活动的亮点之一，今年有不少的参赛犬只都选择了食物主题的造型，也成为了现场最受欢迎的风格之一，包括玉米、起司、菌菇、热狗和立陶宛特色甜菜跟冷汤等。比赛不仅要比拼造型，也考验狗狗们的配合度，短腿柯基的一举一动都引来当地围观的群众关注和笑声。第三度在创意装扮比赛当中夺冠的一只柯基犬 Amigo 已经连续五年参加这样的一场活动，他的饲主呢今年花费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去制作比赛的服装，让他的狗狗化身维尔纽斯建成传说当中的一只铁狼，获得四位评审的一致满分，再度夺冠。而压轴登场的柯基犬赛跑赛程约有50公尺长，饲主会在终点线以声音、玩具及各式的装扮来吸引爱犬奔跑。比赛的过程趣味横生，有的狗狗呢专注于冲刺，有的在出闸之后就开始分心，甚至在跑道上和其他的狗狗玩耍，笑料不断。2026年美国加州的夏日柯基全国赛的冠军犬也远道而来，不仅夺得了这一场赛跑的亚军，还以111分贝的成绩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大声量竞赛的冠军，全能的表现也成为了今年的活动焦点。今年呢，维尔纽斯市也积极打造柯基活动品牌，目标成为欧洲柯基之都。除了柯基犬赛跑之外，当地也持续的推出包括国际柯基日等多元的活动，去扩大柯基犬的社群文化。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哇，这个比赛的方式啊，真的你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都可以做，
2: 花样好多，
1: 花样好多。其实我觉得柯基就不用跑，他走着走着我就觉得很好笑了。
2: 对啊，因为腿短短的嘛。
1: 啊，然后他还要就全部是同一个种类，然后全部在竞跑的话，就是 小短腿一起竞跑，也蛮好笑的。
2: 我身边有养柯基的朋友，因为他说其实如果稍微吃胖一点点的话，
1: 哦，他就拖地，
2: 腿比较短，那肚皮其实就会拖地板。
1: 对对对，
2: 再加上说可能很多的柯基。其实平常的话不会太愿意出门，因为他其实出门走路要走的稍微久一点的话就会有点累。
1: 对的，就是你以一个柯基怎么看他有没有胖呢，就是看他就回来的时候肚皮有没有脏就这个脏的程度的多少，就面积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胖了多少，蛮容易看得见
2: 的。
1: 但是呢，其实柯基也是很治愈的一款狗狗啦，然后因为看着它就是心情也会变好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说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也让呢柯基跟柯基们呢可以就是互相的认识一下，就狗狗也可以认识主人们，也可以互相认识，也是打开话匣子一个好工具啦。其实养宠物，如果你去到街上可能对于不认识的人，然后你看到他有养宠物的话，这样子聊起来那个话题就会比较容易很多了。
2: 而且让这样一座城市就可能大家旅游的话不太会知道说很少听过的城市啊，但可能会因为说对柯基的喜爱，然后包括这样的活动它影响力的扩大，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去游览，说不仅是这样的一场活动，还有当地很多其他的特色。
1: 没错，所以说呢一场活动带来的一些影响呢还是蛮大的，也希望这一场柯基的比赛呢可以继续办下去，让更多爱狗狗的朋友呢可以看到他们可爱的地方。带来林奕匡和蔡俊彦的一首高空突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继续跟大家分享《男生小酒馆》这一部音乐剧作品。
1: 没错，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洪卓立的一首《少年游记》。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报25483点，跌100点，跌幅0.39%，总成交金额1942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407点，跌10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升25点，升幅0.63%。恒生国企指数报8489点。跌一点，跌幅0.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4点，升31点，升幅0.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6.2元，跌8分；100号 Mini Max 350.2元，升50块；9988阿里巴巴114块，升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2厘；2513智普1147块，升57块；700腾讯控股452.8元，跌2.4元；3690美团79.35元，升1.85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98元，升5.4元；1888建滔基层板45.96元，升8毛；939建设银行9.4元，2.5元，升2.85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0，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29。港金现价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低16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33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

0: 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3: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4: 我老实说，我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6: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两点三十四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敏。
8: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
9: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拥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跟大家介绍 The Call of Man 男生小酒馆这部音乐剧作品、嗯、然后上周跟大家介绍了他可能当中的一些沉浸式的表现的形式，再加上说他整个是因为是点唱机音乐剧，所以呢都是大家听过的一些金曲、
1: 嗯、
0: 近些年的一些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在这个当中都会有一些出现，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对这些金曲最重要的一个改编就是把它改成了阿卡贝拉的版本，
1: 嗯，
0: 然后弱化了很多可能弦乐啦或者是打击乐摇滚方面的这些乐器伴奏的成分、
1: 嗯、
0: 然后去突出人声展现的部分，我们就继续来感受这部音乐剧作品吧。

0: 我们唱阿卡贝拉这样的表现形式，它本身就是不同的音色啦，然后不同的声部去呈现出整个的一首歌曲，然后有不同的声部的区分。然后其实我觉得就也很贴合像酒馆这样的一个场合，首先就是可能来自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啦，一起聚在这里，但是有一个短暂的共处在一个时光下的这样的空间下的一些时刻，然后可能稍微可以聊一些心事。那当中有很多金曲大家一定听过，像下面的这首呢，可能它的原版会更加偏电子合成器啦，然后摇滚一些的风格。那我觉得这部作品它在把金曲拿过来用了之后呢，把一些歌曲改编了之后，同时也改变掉了一些歌曲本身的内核，然后去更好的贴合说故事当中的呈现，而不是只是说我把一首金曲然后它歌词唱出来
1: 这样子，
0: 这样的意思借来用一下这样子的表达。

0: 们知道这首原曲是很著名的西亚的一首 Chandelier 嘛，然后这首歌它可能原作啊、本来想表达的就是沉迷派对啦，然后可能用酒精去麻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女生视角的状态，但是用到这首歌里面呢，在这部作品当中呈现的就是啊、不同的客人在这个酒馆里面，他们有不同的心事，但是慢慢的互相交谈之间可以变得说连接起来，然后互相懂彼此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或者是能够帮对方去带来一些安慰，或者是解答一些小小的困惑。然后我觉得在阿卡贝拉的呈现上也是说他们的声部慢慢的增加，你可以听到感受到人的声音越来越多，
1: 没错，
0: 越来越多的声部加入到进来，所以他其实在去叙事的时候他也不需要说再有单独的台词来告诉观众说大家变得彼此理解了，可以直接从声部的一层层叠加就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刚刚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就是鼓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是有打击乐的声音，但我有说了，这一部作品它没有加入很多的
1: 乐器
0: 的本身，
1: 嗯，
0: 猜一下他们到底是用什么在拍呢？
1: 哦，就拍桌子啊，或者拍酒瓶啊，或者拍那些啊木桶，就是酒的那些木桶。
0: 完全正确，
1: 是不是？
0: 这个里面它很多的打击乐就是运用了很多在酒馆当中的道具啊，
1: 嗯，
0: 然后是生活当中的物件，就像刚刚说到的有酒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木桶，包括是酒馆里面放置的拖把，
1: 嗯，
0: 再加上可能要做厨具的一些盘子啊，
1: 锅碗瓢盆，
0: 没错，平底锅都成为了他们来进行打击乐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具，
1: 嗯，
0: 然后就没有真的用架子鼓，但是同样呈现出了很不错的效果。

0: 有这样安静听歌的时刻。那其实这部作品他之前也有来中国演出过，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巡演的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买票进场的观众，然后你还可以在他们剧场里面设置的那个酒水的柜台去领一杯喝的，然后一边喝一些饮料啊，喝一些酒水，然后去观赏这样的一个演出，会更加的有沉浸的感觉。
1: 对的。
0: 同时呢，再加上他其实除了唱歌的部分之外，有还有一些融合了当地民谣风格的踢踏舞啊和一些编舞，虽然我们知道说可能这样子很多互动或者是来到观众之间的这样子的交流啊，或者是邀请他们一起参与的成分有很多即兴的时刻，但是其实也少不了他们事先有很多精妙的编排，才可以说在每一场不同的互动和化学反应当中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0: 那之前跟大家介绍这部作品，它其实比较弱叙事化，然后对于很多觉得说啊，我要有完整的故事线、人物弧光的这样子的观众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
1: 对的。
0: 但是因为它出现在其实也是可能经过了啊苦肉时期两三年之后，然后大家在这个时间走进剧场，有的人他可能并不是去想要看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很多的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些音乐啊、故事的氛围，然后能够沉浸到其中去感受到，所以其实。哪怕看同一部剧，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有这样子的出现，也是象征着说音乐剧的市场出现了更多的种类和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让更多的人仅仅就是走进剧场，哪怕是带着不同的目的也好，或者只是想放松也好，都可以去感受一会儿剧场的魅力。那么就把《男生小酒馆》这部非常特别的音乐剧作品介绍给大家咯。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明正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晚上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且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当中交流。较早时间，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表示，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愿与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治国政策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廉政公署连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17个屋苑和大厦，和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过去的2-3个小时，香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雨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且注意

0: 现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外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涌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84点，跌幅0.33%，总成交金额2171.9亿。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435点，跌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升幅0.86%。恒生国际指数报8492点，升2点，升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2点，升幅0.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6.4，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厘；100 Minimax 349.6，升49.2；2513智普1165，升76；9988阿里巴巴114.1，升2毛。700腾讯控股451.8，跌3.4；3690美团78.85，升1.3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86，升4.2；1888建滔基层板46.68，升1.52；939建设银行9.42.25，升2.8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91，澳元5.615，加元5.640，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43。港金现价报41460元，比上收市跌16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呀、啊。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1: 哎，
0: 经常说就是我们要从小就开始锻炼身体，然后呢，长大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比较强壮一点。
1: 但在我们的趣闻环节已经介绍了太多，就是可以说老当益壮吗？或者是说告诉大家永远不太晚？
0: 不要为自己设限这个事情。而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可能会打破大家的一个想法，更加让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不是说年龄可以限制一切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莫凯茜的一首《Bluebird Fly》。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带给大家又一个世界之最啊。
2: 是的。
1: 而这个世界之最呢，你看到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它一定是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健身啊，或者是一直都是把自己训练得很厉害的。
2: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说，就是他身上肌肉都练得非常好啊。
1: 没错。
2: 就觉得说他肯定是长年累月的都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在养成。
1: 哎，对，就是他呢看到他的画面呢是你会吓怕的。因为他的一个肌耐力是惊人到呢，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是以一个在空中的状态，就是他可以一只手把自己就是挂在上面，然后呢用另外一只手呢来做任何日常做到的事情，例如是沏茶啊、煮饭啊，
2: 是的，
1: 就是正常你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都用单手去完成，而且另外一只手呢是支撑着他整身的一个重量去完成的。那么今年他74岁，一直呢在挑战不同的一些极限的障碍赛。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个运动或者比赛的，就是他会给你一切的困难，就像可能是一些的会移动的方块啊，然后会滚动的轮子啊，
2: 然后终点可能是有一个奖品，很大的奖品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你爬的过程或者是你那个跨越的过程就是很难的。然后呢，我会就是经常在电视旁呢跟着叫，就是哎呀啊啊，就那种你知道吗？就是
2: 你比他还紧张，
1: 对对对对，各种紧张，就是我觉得我比他更紧张，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么差一点点，可能你那个手滑到，然后掉下去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啊，好可惜哦，那种感觉。但是呢，他就是一直的不断的挑战自己。你以为他一直都是那么厉害吗？不是哦，原来他是从60岁的时候才开始他的健身的旅程的，非常厉害。他小时候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舞者，当然舞者他对于基本的就是身体的素质是有的，但是对于健身来说呢，又是另外的一门学问了。
2: 是的，
1: 因为可能跳舞的话更多是对于节奏的掌握啊，对于身体的协调的部分嘛，
2: 和体育终究还是不一样的范畴。
1: 哎，对，和这个障碍赛是不一样的范畴，因为这个呢更加注重的是他的一个肌肉的锻炼，然后肌肉的运用，然后就是肌耐力的那个感觉。
2: 是的，
1: 所以呢在他60岁的时候呢，他是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肌肉的训练啊。那么为什么他会开始呢？其实是看到自己的女儿去参加一个极限的障碍赛，然后他就说哎，是不是我也可以试一试呢？
2: 感兴趣了。
1: 对的，然后在63岁的那一年，他就第一次走进了健身房，开始呢只是训练一些的力量啊、平衡啊等等的，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他第一下的引体向上。
2: 我觉得能够就是走进健身房这个选择，然后迈出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他这个年纪。
1: 对的，
2: 就因为可能我们知道说现在健身房里面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比较
1: 男士，
2: 对，首先是男士，然后都是比较
1: 健壮的男士，
2: 要么壮年嘛，
1: 啊，对的，
2: 然后肯定就是他走进去就会显得很格格不入啊。
1: 对的，
2: 但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有被鼓励到或者是激励到，然后产生了兴趣，然后他就可以付诸行动，我觉得非常难得。
1: 哎，对，他完成了第一下之后呢，他没有觉得说哎可以了收工了耶这样子他反而是觉得说哎，我可以做到第一下，我就可以做到第二下，也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够做不到的。
2: 是的，
1: 所以呢他就越练越上瘾啊，后来呢就是开始参加各种的极限障碍赛，还一次一次挑战那些连年轻人都不一定做得到的动作。那么现在呢74岁的他呢，是依然可以在单杠上面倒挂，也持续的在挑战他不同的一些新的世界纪录，也证明了哎，其实无论是什么事情哦，就是这些运动嘛，感觉是身体的一个体能会有很大的阻碍，就是好像抵抗不到岁月的摧残的等等的。但是其实当你有心的时候呢，可能一切你以为的障碍都不是真的障碍了。
2: 没错，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迈出那一步。
1: 对的，
2: 去尝试。
1: 哎，没错，所以说呢无论什么年纪啊，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可能也是能做得到的哦。带来有郭富城的一首《我不认输》。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以及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顾热点的环节。
2: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美伊最近这个僵持的局势啊，包括还有美国的大选临近了，特朗普使出的一些外交的招数，我们就在稍后跟张绍伟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1: 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严艺格的一首《也可以》。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4点，跌61点，跌幅0.24%，总成交金额2315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466点，跌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升幅0.86%。恒生国企指数报8500点，升9点，升幅0.11%。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2点，升幅0.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0永富基金26.8元，跌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分2；2513智普1180块，升91块。100号 Minimax 354.8，升54.2；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114.2，升2毛；700腾讯控股453块，跌2.2；3690美团79.5元，升1.5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78，升3.4；1888建滔基层本46.32，升1.16；939建设银行9.44，升3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19，瑞士法郎9.703，澳元5.614，加元5.642，新西兰元4.641，欧元9.0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52。港金现价报41460元，比上海收市跌16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45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来到了环顾热点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国际问题专家张绍威张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最近的这个僵持的美伊局势。
6: 嗯，
5: 然后呢，同时呢，最近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灾害嘛，然后呢，其实也反映出其实全球气候变化，然后带来的一些自然灾害也在增加当中，是不是会对未来说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去通力合作，来防止一些气象问题的灾害进一步恶化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一下。
6: 没错，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带来有 MC 桑天赋的一首《至少相拥》，没错。

0: 环顾热点。环听世界，环顾热点。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威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今天各位听众好。
0: 是的，那我们今天首先就会来跟大家关注到，大家看到了最近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泥石流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那其实也背后反映出现在气候变暖、气候变化会越来越滋生出一些次生的自然的灾害，然后呢，是否也会在未来让全世界各个国家去更加想要合作来阻止说一些灾害更加的恶化和多次的发生呢？就想请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随着这个气候变暖以后呢，一些冰山呐、一些冻土带啊，都在逐渐在变暖。那么大家已经关注到，像北极航线啊，现在说这个通过这个水上搞运输的，以前北冰洋那边冻得很，现在呢逐渐这个冰融化了很多，所以现在好多国家都说，在北极圈如果能够船航行，比如说从太平洋这边，然后呢沿着这个白令海峡那边上去以后，一直到了这个北极圈，然后从北极那边沿着俄罗斯那边，然后到欧洲，这样呢比从南面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这样绕，要节约很长的很多的这个时间，能够省很多时间，同时经济上面呢也非常合适的。这些呢都是客观上有好处的，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雪山顶上这些原来的这个原始的这些冰结成的这种冰凌，这些雪峰它逐渐的融化以后呢，就有可能把水冲下来。那么这个水下来呢，其实大体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这一次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这次尼泊尔这边，因为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啊，它这个上面冻的高峰，因为首先是高原嘛，它这个山比较高，所以这个气温比较低。那么上面呢，常年的这样冰封，已经可能有几百年、几千年都有了。那么这一次呢，突然间突发呢，是流量比较大，而且速度快，所以它这个破坏性就很大。这样就说明呢，对于这样的意外的事故呢，应该早做一些预警。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呢，就是尼泊尔方面也说过，就是中国和尼泊尔的这个双方呢，曾经在这个三个多月以前啊开过一次会，就是中国的这个观测专家、气象专家已经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尼泊尔那帮，就说有可能随着这个天气变暖以后呢，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要小心，要多做一些这个预防工作。但是可能呢，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尼泊尔方面呢，他并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尽快去做这个准备工作，就是包括这个加固一些房屋啊，疏散一些人口啊，找一些这个河边的这个房子，要远离一些。你看这次。

这个视频上面看到很多这些监控视频也好，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受害者或者目击者拍的这些视频都看到，就是突然间一下子这个水就下来了，从上到下下来，因为这个落差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水流比较涌，它下来以后呢就把这些泥土就给一下子就冲下来了，那么这个泥石流出来以后呢挡不住的。尤其是靠近这个河道附近的这些房子，本来以为靠近河边，看着这个河水还风景还挺好的，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河道一冲垮了以后，上了超出这个河的这个两边的岸的这个河床的话，那一下子就把这些房子就给冲倒了。所以，如何防止灾害，这是大家今后都要做的。不仅是尼泊尔这边，中国也在做。那么从这个上面呢，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能量大，这个各种防御灾害，遇到灾害以后的抢救措施也比较及时，所以中国这边呢救援就比较好，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就不够。但是，因为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这个口岸呢，已经被冲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吉隆口岸都被冲得特别厉害了，所以已经没办法过去支援他们，那么只能是靠国际社会呢尽可能的从尼泊尔那一边来。多做一些支援。那么咱们都知道攀登珠峰啊，这个从南坡、北坡，中国这边西藏这边是北坡，它那边是南坡。那么这中间呢，就是要过着这个中间隔这个山，要上去很难的。所以中国这边呢，支援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已经在这儿去支援了。但另一方面呢，尼泊尔也呼吁，包括从印度那边比较近的地方去支援他，然后帮他把这个解决了，然后尽可能的让那边的人呢，能够救援工作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下一步主要就是要安置这些灾民，防止次生灾害。我想讲一个情况呢，就是从这个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事件啊，大家最近这几天都看到很多报道啊，各种各样的报道都是讲这个怎么样去救灾啊，怎么样去抢救啊，找到了多少人。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比较少的说呢，就是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对比之下，你看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那么能看得出来呢，中国和尼泊尔这个关系呢，其实是很密切的。我在网上查过一些资料，目前呢，就是现在已经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开通的有四个主要的口岸，这一次呢。这个受灾最影响的就是这个吉隆口岸，那么这个口岸咱们看那个监控视频，都把那个口岸那边都冲垮了，那么这个是这一次的。那么以前呢，历史最悠久的呢，中国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做贸易的这种边境贸易的口岸呢，是樟木口岸，这个口岸呢，在2015年的大地震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那么后来再逐步的恢复、再升级，然后把它提高，那么现在呢？吉隆口岸已经被冲了，那就只能再回到樟木口岸那边去了。另外还有两个口岸，一个普兰口岸，还有一个里斯口岸。那么这几个呢，都是这个普兰口岸呢是在阿里地区，西藏的阿里地区这边，它主要是朝拜旅游的这个主要的通道。另一个呢是2023年，就是疫情过后才刚刚开通的这个里斯口岸，这个呢是西藏的第四个正式的跟尼泊尔通关的这个陆路口岸。同时还有两个口岸正在准备开通，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呢。一个是日乌口岸，一个是陈塘口岸。那么根据这个网上这些比较可靠的资料来看呢，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呢，由于两国的关系呢是比较友好的，双方的这个往来呢也比较多，在这方面呢就有很多的贸易，边境贸易。那么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关系好呢，所以这次事件出来以后呢，双方互相配合。互通信息能看得出来，在这之前中国也给他提醒啊，什么这些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对比之下呢，中国跟印度，如果这次就是发在中国和印度的口岸之间发生事情，可能有一些国际上就会有很多的人来只说各种各样的话呀，尤其是印度内部呢也有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那么他就会说很多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那么中国跟印度现在只有三个口岸，而且呢。就是曾经一段时间呢，就是边境发生一些小冲突之后呢，就停止开放了。那么现在都已经恢复开放了，在今年8月份以后重新开动这个新的重启边境贸易。这个有些时候呢，中国跟印度之间这个事情就是两个亚洲大国，
同时呢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呢在这个。

0: 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上面呢，老有很多的这种复杂的情节，所以印度在这方面呢就不是那么的友好。那跟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印象之中呢，很多年前了，这说起来几十年前了，70年代吧，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尼泊尔航空公司的这个广告，当时觉得这个广告做得很好。然后呢，他这个尼泊尔航空公司呢，他用英文讲嘛，他就是他说 a small airline，然后后边一句话 a big smile，就是一个航空公司很小，但是我们的笑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用微笑来招待你，因为很多国际上的攀山客这些喜欢登山的这些人去攀登珠穆朗玛峰都要到尼泊尔那边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他从那边稍微缓一缓，坡道缓一点，他们从那边登，所以很多人去。那么尼泊尔航空公司呢就造了这么一个广告。我那时候觉得尼泊尔这个印象就是一个小国，但是呢好像人民都挺开心的啊，大家都在那儿这个欢迎各国的人来。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经济状况呢始终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提升，所以遇到这些灾害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难处理。那中国呢，对比之下呢，这个经济发展的比较好，另外呢，中国国力比较强，国家比较大。那这个遇到这些灾难呢，我们能用第一时间去恢复当地的供电呐、啊，这个手机信号啊，保证这个通信畅通。那就算是从国家的这个最高层面去调集资源过去，也能够保证这些通讯能够畅通，能够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个方面你就看出来，这个应急准备和这个在对灾难的这个提前预防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国际关系上来讲呢，中国跟尼泊尔之间这个友好关系呢，也是使得这次事件呢，就是大家你看都没有什么人，太多人讲这个国际关系啊、国家关系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新闻界认为是比较大的这个新闻点啊，要引起争议啊什么的都没有，这说明这个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把中国和周边的关系都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呢，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这个周边环境改善，对现在的大国关系也会有影响的。美国就是利用这些周边一些国家跟中国有一些矛盾呢、啊，然后就制造一些人为的事件，比如像菲律宾这样的啊，然后呢他就给你制造一些麻烦，然后让你呢在这个本来好好发展的过程当中，总要牵扯一些精力，去想一些事情，然后去应对一些事情。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关系好的话呢，就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都会好的。
1: 是的，我们也看到
0: 这
1: 说
0: 个我
1: 这个灾害发生之后，然后很多的救援力量也就部署得很快啊，然后能够去尽快的说，拯救更多的，无论是人也好啦，或者是防止更多的次生灾害的发生。然后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像这样子邻邦的国家之间，然后外交的关系比较密切友好的话，在面对这样子的灾害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去通力配合，然后减少损失，同时做到一些灾害的预防啊。那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美国，那其实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局势也是一个僵持的状态啊。虽然说刚过去这两天，可能特朗普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他整体也没有采取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态势。另外一边，就是因为这个中期选举将近了，然后他其实也是有在使出一些各种各样的外交手段呢，像是说要给一个边境湖泊安大略湖去改名为美国湖啦，包括是要去抢委内瑞拉的石油啦，还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想请张老师再来分享一下。
0: 就是美国这个情况呢，现在是特朗普呢，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这个他这一次这个打这个伊朗，实际上是卷入到一个对他自己来说并不利的一个战争。他一直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任期第一年，他都一直在那想办法要说要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他就一直没敢做这些大明目张胆的事情。那到第二年，他就开始一年头，他就去委内瑞拉抢石油去了。那么抢了石油呢，他现在最近这个跟委内瑞拉签的这个协议，就是明抢了，就是把美国的这个利益直接把委内瑞拉利益当成美国利益了。然后就是说这些就是属于美国的了。但是说增加了美国的原油储备多少多少，然后美国的这个油价可能会要缓下来。他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一方面是代表美国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扩张性。啊，就是帝国主义的这种特点，就是什么都是我的，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像他最近， 愣说这个

0: 安大略湖就又变成了美国湖，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湖，安大略省省长都说了，我们这个比你的国家、比我的国家的历史都久，这个是几百年都这样叫过来的，你怎么能随便就改呢？我们坚决不改。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为所欲为，因为特朗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上台以后呢，他完全不顾美国的法治体制，就是司法制度给他多少次的不同形式的这种驳回，他的这个不合法，那个不合法，他就愣要换一个名义，还要做这件事情，他想一切办法要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完全不把这个政府和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治体制当做一个自己应该受到约束的，他完全不把它看在眼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呢，共和党继续能保持住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微弱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选民来说，特别是以前帮他投票支持他、让他当选总统的这个选民来说呢，他要表现出很强硬的。那强硬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要觉得他是帮美国人抢回地了，抢回资源了啊，这个逼着这些其他国家的人到我这来投资了。你看以前你们说让人做不到，我现在逼着他们都来了。什么日本在这投资多少，什么中东的人给我投资多少都要到我这来投资，我说的就算，显现出他多厉害，那么让人家觉得好像就是只有相信他，美国才能有明天。所以他说的这个 MAGA 嘛，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可以。这样呢，提高他自己的声望，这是第一项任务。然后包括到处命名各种各样的这个大道啊、机场啊、什么这个建筑物都是他命名。然后呢，他同时就争取为这个共和党拉票，那就想一切办法，其中抢石油是希望把油价降下来，减少美国民众对这个通货膨胀压力的这种痛苦的感觉。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也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呢，把伊朗这个事情呢体现出他能打垮伊朗。实际上，其实他意识到这事情做错了，因为现在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恢复到2026年2月28号打伊朗之前的状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自由通行。但是就连这个最基本的都恢复不了，因为伊朗说了，我坚决不跟你谈判要是谈，结果就有一条，这个海峡是要由我来控制，不能由你来控制。但是那特朗普就丢面子了嘛，他一定要想办法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一段时间他这样搞呢，包括又说任何人不可以跟伊朗做生意，做生意就要被美国制裁。那么中国一直在买伊朗的石油，这两个国家之间人家搞贸易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他说要制裁中国，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他用什么办法来制裁中国？中国如果采取反制措施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得在那儿盘算。所以他说是这么说，但是还没有敢落实到具体怎么做。我们等着看一下未来这段时间他会做什么，听他说的就说了，但是咱们看他实际的他敢不敢做。如果做了之后中国反击了以后对他有些什么影响，那之后他可能又被打疼了，又给叫苦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他目前这些言论，但是真正实际上要看他最后拿出什么行动来。
1: 是的，感觉他就是一天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去关注他后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招数使出来今天也非常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在下个月的环顾热点继续跟大家分享国际上面的一些大事情咯。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2: 同时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环听世界，约定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最后为大家送上有一首殷佳韵的 Will Be Fine 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阿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天早上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进行地毯式搜救。而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天早上，国道216国道抢险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把石块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江河冲击坑及下游3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天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还有涌浪，明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65点，跌幅0.25%，总成交金额2547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0点，升9点，升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升幅0.8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2点，升幅0.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4，跌8分；2513智普1174块，升84块；100 MiniMax 348.8，升48.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厘。9988阿里巴巴114.1，升2毛；700腾讯控股452.8，跌2.4；3690美团78.8，升1.3；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6.7，升2毛6；939建设银行9.45，升3毛2分5；1888建滔基层版46.3毛8，升1块。

0: 两毛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25，瑞士法郎9.708，澳元5.616，加元5.645，新西兰元4.64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12点，跌94点，跌幅0.14%。港金报31460元，比上收市跌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5: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星期一的下午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今天又是周一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两文三语说故事，
9: 听故事讲故事啦。
8: 没错，
6: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Crystal 姐姐，
8: 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们讲的故事就叫做不抱怨的小水滴。
9: 小水滴也要抱怨，
8: 也抱怨
6: 大家是一个爱抱怨的，抱怨其实广东话是不是
9: 神，
6: 类似，对不对？
9: 受苦，我们
6: 诉苦，神。你们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吗？
9: 可能看人哦，
6: 好，
9: 就看人和场合。对，就比如说你有些时候你可能和朋友去吃个饭这样子，那当然肯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散给对方听。
8: 对对对。
9: 但如果你说在工作上，你在你的座位，然后很多事情对着那电脑在讲，好像又。就不要影响到别人吧，我觉得，对吧？对啊，
6: 我觉得我是散，我是短期的。就如果当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可能不能叫抱怨嘛，可能更就是像是要分享，或者吐槽，就是我要在那件事情发生的一个时间之内，就说了就算了。我不是那种就是会很长，然后又回去讲的那种。
9: 或者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有些事情安排了给你，但你很不想做，然后你可能会在座位上有一些的语气，
6: 那我不会，
9: 这样，或是有些事情发生了，这样子，
6: 我不会，
9: 你不会，
6: 这个不会，
9: 这是我会这样子，
6: 你会，
9: 这样子了，
6: 因为
9: 还
6: 有我觉得
9: 排完之后，我感觉好像放松了，
6: 我会觉得我可能这个就是嗨的动作，我可能是会回家。因为我会觉得当下

0: 用。
1: 嗯，哦，
2: 你懂我意思吗？就当下你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件事情你不想做，但是他就来了，他要做，那
1: 是，
2: 那我可能当下的逻辑思维是
1: 先
2: 处理，先
1: 做了，
2: 先做。我那里还十秒，其实对这件事情是零
1: 帮助，
2: 反而我损失了十秒，我就会先处理完。
1: 嗯，
2: 就是我的情绪可能是压后爆发的那种，就回到家。坐下来才想，哎，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来了，在我回家以后，
1: 因为我家人有和我说过，叫我不要那么多哎。唉唉声咁样，
2: 就是会
1: 不能唉唉早啲好运咁样，
3: 什么福气？
1: 对啊，
2: 长辈会有一点这种想法。
1: 但是中医师啊，帮我澄清了，他说：“哎，阿中，你哎这个动作呢是好的。我们中医呢啊，通常都叫人哎，如果你是遇到一些啊不顺心呐、啊，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呢，你就哎出来。所以呢，我就抠了这一句话啦。”中医师都是这样，
2: 所以说抱怨哈、
1: 嗯，
2: 那人会有抱怨，
1: 嗯，
2: 但一颗水滴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4: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5: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说故事。
7: 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1: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做不抱怨的小水滴哈、
2: 嗯。
1: 那刚刚我们也在猜想，哎，究竟小水滴会有什么样的抱怨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2: 啊、
1: 好，那因为哈、啊、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难免有些时候都需要情绪，对吧，
3: 发泄一下下，
1: 发泄一下哈、啊，抱怨。那、嗯、小水滴，你做一个水。
3: 它有什么困难呢？
1: 有什么困难，对吧？哈，它难道是游到哪儿去了？哈，遇到了什么一些事情？
3: 困难的事情，
1: 比如说有条大鱼，它不想进到它的口里面，
3: 哦、
1: 还是哈遇到什么石头哈？因为有个成语叫什么水滴石穿嘛。
3: 嗯，是。
1: 还是因为它可能每天都要去碰到一些石头，导致它哎不想再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3: 哦、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日子
1: 没错啊！有些时候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每天做同一样的事情有可能都会觉得，哎，究竟做完没有呢？好像看不到这个尽头哈。
3: 没错。
1: 那究竟这个小水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他没有抱怨，那是不是代表着其他的小水滴有抱怨呢？
3: 哎，
1: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不抱怨的小水滴这个普通话版本的故事。今天是请来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郭瑞同学和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郭瑞，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抱怨的小水滴。在山里住着一颗圆圆亮亮的小水滴，它和许许多多的小伙伴一起顺着细细的溪流缓缓向前游走。山间的路一点都不平坦，弯弯绕绕，磕磕绊绊，一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交错的树枝和厚厚的青苔，常常挡住他们前行的路。每当溪流撞上石头，就会溅起小小的水花，前行的脚步也会被硬生生拦住。有的缝隙又窄又挤，小水滴需要用尽力气才能慢慢挤过去。日复一日的奔波，重复又辛苦，没有尽头的山路让很多小水滴慢慢失去了耐心。身边的小伙伴纷纷抱怨起来，有的懒懒地停在原地，不愿再往前走。这条路太难走了，永远都走不到远方，不如我们在这里停下来休息吧。还有的小水滴灰心丧气，觉得一辈子都只能困在小小的山涧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很多水滴贪图安逸，纷纷脱离了溪流，停留在路边浅浅的小水坑里。只有这颗勇敢的小水滴，从来没有抱怨过路途辛苦。遇到挡路的石头，它就轻轻转弯绕过；遇到狭窄的缝隙，它就耐心等待， 缓缓

穿过，遇到湍急的水流，他就稳住身，紧紧跟随大队伍。他始终安安静静，一步一步踏实向前，默默坚持着自己的旅程。春夏秋冬，日夜不停，小水滴跟着溪流从未停歇。那些中途偷懒停下脚步的小水滴，待在静止的小水坑里，没有流动，没有前行。没过多久，在阳光的照射下，小水坑慢慢干涸，那些偷懒的小水滴悄悄消失不见。而一直坚持前行的小水滴，挨过了漫长的山路，穿过了幽深的山谷，一路上不断汇聚新的小伙伴。溪流慢慢变宽变壮大，从细细的小溪变成了清澈的小河，又奔腾着汇入广阔的大江。终于有一天，他跟着奔腾的江水奔赴进了一望无尽的大海。在这里，他看见了湛蓝辽阔的蓝天，看见了层层叠叠的雪白浪花，看见了自由飞翔的海鸟，见识到了山涧里永远看不到的无比壮阔的美好世界。而这颗坚持的小水滴，一路汇聚伙伴，奔向宽阔的大海。

0: 谢谢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郭瑞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不抱怨的小水滴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哦，原来是啊，差不多，差不多，
1: 还是有很多的小水滴。
0: 嗯，好，那很多小水滴都是在抱怨。
1: 是的，
0: 那唯一这滴的小水滴它不抱怨啊，那最后呢啊，这一颗很坚持的小水滴呢，就一路汇聚伙伴，流进大海，奔向宽广的大海啦。
1: 没错，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些的这个普及知识的一些网页哈、啊，就比如说这个黄河和长江它的源头在哪里？
1: 哦，是山川吗？冰川？
0: 冰川、啊、很远的一个地方、
1: 哦。没错，
0: 但是原来我们去看到它那个源头在哪儿啊？有些人就啊带来相机，带了这个摄影机去拍摄，
1: 嗯，
0: 原来是一条一条很细很细的，不能说是河流，可以说是溪吧，
1: 哦、小溪，
0: 小溪，
1: 哦，
0: 就每一条的小溪，然后慢慢汇聚，慢慢汇聚，然后就看到最后它变成了长江和黄河，
1: 哦，
0: 就是那么一滴的小水滴，导致最后哇这么厉害，形成了中国我们国家的两条最主要的大
1: 河流。没错没错，而且他们还是从那么内陆的地方一步步走向去大海。
0: 对，一步汇聚到啊，它最后在长山脚啦等等地方的、嗯、的一个的一个河流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小水滴呢，它都真的是。啊，经过很多地方哦，
1: 没错，重重的困难啊，重重山，
0: 哈、啊，穿山过岭的哈、啊，还经过不同的这个省市，那所以，哎，有些小水滴它为什么？有些抱怨也是正常了、
1: 我觉得也很正常
0: 、啊、那所以呢这个不抱怨的小水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精神啦、
1: 嗯、
0: 就是他一直在不断的熬过很漫长的一些
1: 时光啊，
0: 时光啊，时间，然后又去到不同的地方啊，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小水滴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精神。
1: 嗯、
0: 在可能经过一些比较苦、比较闷的一些时间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很难熬那个时间，
1: 对
0: 吧？
1: 可能要重复做很多的题目啊，
0: 再复习、再等等的、
1: 啊。可能学习一些爱好、兴趣爱好啊、嗯、的时候，也是要非常重复的去练习他们基本功。
0: 但最后你得来的成绩，就是你哈、啊、用了这么多时间的一个回馈，
1: 没错，
0: 一个反馈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这个不抱怨的小水滴这样的一个精神啦。
1: 嗯，
0: 好，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这则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系唔抱怨嘅小水滴。喺山里边住咗一粒圆圆亮亮嘅小水滴，佢同许多嘅小伙伴一齐，顺住细细嘅溪流，慢慢咁向前游走。山里边嘅路一啲都唔平坦，弯弯曲曲，一路上都布满咗大大细细嘅石头，仲有交错嘅树枝同埋厚厚嘅青苔。成日都会阻住佢哋前行嘅路，每当溪流撞上石头，就会溅起少少嘅水花，前行嘅脚步都会被硬生生咁拦住，有啲缝隙又窄又逼，小水滴需要用尽晒所有嘅力气先可以慢慢逼过去，日复一日嘅奔波，重复又辛苦，冇尽头嘅山路令到好多小水滴慢慢失去咗耐心。身边嘅小伙伴都纷纷抱怨起嚟，有嘅懒懒咁停喺原地，唔愿意再往前行。
3: 你条路太难行啦，永远都行唔到远方，不如就停喺度休息啦。
2: 有嘅小水滴垂头丧气，觉得成世都只能够困喺呢一个小小嘅山涧里边，见唔到出边嘅世界。好多水滴贪图安逸，纷纷都脱离咗溪流。停留咗喺路边浅浅嘅小水洼里边，只有呢一粒勇敢嘅小水滴，从来都冇抱怨过路途辛苦。遇到挡路嘅石头，佢就轻轻咁转弯行过；遇到狭窄嘅缝隙，佢就耐心等待，慢慢穿过；遇到好急嘅水流，佢就稳住身形，紧紧咁跟随大队伍。佢始终安安静静。一步一步踏实向前，默默坚持自己的旅程，春夏秋冬，日夜不停。小水滴跟住溪流，从未停歇。那些中途偷懒停下脚步的小水滴，停留了在静止的小水洼里面，没有流动，亦都没有前行，
3: 冇过几耐，喺阳光嘅照射下，小水洼慢慢就干涸，嗰啲偷懒嘅小水滴慢慢咁都消失唔见咗啦。而一直坚持前行嘅小水滴，挨过咗漫长嘅山路，穿过咗幽深嘅山谷，一路上不断咁汇聚新嘅小伙伴，溪流慢慢变宽变壮大，从细细嘅小溪变成咗清澈嘅小河，又奔腾住汇入宽阔嘅大江。终于有一日，佢跟住奔腾嘅江水奔赴入一望无际嘅大海。在这里他见到了湛蓝辽阔的蓝天，见到了层层叠叠的雪白浪花，见到了自由飞翔的海鸟，见识到山涧里面永远都见不到的无比壮阔的美好世界。而这一粒坚持的小水滴，一路汇聚伙伴流入大海，奔向宽阔的大海。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不抱怨的小水滴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1: 嗯，
0: 好，那其实呢今天呢是8月31号啊。
1: 没错，可能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了，明天可能有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开学的第一天了。
1: 没错。
0: 这样大家在面对这种的时间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抱怨呢？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玩了两个月哦。虽然可能中间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暑期作业啊，或者是上一些兴趣班，但是其实我在想，有些时候，你只是开学那一天之前会有一个抱怨说，哎，明天要开学了，或者哎，明天要上学上课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经过一个的假期之后，其实是不是这个心灵上也得到了一些放松呢？
1: 是的，
0: 啊，对，你看一看你家长。你家长是，
1: 哎，带了你两个月。
0: 而且你的家人们可能有一些是双职父母，
1: 啊，
0: 他们是没有放假的一个时间的。
1: 对，大人的世界已经没有暑假了。
0: 对啊，你可能就已经放了一个多月了，但他可能除了可能是有一些家庭会和你去旅行，去一两个星期的旅行，但是其他时间他还是要上班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你就不要抱怨了啊。当然有些时候就如果你看到你家人有抱怨的情况，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关心一下他啊，为什么爸爸妈妈也会抱怨呢？对吧？有些时候他未必是抱怨你，而是抱怨他可能工作上啊，可能其他的事情啊。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去关心一下他。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个不抱怨的小水滴英文的版本吧。
2: Hello everyone, I'm Teresa. Today,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67点，跌18点，跌幅0.07%，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13点，升23点，升幅0.27%。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升幅0.8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2点，升幅0.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8，跌4分；2513智普1195块，升105块；9988阿里巴巴114.2块，升3毛；700腾讯控股453块，跌2.2块；100 mini max 349块，升48.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升1分；3690美团78.9块，升1.4块；9399建设银行9.5块，升3.6毛；1888建滔基层板46.38块，升1.2毛；2513中国平安2318中国平安56.55毛，跌3.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2点，跌94点，跌幅0.14%。港金报31480元，比上收市跌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2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2: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8: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9: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8: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7: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3: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4: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5: 我是 Crystal 姐姐，
16: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4: 下午好。今天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为同学们带来了不抱怨的小水滴。嗯，其实我觉得

0: 水是一种蛮浪漫的东西
1: 哦。
0: 你不发觉很多的成语其实水都是一个很好的词吗？比如说什么细水长流
2: 哦，对对，
0: 然后什么
2: 你知道我满脑子在想 Be water my friend
3: 也 OK
2: 也 OK 你说成语对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
3: 这不算成语这个也 OK
2: 也 OK
0: 对，就比如说 Be water、嗯、就是感觉水是一种还蛮就是温柔，它没有很多棱角的感觉，
2: 是
0: 就是很 soft， 它就是
1: 随意塑造，
0: 很随意又可以、嗯、又有塑造性，就它又不是没有性格、嗯，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刺的感觉，
3: 嗯、是，
0: 嗯，所以水蛮好的，
2: 蛮好的，
0: 对，我们今天就
2: 学习水，
0: 学习水啊，不仅学习这个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学习这个语言嘛。嗯、今天继续会有楚月萨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月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个不抱怨的小水滴当中有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4: 在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5: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个不抱怨的小水滴，嗯，没想到一个小水滴最后竟然可以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大海。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学到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音研究与翻译系的楚月萨老师，欢迎、
3: 大家好。
1: 楚月萨老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小水滴居然可以汇成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大海、或者说是一个河流一个溪流、那么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学到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3: 其实在这一篇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地形相关的一些词汇，
1: 没错，
3: 那我们不如就来看看这个题目、首先呢，我们由最阔看起了，
1: 好，
3: 就是 landscape 呢，其实就是一些讲就很大的就风景啊景色啊，最阔的了、譬如说呢， demolition firms and builders are busy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即是不是聚焦在一栋楼的样子、那一种的了，或者一个山形、是讲紧整个城市的风貌、
1: 是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幕、
3: 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睇一啲我哋常见嘅字啦，譬如话 hill， 即系山啊，系咪？系啦，咁就系小山啊，一啲嘅即系山丘啊，咁样样吓。咁例句咧，我哋话 in the summer the shepherds move the sheep up into the hills。咁我哋可以睇到个山上面咧，嗰啲牧羊人咧就赶啲羊上山啦，系咪吓？咁另外咧就有 lake。就是湖泊了，咁啊 ，the lake is so calm that you can see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untains。咁啊，可以谂到咧，即系 lake 咧就系唔喐噶啦。
1: 哦，就是平静的那种水面。
3: 系啦，系啦，即系湖啊嘛，湖咧就唔系好似河流咁样有个流字，即系佢就会喐噶嘛，系咪会流动？湖咧就系好静嘅。咁跟住咧，我哋又会有譬如话 desert。即是沙漠啦，即是嘅意思就好荒芜㗎喇喎，係咪？譬如话 ,the Sahara Desert is extremely hot during the day,、撒哈拉沙漠。
1: 没错没错，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另外一种嘅，头先湖泊就好似好清凉好舒服啦、沙漠就好熱啦。咁另外呢仲有呢，就是、我哋头先睇过山啦，係咪？咁又表示山谷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用 valley。其实香港都有一个啦，跑马地，我哋英文其实是 Happy Valley，
1: 是
3: 吧？其实佢个山形，佢个地形啊，都确实是一个山谷的一种 系啊系啊，
1: 需要用地形嚟去称呼那个地方。
3: 系啊，咁啊，嗯、另外世界上都有一个好出名嘅。嘅 valley
1: 多菲大
3: 系譬如话 Silicon Valley、oh. is the center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USA。

0: 啊，有冇听过啊？即系直谷系咪？
1: 有
0: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你以为即系喺个名啫咁啊？但系其实佢个地形都系属于一个山谷嘅，系啦吓。
1: 好。
0: 咁啊，除咗山谷之外咧，我哋就会睇到，譬如话一啲好陡峭嘅悬崖啦吓，悬崖咧就叫做 cliff。咁 the seabirds build their nests on the steep cliff above the ocean。咁我哋呢个悬崖啦，咁啊好陡峭咧，我哋就加个 steep 呢个字啦。
1: Steep
0: cliff。咁啊，除咗呢啲山啊、沙漠啊之外咧，我哋又可以讲即系沿岸啦，系咪吓？即系海岸啦，咁就系 coast。譬如话 New York is a famous city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SA，
1: 吓、
0: 即系东岸喺美国个东岸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城市纽约咁样。
1: 好，那除了就是我们学到的一些地形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的小水滴，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一个态度吧。但是它有些就是说，哎呀，觉得好累呀、我不想继续走那么辛苦。那有些呢，它就会一直的想往前看看，最终它会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种这么努力的一个态度啦，然后它其中也有一些可能会掺杂了很多抱怨的小水滴，
0: 是
1: 吧？那我们抱怨可以用英文去怎么说呢？
0: 是啊，是啊，即我们有时都会需要表达这种抱怨的情绪，
1: 是的，是没错。
0: 那譬如说最常用的呢就是 complain。咁啊 ，complain 系可以话抱怨，亦都可以系投诉。
1: 哦，
0: 系啦，即系我哋有时遇到一啲事，我哋要同人哋投诉嘅时候，我哋都会用呢个字 complain。
1: 哦，
0: 譬如话 I've complained to the management about the noise。
1: 嗯，
0: 譬如话我楼上嗰层，哇，成日喺度唔知发出啲咩声音咁样，咁我就同楼下个管理处去投诉啦。
1: 哦，
0: 系啦，咁都会用 complain 呢个字啦。咁我哋如果成为名词嘅时候咧，就系 complain。就加一个 T 字喎，呢个字比较特别，
1: 是因为投诉的时候也带有一点抱怨的情绪在里面。
0: 咁另外咧就系另外一种嘅方式嘅抱怨啦，就系 grumble， 就系好似咧黏黏糊糊咁样啦，系啦，好吟沉嘅，系啦 grumble。咁就 she spent the evening grumbling to me about her job， 即系可能我好朋友系咪？咁佢就喺工作上边可能遇到好多。唔好个老细啊，系咪有时或者唔愉快嘅同事啊之类噶，咁佢就成餐饭咧就一路喺度同我暗暗沉沉咁样抱怨，系啦吓。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比较强烈啲嘅怨言啦，就系 gripe， 系 her main gripe is that she's not being trained properly。咁呢个就系佢可能工作上面或者系一啲可能比赛上面咁佢就失败咗咁啊，咁佢就有一个强烈嘅抱怨，就系原来佢当初嘅训练都未足够，就拱佢出去比赛啦。譬如话系啦，咁就会用呢个字，呢个 gripe 咧就系一个名词嘅用法啦。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学到了一些有关于抱怨，还有一些地形的相关英文单词啦。那同学们之后呢，也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或者说在自己的作文里，可以更加的丰富自己的一个故事。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呢，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英文单词。拜拜 ，Teresa 老师。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3: 我激动公主
2: 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人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一个不抱怨的小水滴当中的一些英文单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地形都是有关跟水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一些湖泊呀、海岸呐、其实我有看到，就以前我是学地理的嘛，
7: 是
1: 然后我有学到过一些地形，就比如说我们看的河道，它不一定是笔直的，它可能是弯弯绕绕，很多就卷来卷去的这个样子，其实都是因为那个水流冲击造成的一些地理现象，这个样子。那么同时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关于抱怨的

0: 单词啊，很符合我们这个的题目。
1: 好，谢谢老师。好，那我们看到这一篇文章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叫做所谓叫抱怨的一些小水滴啦。
0: 嗯，
1: 他们就很懒嘛，对吧？哈，他们可能就不想继续走了，
0: 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啊！有一些的小水滴就垂头丧气哈，灰心丧气的感觉，一辈子呢都只能在这个河流里面哈，就任他去冲洗它。
0: 对，
1: 所以呢，有些呢就直接停在一些的路边的浅浅的小水洼里面了。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以前读过地理呢，就都知道那些小水洼也是这个水流冲击的嘛，哈。
0: 嗯。
1: 冲完之后，我有去过常州等等那些地方，就看过那些海岸线呢，它很多地方呢平面了，你看到平面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坑坑洼洼的。
0: 是。
1: 那些坑坑洼洼的就是常年累月的那些水去冲击而成。
0: 哦。
1: 它每一个的坑呢，都是那些水啊，或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微生物啊等等，去冲洗洗到它变成了这个小水洼这样子。
0: 哦。
1: 那所以呢，有些水就在里面了，
0: 是
1: 困住了出不来了。
0: 嗯。
1: 啊，那最后的下场就当然可能就是被阳光
0: 晒干了
1: ，就蒸发掉了。
0: 是的。
1: 又但是你如果我们之后有学地理或常识呢，都知道被太阳晒完之后呢就蒸发，
0: 水蒸气
1: 上升到天空之后形成一定的云啊，云的重量啊去到一定有很多水去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它又会变成小水滴。
0: 没错，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1: 滴下来哈，对吧？哈，那它可能在经过这一次之后说，我这一次就不要当一个抱怨的小水滴
0: 了，
1: 对吧？哈，就当不抱怨的小水滴了。
0: 是的，
1: 这个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循环，
0: 没错，
1: 日夜往复这样子了。好，那今天呢，其实除了我们说这个故事的一些内容以外呢，也要和大家说一说一些粤语方面的单词。
0: 嗯，
1: 刚刚呢，天籁姐姐就说这个抱怨，有些时候在粤语里面呢，就会用一个字去形容，
0: 是
1: 散。
0: 散
1: 啲咩咧？哈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有埋怨，哈、吐苦水，哈、或是有一个呢，可能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会教我们的散鼻涕
0: 哦，
1: 就把那些鼻子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啊散出来。
0: 是的，
1: 就好像如果你是在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叫你散出来咧，就是把它说出来，
0: 发泄一下，
1: 发泄出来，
0: 嗯，
1: 啊，告诉你的这个身边信任的朋友，啊，把你的这些不开心的东西呢都消灭掉，
0: 是的，
1: 啊，那这样就是这个散那个字的这个用法了，
0: 嗯，
1: 啊，它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组合啊，比如说散黑，啊，就是唉，发牢骚，这样子了哈，就有些埋怨了，吐苦水了哈。但还有些场景下，比如说，最近囊中羞涩，
0: 月底啦，
1: 就可以说三孔
0: 哦
1: 可能身边以前这个中学、大学的时候呢，通常都有朋友说，这个月可能没有上什么 part time 这个就钱包没钱了，
0: 生活费就有点紧张了，
1: 当然也不给生活费就有点三孔，就是最近没钱了。
0: 是的，
1: 那还有说三班三成，就是可能在外面买了一些东西，感觉自己被人这个吃亏了，
0: 是
1: 被人找了便宜可能那样东西本身是卖100块钱，然后上网一查。20块钱买得到。
0: 哇
1: 这样子是三几个成啦三几个半啦就感觉自己是自叹自己上当受骗了。你可以这样说。那当然啦最简单平时听的最多就是三鼻涕啦如果你鼻子里面有鼻涕普通话就擤鼻涕嘛。
0: 是的。
1: 广东话就叫三鼻涕啦。那这个三这个字呢就是拿来有埋怨的这个意思啦。
0: 哦学到了。
1: 好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和叫苦连天啦抱怨啦不停的发牢骚啦也有关系的一个粤语的一个词语。叫做喊苦喊佛。有没有听过没听过那我们今天来听一听这个词。有些时候一个例句就是你身边人可能不想你这样整天埋怨整天抱怨整天发牢骚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做人积极啲啦唔好成日喺度喊苦喊佛啦那这样子用的就是意思普通话意思就是你做人积极一点啦不要整天在这里叫苦连天啦。
0: 哦，
1: 对了，好，那这个解释呢，就是有些时候。

0: 后呢，有些人可能遇到一点点事情不如你所意啊，你就在可能你在你的座位，或者是你每天都在社交平台去发一段文章，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哎，你最近又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觉得，哎，你都冇嚟积极嘅，幸福幸福嘅成日都
1: 正面一点。
0: 对啊，哈，那你不要，你看到这个词语里面其实有个苦，喊福喊发，就是，他每天都在说他自己很苦，
1: 是，
0: 他自己很不开心，那又怎么行呢？对吧？哈，做人要积极一点嘛。
1: 是的，没错。
0: 虽然可能有些时候呢，别人旁人可能未必懂你，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解药还是在自己那儿。
1: 哦，怎么说？就是自己开解自己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如果不是因为别人影响到你这么不开心的时候，那你要想想自己的原因了。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的心理学家呢，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是不开心的时候呢，多晒晒太阳，多去这个爬爬山，去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对你的这个思绪很有帮助。
1: 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啦。
0: 没错哈，那把这个身体的不开心呢，就透过你去爬爬山，
1: 运动
0: 去
1: 运
0: 看
1: 动。
0: 看山，看看水，对吧哈，去消解一下你的苦闷。
1: 没错。
0: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粤语的单词呢，就叫沉气。
1: 哦，沉气。
0: 有没有听过呢？
1: 有的。
0: 啊，如果有些人哈，他总是很喜欢去吐苦水啦，很喜欢埋怨啦，很多话说的嘛哈，这些人对吧哈，每天都会做一个垃圾，然后当所有人是他的垃圾桶，在这里派一些垃圾，那里派一些垃圾哈，很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这个人好沉气啦，因为他很多东西说
1: 是，
0: 啊，很长气，好长气呀，就是很啰啰嗦嗦的。整天在埋怨的
1: 哎，我觉得我以前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啊，
1: 人，
0: 是吗？
1: 是因为我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现在是跟我的中学同学不太经常约在一起，但是我们可能会每年都会聚一下这样，但是每一年呢，我们都会讲回以前的那种
0: 这
1: 中
0: 回
1: 学
0: 忆，
1: 的时候。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是
0: 啊，
1: 吗？我
0: 很
1: 觉得
0: 正
1: 好
0: 常。
1: 像年年都提，好久好惨黑，有没
0: 其实
1: 有？
0: 呢，因为你和他们的这个回忆和记忆在中学是最多的嘛。因为如果你出来你不说中学的事情的话，那他们应该就会，如果他们是不喜欢听回以前说中学的事情呢，通常以我经验，他们通常都会 stop 你的，你上一期已经说啦，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呀？这样子。但如果他们都很开心啊，很
1: 积极
0: 去
1: 讨论，
0: 分享，很积极讨论说以前中学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 OK 的，因为大家约出来就是想增进一下彼此的情谊嘛。那不
1: 是，
0: 说以前的说什么呢？对
1: 回
0: 吧？
1: 忆一下大 家的
0: 对
1: 感
0: 呀，
1: 情，
0: 那所以呢，有些时候立刻咱们还唱不黑了这一个呢是一个大家太久没见，
1: 共
0: 那
1: 同
0: 出
1: 回
0: 来
1: 忆，
0: 共同回忆一下。
1: 是。
0: 但如果有个人，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同事也好，整天在他座位上面不断的啰啰嗦嗦，不断的发牢骚，不断的有一些可能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说出来，他想引
1: 是，
0: 起你的关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说他很唠叨了，你就
1: 是，
0: 可以用这个词了。哇，好沉气啊，哎，唔好听佢讲嘢啦，咁样
1: 哎
0: 戴翻个耳
1: 呀，
0: 机先咁样。那所以呢就可以这样用了比如有个例句哈，佢成日都会讲埋一啲无聊嘢，真系好沉气。
1: 哎呀。
0: 那就是说那个人太多事情说了哈，很啰嗦，很唠叨哈，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在他嘴里面说出来了啊，
1: 是，
0: 大家就不要理他了啊，
1: 自
0: 忽
1: 己
0: 略
1: 做
0: 他，
1: 自己事。
0: 没错啊，自己做自己事，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啦。好，那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啦。
1: 谢谢楚月赞老师，也谢谢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不抱怨的小水滴。其实我觉得抱怨是不是一定是个很负
0: 负
1: 面
0: 面，
1: 面
0: 对
1: 的
0: 吧？
1: 词？其实这个词本身来说是有一点点负
0: 负
1: 面
0: 面
1: 的啦，但是这个抱怨，我觉得一点点，我觉得可能还是。
0: 一点点就够了，
1: 一点点，就太多会有嫌人烦。就
0: 对，
1: 你想，
0: 太
1: 你
0: 多。
1: 坐隔壁那个，就是上40分钟课，然后还坐40分钟，那好多点。
0: 太 完美啫。
2: 系啦，再唔系咁好，
0: 即系没有。
2: 但是如果就是偶尔一点点，那个人作为那个人类有一点情绪化的表达，如果我是我的朋友，他偶尔我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2: 不能形成常态。但是如果一点点，我是。

0: 得我可以忍受的。
1: 有些时候也需要了，要不然的话就爆炸了。可能情绪
0: 对，就是如果真的那件事情是真的是很难顶的，我觉得我可能很有共鸣。
2: 是，
1: 还是要说出来。
0: 7点让你交一个朋友，来吧，
2: 算了吧
0: ，OK， 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补出校园精彩了闻三语说故事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每周一的时间呢，带大家呢从故事当中呢学习不同的语言。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喽，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0: 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会在傍晚的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明天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风势比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天早上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进行地毯式搜救，而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天早上，国道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比较大，货车把石块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间河冲击坑及下游3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已经基本排空。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外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为0.27%，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升幅为0.86%。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2点，升幅为0.4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08，跌4分；2513智普1195块，升105块；9988阿里巴巴114.2块，升3毛。700腾讯控股453块，跌2.2块；100 mini max 349块，升48.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升1分；3690美团78.9块，升1.4块；939建设银行9.5块，升3.6毛；1888建滔基层版46.38块，升1块2毛2；2318中国平安56.55块，跌3.5毛。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94，澳元5.614，加元5.641，新西兰元4.638，欧元9.0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1605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567点，跌18点，跌幅为0.07%，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13点，升23点，升幅。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在港股收市之后呢，看一下整体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也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一会儿呢，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市场方面关注的非常大的重心议题的专家朋友呢，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走动啊。今天也看到了，从早上开始呢，市场方面有很多的声音就在讨论现在目前的外围方面有关于联储局的一个鹰派消息。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在5:00到5:30时段呢，一会儿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晨 Jasper， 跟大家首先来看一看现在目前美国方面的一个鹰派立场以及通胀的一个最新走势。到底这一次的一个鹰派方面呢，下半年真的能够加足两次息吗？减息的一个无望程度要去到哪里呢？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美股方面的分析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收市在25567点，跌18点，跌幅0.07%啊。下午一段时间呢，跌势方面不断在收窄，同时呢，也看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成交开始回归，看到科技板块的一个走势。今天总成交3148亿，1000多万啊，算是近期来说呢比较多的一次了。同时呢，也看到今天的十大成交金额榜当中呢，榜首位置是盈富基金呢，跌了4分，26.8块的位置收市。然后排第二呢，已经是智普了。今天看到智普跟 Minimax 方面的涨势都不错 ，Minimax 今天呢收升了48.6块啊，349块的位置。智普方面排在了成交第二，升了105块，1195块。第三、第四呢都是阿里、腾讯这些的大型科技板块啊。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团方面呢升了1块4，78.9块的位置收市啊。银行方面因为最近这个业绩方面比较好，而且市场呢比较看好内地方面银行前景的发展，今天像是建行方面整体成交也在拉升，升了3.6毛，9.5块的位置收市。建滔系以及现在目前科技类型的板块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建滔集团板呢又上到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位置啊，升了1.2毛收市，46.38块的位置。那么今天其实在市况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有关于内银啊，因为陆续公布这一次的一个业绩之后呢，市场比较看好个别的一些的内银股份的发展，尤其是邮储方面今天大升了 6.9% 啊。这一次的一个上升之余呢，也带动了像中银、建行方面这一些的股份升 3.9% 到 5.7%， 工行、农行方面都有 1.6% 到 1.9% 的升幅。而刚刚其实提到了隔夜方面市场呢就不断在关注美国联储局的一个鹰派立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是黄金呢、香港本地地产以及内房股方面呢就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下挫，主要也是现在目前减息方面的一个措施，再加上现在目前市场对于地产或者说银行股份方面的一个高估值的一个回调，借机趁这样的一个机会进行了一个回调之后呢，今天市场方面其实呢在下午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异动，包括像蓝筹啊，今天看到呢香港股份方面啊，尤其银行股并不是一片全部都是下跌，中银香港方面呢今天上升了 3.43% 的位置收市啊，也有一些的大行呢在研究提升他们的一个目标价，目标在未来整体的一个香港银行整体的一个趋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呢比亚迪电子啊急升了 9.04%， 有大行方面呢升至了跑赢大市的趋势啊，舜宇光学方面也升 7.4%， 升了4.9块。相信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苹果出新机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炒作的周期呢已经正式开启了，但这一次的周期会不会比以往会更加的慢呢？市场方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美股方面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呢我们将会由我们的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晨 Jasper 首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息率以及现在目前货币方面的最新走向，黄金美元方面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作用非常的强啊，所以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5:30时段由我们的福成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来看到美股盘前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跟大家直接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金钱本色的时间了，8月31号啊，市场方面，今天市场呢还是不要把很多的一个力量关注到现在目前全球方面的一个息口走势，尤其美国联储局了这一次的一个鹰派立场啊，让市场方面对于今年年底的时间两次加息的一个热度在不断的提升，到底后市方面息率会如何影响股市方面的走势呢？今天的港股我们看到像一些的银行啊以及房地产相关的股份呢其实波动比较大，尤其是下调的一个趋势方面已经奠定了，到底后市方面这样的一个恶劣趋势会否持续性下去呢？尤其现在目前到底对于整体的一个黄金反弹的几率会有多大，未来的估值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现在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晨 Jasper 为大家主持，首名正 Hello Jasper 你好。
5: Hey,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这隔夜方面美国联储局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会怎么看呢？对市场方面的影响其实您觉得大吗？
5: 当然大啦，你见到礼拜五嗰日嗰个市况黄金啊非美货币暴跌。咁啊美汇就出现咗个报复式反弹。我諗最主要个市场方面，我諗包括我在内呢，我都冇諗过啊沃森呢嗰日会咁鹰啦。咁啊所以变咗大家冇咁嘅心理准备下呢，咁啊佢突然间放咁鹰，咁啊坚决要打击通胀，咁啊差唔多都几confirm 佢係想加息嘅，所以變咗個市場反應係相當之大。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咧，咁我諗之前個美匯弱勢咧又扭轉翻，令到個美匯又強翻。咁但係最曲折離奇一地方就係乜嘢咧？咁點解市場又好或者我都好咧，都冇諗過話喐十會咁硬咧？原因就係話早個幾禮拜前咧，咁大家都睇到啦，咁因為財長布森特啦，咁大規模咧。咁啊，加大嗰個買債力度咧，咁啊翻倍，咁啊大家諗得到，咦？話喺財政部嗰邊都幾有決心去救個債，唔俾個債息升，咁啊所以變咗咧，咁啊變咗導致個美匯急跌啦，黃金急升啦，咁大家都諗住噶啦，咦？如果一旦係喐實佢放鷹嘅話咧，咁啊無疑會大舉推高債息，咦？咁我哋就會覺得，咦？會唔會同財政部咁啊有相違背咧？咁所以大家都覺得應該唔會啩，唔會咁鷹啩，咁但係估唔到咧，佢都無視財政部嗰邊救債市，咁啊去講啲咁鷹嘅説話。好啦，咁而家佢唔講都講咗啦，咁啊個債息又俾佢推高咗啦。而家問題咧就係話咧。如果單係用翻禮拜五佢嘅言論咧，似乎應該繼續都會發酵嘅，咁即係話乜嘢咧？繼續炒加息咯，咁甚至乎你見到市場方面咧，都幾積極地去炒咧，唔止加一次息添，咁有機會咧就炒聯儲局咧，喺出年三月之前咧，咁一共會加兩次息，即係今年會加一次，出年年初第一季又會加一次，咁所以變咗咧，咁由原本唔炒唔加息住，到而家炒兩次加息，一個逆咁樣逆轉咧，咁對美匯好有利，咁但係。除非有咩情況下對個美匯又不利翻咧，就係財政部嗰邊咧，哇！喺你咁鷹啊，唔係啦，我又要做嘢啦咁，因為個債息比喐實推高咗，咁啊財政部嗰邊咧又要壓抑個債息，咁啊唔俾個債價再跌，咁啊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今個禮拜稍後時間，咁啊財政部嗰邊咁啊又再出嚟咧干預個債市，撳個債息落去。咁美匯咧又會有打壓喎，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兩邊咧都可能會令到個美匯咧咁會暴升暴跌，咁財政部出手嘅話咧，咁我諗都幾肯定咧，美匯嗰邊咧又可能咧就會都係俾佢打壓翻落去咧，出現咗暴跌，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就最考功夫喺呢度啦。咁但係當然都唔係喎，今個禮拜 阿布森特真係冇嘢喎，冇聲出喎、啊。咁啊有啊，喐實放英佢嗰邊個債息嗰邊又冇話咩加大力度要去買債撳個債息喎、啊。如果係咁嘅話咧，當然個美匯咧應該今日禮拜就睇淡一線嘅啦。啊，咁但問題而家現時今日禮拜咧，除咗留意住喂財政部嗰邊會唔會？叫做又唔係叫還拖嘅，即係總之就又唔係亦都唔算還擊，即係話咧，你有你聯儲局做嘢，我有我財政部做嘢，咁就只不過大家互相做嘅嘢咧，互相有抵觸咁解嘅啫。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財政部做嘢嘅，咁今個星期會額外加大力度做嘢嘅，咁當然我哋要睇翻個美匯好啲。如果唔係嘅話咧，美匯今個星期咧都係麻煩嘅啦。咁另外咧就留意住個油價咧局勢咧，又好似又想夾上去，咁呢個亦都係對美匯有利啦。啊，咁但係另一邊商今個禮拜都有好多美國數據公布。咁啊，上一個月咧就公布嗰、那個非農咧，咁啊意外地負數啦。咁啊，今個禮拜五會公布咧，會唔會又出現負數咧？咁啊，所以呢個咧都係呢啲比較不確定性嘅一啲嘅因素，我哋而家難以去判斷咯。啊，咁所以變咗我一件事咧，只可以話俾大家聽眾知咧，就話喺正常情況下咧，美匯今個星期咧應該就陰啲陰啲跌嘅。啊 ，sorry， 係陰啲陰啲升嘅。
0: Okay.
5: 啊，咁啊除非你話唔係陰啲陰啲升，突然間美匯又弱翻，我諗。毫無意外咧，應該就係貝森特嗰邊可能有嘢做啊，咁啊先至會令到個美匯上翻。咁如果你問我今個禮拜阿貝森特會唔會做嘢咧？我都覺得機會真係有五成嘅，就絕對唔能夠話抹殺到。今個禮拜必有嘢做啊，定係還是我就話啊，今個禮拜一定做嘢。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應該今個禮拜咧，如果美債息咁樣升法嘅話咧，美國財政部嗰邊一旦有嘢做嘅話咧，咁啊會令到嗰個嘅。美匯方面咧又會有再反彈啊，所以今個星期咧大家一定要好即係叫做及實啲。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對後市咁高度不確定性唔明朗下，按兵不動唔做嘢住，這個當然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啊，所以變咗就算你話我今個禮拜我要逼自己要落盤做車做下 trade 賺下錢嘅話咧，咁我諗要盡量最避開一啲嘅同美金有關一啲嘅投資啦。即係總之美金升跌會影響到你嗰啲資產嘅，咁你就可以避開咯。譬如我都會教我啲學生呢、這個禮拜早啊做啲交叉盤啦，避開只美金，唔好做只美金住啊，咁啊做啲交叉盤，譬如做啲澳洲紙對瑞士法郎呢類交叉盤啊，比較穩陣啲。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注意翻。譬如你話金啊、銀啊嗰啲都會大幅波動噶啦，油價就受政局影響嗰邊會波動。咁啊，另一邊相比較明朗啲嘅咧，就係啲農作物期貨個升勢都未沒完沒了嘅。咁所以呢一度咧都係較為明朗啲咯。
0: 嗯 ，OK。那么，其实，在市场方面呢，大家也现在在看啊，到底现在目前一些的经济数据啊，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能源市场的变化，会不会也加剧了现在目前美元以及现在啊对于这个息口方面的影响？您会怎么看呢？
5: 系嘅。如果你话今个礼拜其实睇嚟咧，联储咁嘅最新阿沃什咁嘅最新表态咧，咁我就觉得佢唔系靠吓嘅。嗱，因为咧，有部分认为咧。因為佢都唔知係咪真嘅啫，咁啊講話想對抗通脹，暗示想加息，係咪真㗎咁樣？咁嗱，我自己覺得咧，當然世事無絕對。以前阿鮑威爾都可能試過咧，講咗話加息，講咗話減息，到最後都係哦，原來得個吉啊。咁但係沃什咧個作風就應該就唔似啦。佢過去咧一路咧咁謹慎去發表言論咧，就因為過去冇一個好明確。嘅佢覺得佢明確個方向啊，究竟油價升定跌咧？油價嚟緊落會唔會回落拖低通脹咧？定點咧？咁但係而家現時咧，佢肯講嘅話咧，咁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咧，佢講得出嘅咧，應該就做得到嘅。如果唔係嘅話，佢講完又係冇嘢嘅話咧，咁基本上佢就自己搞到自己嘅威信咧就蕩然無存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傾向咧，佢咁樣講咧。就真係個息口咧，有機會今次九月份咧，嚟緊下個月咧就會加息嘅啦，咁所以我只覺得咧，加息機會係大嘅，雖然呢件事市場方面咧就覺得係大約係唔夠六成到機會啦，咁但係我相信隨住稍後時間更加多聯儲局嘅官員出嚟放鷹嘅話咧，我諗大家都會有心理準備咧，今次會加息，繼而咧就從而咧就對個美匯咧咁啊方面咧，我相信咧係有所利好，咁而家美匯而家要使呢一個嘅歐洲市開市。冇幾耐咧，咁啊由即係星期五公佈要回落翻啲，咁而家呢刻鐘咧又開始反彈翻啲，咁啊而家現時如果你話睇技術分析嚟計咧，就企穩咗廿天線樓上嘅，咁即係話十天線佢一嘢就破咗上嚟，而家仲破埋廿天線，咁我估計咧今次呢一波咧嗰個嘅升浪咧應該未止嘅對美匯，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佢應該有機會重上翻100水平樓上。
6: 嗯，那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咬嘎了，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有没有一个更加上升的一个趋势或者影响呢？因为现在波斯湾的一个原油出口在逐步的恢复，油方面其实还未有完全转化成为一个全球能源危机的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对于整体后市来说这一部分的担忧可以稍微减轻一下？
5: 油价今日系升嘅，咁啊仲系猎头公开添，咁就但系升幅唔系话十分之好巨大咧，咁啊叫做因为波斯湾嗰边又有啲嘅军事冲突，咁啊有一啲嘅藉口咁啊推高咗个油价，咁但系油价后市我自己依然都系觉得咧，佢升完都系跌翻噶啦，啊就唔会话哦一波升完有一波，咁啊只不过今次嗰个嘅纯粹即系靠嗰个地缘政治支撑嘅话咧，咁啊都系同过去嘅情况一样啦。彈完核之後就散嘅啦，因為呢件事最新嘅消息就係指美國咧已經係叫做攞到委內瑞拉一啲嘅原油咧，咁做翻佢嘅儲備，咁所以變咗咧喺啲咁嘅情況下咧，咁啊美國政府就需唔需要喺市場買翻咧？咁啊所以變咗咧唔需要市場買翻嘅話咧，就變咗唔需要話哦咁啊有買盤推高個油價，咁啊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嘅情況喺度，咁啊兼且就話今次嘅嗰啲嘅軍事衝突，咁啊我諗純粹都係一啲嘅好細規模、好細埃嘢嘅衝突，咁啊未至於足以咧，哇導致個局勢後之後咧就復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嘅油價，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計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再夾多兩嘢嘅，但係夾多兩嘢，我諗都你預去到87.7度咧，啊咁啊嗰度咧有個雙頂位個阻力，咁所以到時去到嗰個位咧，大家注意翻會唔會有啲嘅沽盤出現翻，因為上次就去到呢個位咧，啲沽盤開始出現咧，就湧現咧就撳翻佢落嚟，咁所以我覺得唔排除嚟到呢啲位咧，嗰啲嘅第一嗰啲買盤咧就開始獲利離場，咁第二嗰啲新嘅沽盤咧就會開始出嚟咧撳個油價，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嘅紐約期油。

0: 咧，短線上升空間係有，不過唔多，所以咧去到87.5樓上到咧，大家就要注意啦。咁啊，到時咧就千祈第一唔好再追揸啦。如果你咁叻仔咁叻女之前揸落嗰啲咧，我諗呢啲位都要走咗先。
1: 嗯 ，OK， 先获利一段时间啊，再观看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个后市走向。如果市场决定的一个利率方向，像刚刚 Jasper 所说到的话呢，您自己个人觉得，对于其他一些的欧美货币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走低的趋向呢？尤其是我们看到啊，这个马上欧元方面对美元呢，已经在市场这个周末时间段，在这个走这个5.5开的一个水平了。现在市场方面也预料呢，未来的一个通胀以及现在目前欧元承担的一个压力将会不断的增加，您怎么看呢？
0: 歐元嗰邊其實係嘅，咁啊原本都叫做叫做好地地啦，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咁啊有個逆轉，尤其是禮拜五咧，咁啊都跌，咁啊原本好地地，一方面就美匯弱，二方面市場都係炒呢一個嘅歐洲有機會加息，咁啊甚至乎佢哋啲官員上個禮拜出席出新鋪嘅時候咧，都講到明九月會加息嘅，咁啊所以變咗歐元個匯價咧，你已經係睇好啦，咁但係奈何咧美金仲強，咁啊所以咧壓翻個歐元落嚟，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歐元個匯價咧，短期間咧我諗應該都會繼續受壓嘅。嗱，咁啊受壓嘅情況，我諗相信都係嚟自個美元強勢嘅啫。咁啊，所以變咗呢一陣嚟嘅咧，我唔排除歐元呢一波反彈上去一啲嘅日線圖嘅十天線咧，遇到阻力唔穿之後咧，跟住就會回落噶啦。咁回落嘅話咧，咁如果今次呢一波回落咧，我諗可以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咁啊，譬如你話想甩翻去十天線嗰啲位嘅咧，其實上翻1.16樓上噶啦。好啦，喺呢啲位，我諗遇到阻力然後再落翻去嘅話咧，第一個位咧，大家可以睇住1.15個水平先。
1: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担心，就是今天公布的8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啊。市场预计现在总体方面的一个 HICP 方面同比呢，从2.8%会升到3.1%，主要也是这个能源方面的一个驱动。其实除了德国方面以外呢，我们看到加拿大其实也是受到能源方面左动比较厉害的一个货币地区啊。您会怎么看这一些市场方面的关注点呢？
0: 其實係啊，今個星期都有紐西蘭央行意識啦，加拿大央行意識。咁但係就似乎嘅市場覺得加拿大嗰邊就未必會加息住嘅，因為始終當地嘅經濟都係麻麻地，咁啊受住貿易戰嗰邊嘅困擾，咁啊所以變咗今個星期咧，我相信咧就係大家都會炒紐西蘭會加息，嚟緊稍後時間咧歐元區會加息，甚至日本央行美國聯儲局都會加息。咁但係而家現時加拿大嗰邊咧，我諗未必會加住。咁幸好就叫油價呢一陣上翻去咧，叫做。都叫對於加紙呢一方面咧，嗰、那個幫助咧，咁啊都有一定性喺度，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咁啊而家現時嘅情況都幾顯著咧，就話美元咧，我諗都會繼續強噶啦，但係強得嚟咧，咁就留意翻就係話啊，你話呢個又話加息，嗰、那個又話加息，咁我自己覺得咧喺美金強勢下咧，我哋要留意翻就話究竟邊啲貨幣係冇加息本錢啊，嗰啲貨幣咧可能咧就會俾人哋我嚟做一個嘅核心嘅沽售對象噶啦，咁啊譬如我舉例就係咩咧，邊個冇加息嘅本領咧？或者本錢咧就係呢個瑞士央行，佢哋根本係100%係唔會加息嘅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如果美元弱勢、美元強勢下咧，我諗大家不妨留意住咧，反而唔加息嘅貨幣咧，就可能會被視為一個嘅拋售對象。咁啊會加息嗰啲貨幣咧，咁啊可能大家不妨可以留意翻啊，佢個抗跌力都強喎，咁但係美金又強，咁所以咧有加息。可能性嘅貨幣咧，大家只係適宜咧做一啲嘅交叉盤啊，咁啊嚟去應對好啲咯。
1: 嗯，現在人民幣方面的上漲 ，Jasper 又怎麼看呢？
0: 人民幣上漲，我諗個勢都基本上冇變嘅啦。無論美大陸出咩數據好唔好，都我哋成年都經歷過大陸出咗一定嘅數量不利嘅數據，咁但係人民幣個強勢都依然維持住咯。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千祈唔好攞國內嗰啲嘅經濟數據嚟判斷人民幣嘅走勢。如果係嘅話咧，你今年應該係睇淡做淡倉，咁但係人民幣咁升，咁所以我覺得嚟講人民幣個匯價咧，繼續都係向住6.7個方向邁進。不過咧，到時睇一睇有冇啲聲音。人民行嗰边咧觉得，哇，唔好再升啦，个要挂啊，咁啊够皮啦。咁但系而家暂时咧，叫做幸好多人民银行咧冇一个声音就话对人民币嗰个升势有咩不满咯。
1: 嗯 ，OK， 好的。后市方面呢，大家对于现在目前外围方面的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密切的关注，因为始终现在目前呢，在这个汇率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个时间段或敏感的时间段呢，大家多听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意见。谢谢 Jasper，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呢，近着友爱体育馆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龙义村。而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着浪翠园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深井的位置。较早之前，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着彩园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较早之前，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近着鸡蹄道的坏车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必打街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基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杜晨街天桥往加士基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的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火炭路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电车方面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呢，现时石塘嘴总站呢是临时停用的，乘客如果要坐电车的话呢，就要改用山道站的站务了。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0: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2: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直击一下美股方面的盘前走势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美股方面的关注要点呢依然像往常一样非常的热烈啊，因为始终呢现在目单指啊市场方面有一些心率的一些的问题，同时呢现在对于美股当中啊很多的一些的 AI 以及相关的一些的科技领域呢新消息不断。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盘前方面的 Nasdaq 呢是继续下跌的，在29487点的位置跌了1.35点啊，对上一个交易日呢跌了138点。道琼斯指数方面呢，现在目前盘前跌75点，对上一个交易日跌9.45点。那么现在目前在53508点的位置。那么标普方面呢变动不大啊，在7713点的位置。后市方面到底如何走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盘前一线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五点半时段了，跟大家在星期一的时间呢，看一下一周美股方面的市场预测。上个星期啊，美股其实走势呢是比较压力大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关注于美股现在目前除了自身的一些的经济问题之余呢，现在心率的走向再加上科技一些新的消息，都对整体美股方面带来一定的波动。到底今天晚上盘前方面市场走势，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呢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Hello， 潘总。
4: 阿明你好，大家好。
0: Hello， 首先一定要问一下了，这一次联储局方面的一个鹰派做法，您怎么看呢？
4: 佢哋嘅反應咁啊，如常都係會話要加息啦，成啦咁。但係你見到啊 Walsh 咧，即係 Kevin Walsh 咧，咁佢暫時都話歐洲市場都仲係調節緊嘅，咁啊，即係按翻佢嘅調節緊嘅，咁未必需要去到九月嘅聯儲局自己嘅時候咧去加息嘅，即係我自己咁解讀係咁啦。咁所以即係你。始終你無論睇個市場嘅時候幾時都會有唔同嘅說話走出嚟㗎啦，咁我哋都不能夠因為呢邊咁嘅講法，跟住另外一邊咁嘅講法，跟住我哋就不斷咁去最衡量，然之後估究竟升定跌嘅。反而呢我會從一個大嘅趨勢去睇啦，咁當然近期呢，即係正如我其實過去嗰幾次做訪問啦，其實個通油好牛，變咗開始即係擔憂啊！特別係可能費城半導體嗰邊，即係同埋韓國嗰邊，我見到係之前有一個牛三嘅跡象，跟住開始回落嘅時候咧，呢啲嘅可能安炒最熱炒嗰啲咧，有牛轉紅嘅跡象。當然指數未轉嘅，指數都仲係挨住個高位嘅，咁所以我又唔可以完全買紅，但係有咁嘅跡象出現啦。咁啊～即係從而家整體成個市場，你見到即係我之前一路都好鍾意嘅 AI 嘅硬件股啊，費城半導體啊，或者機體股啊，好明顯喺個七月之後嘅高位回落之後呢，係上返嚟呢唔係咁容易嘅。咁啊亦都就算有反彈啦，跟住你睇返費城半導體近日啦，其實都係咬返腰落去，好都係唔係幾升得起㗎啦。 咁而就算係 Nvidia 上個禮拜四出個業績啦，其實都非常之亮麗啦。如果比著喺可能之前四月打後嘅，喂個業績咁亮麗，跟住可能連埋其他嘅硬件股啊，成個氣氛啊又炒一鑊上，但你見到啲出完業績禮拜四係 Nvidia 升，但其實可能記憶體股都已經是跌了，跟住禮拜五咧 ，Nvidia 自己都回調少少啦，當然升8%到幾%之後跌翻4%啦，咁啊未算是完全冇曬嘅升幅啦，咁但係都好似冇乜力，加上咧，就算我之前講，咦，費城半島睇紅，牛轉紅，有機會牛轉紅，跟住可能轉個頭就俾人。即係俾個市場話，唔係我標指道指破頂，我打巴啦。但你見到嗰一下衝完上去之後，其實你都係見到喺個高位上面，都係唔算話好有個動力係咁衝上去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個市場係一定係冇之前嗰種咁狂熱嘅氣氛，冇咁好炒㗎啦。而家反而喺個高位呢喺度牛住喺度啦，窄幅上落啦，咁啊等突破嘅。而我認為呢，因為配合返我頭先即係可能費城半導體啊，其他即係整體個行指啊等等嘅睇法嘅話呢，我覺得係整體個市場都係偏弱嘅多，咁啊最多指數托住，咁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咯。咁啊再加埋九月議息啦，咁啊你話議息嗰方面嘅，咁啊估唔到出最後係會最後啊會唔會加息啊，定係維持不變啊？咁但係整體而言，我自己擔心見到個市場係偏弱咯。
0: 嗯，是在这样的一个偏弱的市场之下，其实市场依然觉得像您刚刚所说的 Nvidia 方面在支撑着市场，当然还有一个 Microsoft。您现在目前觉得呢？这两大市场方面，现在目前盘前走势呢，其实也不算非常的好啊，也有可能呢，市场方面也觉得了，现在大家也可能只是陷入了一个比较虚假的安全感当中，因为始终对于这两只的公司，他们的一个风险性也并不是非常的低，市场也比较期待，就是说公司可以继续维持在好业绩、好的一个繁荣的表面现象，一旦出现一点点落差，比如说资金投放的过大，没有能够达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回报，就会存在着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光靠 Microsoft 跟 Nvidia 支撑的现在的标普，现在危险度有多高呢？
4: 嗱，即系因为如果纯粹睇个指数咧，你见到咧都系仲系挨住喺个高位嗰度咧，咁系有一种你见到Nvidia 业绩出嚟系交到数，然之后升咗上嚟 ，Microsoft 可能之前弱。又加到數，跟住又係業績之後衝咗上嚟，咁啊個表現好好，但其實咧佢哋都未能夠係破到位。而個問題嗱，指數最大嗰啲成分股嘅，咁啊交業績啦，上咗個高位啦，咁但係咧其他嘅股咧，可能即係之前狂炒嘅記憶體股咧，就冇因為咁咧而一齊上去，反而咧係一個回落。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咧係會唔會其實個指數嗰啲相關股份暫時呢一刻都係業績交出嚟都係安全，咁啊都係頂得住，咁啊令到個指數咧都仲係可以挨近嘅高位，或者係甚至有啲破頂嘅跡象。但係咧其他股已經係冇之前係咁升得咁好啦，咁啊甚至係已經係有好多其實喺高位回落啦，咁呢個就係我擔心嘅位咯。咁所以你話成個美股嘅睇法不能夠即係可能我叫美股好或者美股差去好籠統咁樣去概括出嚟，反而係我會覺得係仲係指數大型嘅嗰啲嘅，咁你見到都仲係硬淨嘅，都仲係可以頂得住喺高位嘅，但係其他會有一個開始轉，陸陸續續有一個轉差嘅跡象咯。
0: 嗯，是。那这样的一个转差趋向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市场方面其实对很多一些的公司个人的一个关注度在提升。像最新的 Intel 方面，盘前呢现在目前涨 1%-2% 左右啊。现在市场觉得呢，在这个2026年的科技大会里面， Intel 的首席财务官 David 呢，就说到现在目前这个 14A 啊，目前的一个缺陷密度表现比这个 Intel 原本预期的要设定的目标要好，而且缺陷下降的速度也是公司呢在过去各制程的节点当中最快的一次，而且这一次的 14A 预计是在27年的下半年会进入风险量产，28年呢会大规模的量产，一达到这些的收成时期呢，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想象，而且这一次是会借此来减少对于台积电晶圆代工的一个依赖。您个人对于 Intel 这一次的一个发展有信心吗？说实话。
4: 当然你说出现业绩的反应的，咁是出了来的，都是跌过又弹返上又跌返落来啦。咁所以其实市场对于 Intel 的业绩出来，当然你的睇数是靓的，但是问题是即是之前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憧憬，由去最初啊大家觉得佢好唔掂，然之后自从 AI 嘅出嚟，再加上美国政府有入股等等有去救，跟住然之后去再进一步去AI 嘅晶片等等代工等等，咁令到佢股价呢其实已经系由可能当时系十几蚊跟住升到上百几蚊，升到十倍㗎啦。咁而系个短时间系一年内出现咗呢件事。咁啊，所以某程度上个股价呢其实已经系反映緊大家咁好嘅预期㗎啦。咁啊，所以当而家出咗业绩出嚟系都系靓，但系你见到个股价咪就系冇之前咁好嘅反应囉，咪就系出完业绩跌咗反复复，喺仍然呢一刻虽然今日暂时开又升 1.几%啦，但其实都系挨近近两个月到啦嘅低位左右嘅。咁啊，所以其实冇之前年头嘅时候咁强势啦，已经系开始转弱迹象啦。咁就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就是你睇到可能好多硬件股啊嘅业绩啊，即系都系交到货啊。咁但系有啲股你明明你解释唔到啊，你明明业绩好啊，咁但系佢嘅股价其实已经系上唔翻去啦。所以系有一种即系个股价其实一早已经行先，然之后亦都开始陆陆续续有啲股转弱迹象。头先嗰啲大型嗰啲嘅股份，你见到都仲系上得高位啊 ，Nvidia、Microsoft 啊，咁但系 Intel 呢啲冇咁大型嘅，咪就系我头先所讲嗰种，已经开始慢慢由个高位140几蚊落到嚟，落过去80蚊，而家弹翻上90蚊，呢啲开始见到系明显转弱嘅水平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我担心嘅系咪成个势头、成个气氛系已经慢慢开始扭转咧？咁当然，我哋不能够就我纯粹一为一个嘅睇法，跟住就觉得啊一定衰或者系一定好咁嚟，而系我哋最紧要睇翻个趋势系点样嘛？即系你无论系我睇好都好啦，你因为呢啲当如果系有机会啦，即系我当然我唔希望我啱啦，我当然希望个牛市不断咁去继续行上去啊，咁啊人人开心啦。咁但系万一真系你唔好讲到牛转红啦，纯粹一个大调整啦。咁我喺一个大调整嘅时候，即系大家最怕嘅就系你跌落嚟唔识走啊嘛，仲系觉得咁啲业绩再交数啦，冇理由跌啦，而个市亦都而个嗰啲个股，但系就咁样跌俾你睇，咁先最惊。咁所以一定系要有一个嘅纪律喺度噶啦，你下边嗰啲一定要定好止蚀位啊，成啊，咁啊 ，Intel 又好唔好彩咧？咁就其实一早已经跌穿咗止蚀位嘅。就算系你而家你唔觉得我嗰个位系即系重要都好啦，你就算系下边呢一刻你可能近一个月嘅低位，我諗大家都要去参考。喂，业绩出嚟交得好，个市都仲係 ok， 但如果佢仲係要跌穿近期低位嘅，咁我觉得 點都要避一避先啦，即係唔好同個市場拗。正所謂，即係有智慧不如趁勢啊嘛。
0: 嗯，是。那現在目前是不是整個的一個晶片行業，哪怕是一些的韓國的一些的半導體公司，您自己個人其實也覺得陷入了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中呢？像海力士，其實他們最近雖然說是有一些可能像剛剛說的跟 Intel 之間的一個合作啊，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啊被替代了，但是其實還有很多潛在性的一個合作空間，您會怎麼看呢？
4: 会即系成个大趋势咧，咁你始终都会有唔同嘅合作啦，有唔同嘅发展啦。咁始终你个整体 AI 嘅需求啦，都系仲系喺度啦。咁啊，亦都你见到明显啲生意系多咗嘅。咁啊，但系因为大家都见到，喂呢度好稳嘅时候，咁就大家都去会可能去即系分一杯羹啊，又想参与啊，咁啊变咗个饼有机会就。即係越嚟越多競爭啦，咁同時間呢就係、是、因為呢一刻個市場已經升咗一大段㗎啦嘛，咁啊升一大段嘅時候，咁可能一稍為有少少大家個氣氛上或者個睇法上有轉變，即係例如而家即係開始質疑哦 ，NVIDIA 其實都係即係透過可能借錢出去啊，跟住去令到可能 OpenAI 又買翻佢算力啊，咁啊等等一個循環啊，循環式嘅嘢啊，再加就又或者係而家都會去留意，OpenAI 其實蝕多咗錢嘅喎、哦，咁係咪真係要咁多算力咧？咁等等咧，會唔會一個預期扭轉？咁啊，整體即係正如我之前都會不斷咁攞呢個網絡嘅時代啦，即係啱啱科網熱潮啊，啱啱由呢個話冇互聯網變成有互聯網嘅時候，你成個大趨勢。到呢一刻，我哋都係用緊互聯網㗎啦，咁嗰陣時啱啱開始㗎啦。咁但係中間你唔會係冇波動㗎嘛？中間我哋有一個嗰陣時嘅科網泡沫啦，咁啊衝完上去之後，個大趨勢都係繼續發展，但係個問題個市場就唔會係平好飛好平咁樣一路係咁升上，而係中間會有可能。衝得過多然之後跌翻落嚟，我當係一個大調整都好啦，唔好當熊市，當大調整都好啦，咁都會有咁嘅發生。咁所以而家就係變咗，會唔會係之前衝得太過勁，然之後開始有個勢頭開始扭轉咧？咁依個要留意嘅。咁啊，同埋你見到，就算你講韓國嗰兩間海力士啊等等，而家。海力士之前係300万，咁由高位跌落嚟，而家跌到一半到啦，跟住再彈翻少少啦。你見到都未係好彈得好多上去嘅，所以係好明顯見到係啲股係冇之前咁強勢噶啦。咁呢個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咯。咁啊，而唔係純粹睇住個哦嚟緊啊會唔會做個發展啊點樣啊咁。即係往往可能個股市就係行先㗎嘛，咁你之後可能會唔會你發覺啊 ，OpenAI 我唔好啊，即係佢自己都唔係幾夠錢喎、啊，或者其他嘅大型嘅科網股唔係幾夠錢、啊，大家而家係 expect 緊個增長係不斷咁去落去啊嘛，但係如果係已開始稍為個大家去搏嘅速度慢咗，咁会唔会令到个股价有个大啲嘅调整呢？咁呢个就係我担心嘅位囉。咁所以大家都系呢啲时间嘅，咁啊跟返 discipline 做嘢啦，咁啊睇住啲股价跌穿位，宁愿减一减先啦。咁再之后当然成个大趋势未来十年都系 AI 㗎啦，我相信。咁但係等個市喘定嘅時候，你見到真係即係唔好淨係睇個指數有高位，你真係可能之後如果係落咗去，慢慢個氣氛開始由恐慌變成開始喘定嘅時候，嗰陣時再慢慢睇下有啲咩嘅領頭羊，我會覺得咁樣會舒服啲咯。咁暫時我自己會都係歸於保守嘅。
0: 市场方面现在有一个 flow， 就是软体方面的一些的股份还在继续的反弹。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累计反弹的幅度非常的不错啊，尤其像是我们看到像Salesforce 还有 Workday 方面，其实他们整体的一个上升，随着这个业绩比较好，也随着之前估值方面被整体低估的方向性之后呢，现在目前的水位，您个人觉得如何呢？三月份开始，其实这个软体股份已经遭受到了一个重挫了，而且现在目前 AI 等等啊，都正在带动着他们的一个复苏。您认为未来对于软体股份来说，还有他们的一个空间吗？
4: 嗱，软体股份咧，过去咧，咁啊，成个即系因为 AI 嘅出现啦，特别系可能 Quark 嘅出现啦，令到大家咦，似乎系用 AI 可以写咗自己可以写好多软件，跟住基本上嗰啲。之前嗰啲軟件公司呢，咁就做唔掂啦。咁啊，但係因為啱啱 Salesforce 出咗嚟嘅業績啦，咁佢本身係做啲 CRM 平台啊，即係記低嗰啲可能你啲客户嗰啲資料，然之後點樣去 serve 好啲客户等等嘅平台啦。咁過去呢都一路都好好，即係好好揾嘅，因為即係你啲公司你全部都要儲呢啲資料啦。咁但係即係AI 出咗嚟之後呢，其實整體而言嘅咁啊，基本上可能每個公司都可以 develop 自己嘅嘢，咁所以大家又擔心啊，整體軟件係冇之前收得咁貴啦。咁啊以前大家係寫完，即係可能寫完一個軟件，啊好多人用，咁你就可以壟斷。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個個都可以自己寫啦。咁所以令到個軟體咧就一路都係咁，即係軟件股啦。咁啊好多即係一窩蜂全部都下跌啦，咁啊，啱啱最近

0: OM 升翻上嚟咧，咁啊，當然業績都仲係冇好受呢個 AI 嘅影響啦，同埋佢啱啱同 Croc 合作就係、是，咦喺 CRM 入面可以用 Croc 嘅平台，即係我哋唔係大家係互聯嘅，原來係可以共存嘅，咁所以個股價喺個低位回升啦。但你話整體而言嘅，咁其實我覺得佢暫時只不過係之前係大家過度悲觀。然之後稍微喺個低位嗰度有一個調整上返返嚟囉。咁但係你話如果你 CRM 嘅其實同一年幾前嘅高位啦，咁其實而家我諗喺個跌幅入面其實而家彈返一半到㗎咋。咁只不過係嗰兩日嘅升幅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勁，咁但係其實未係一個真係一個成個趨勢扭轉囉。同埋我自己我都會有一啲嘅 CRM 平台我用緊啦，咁過去可能即係可能會都睇下 salesforce.com 啊嗰啲去啊嗰啲係好大嘅平台啊，係咪要用佢啊？咁但係當然嗰啲係比較昂貴啦。咁但係即係真係自從 AI 出咗嚟嘅時候咧，發覺咧係可以用一啲平啲嘅平台啦，唔一定用啲咁貴啦。咁同埋你喺平啲嘅平台，你再加可能 AI 去幫你去輸入一啲 data 嘅，幫你去 manage 嘅，反而可能比就咁用佢哋即係salesforce.com 啊嗰邊嘅 product 可能更加好嘅。咁所以我覺得長遠咧都係會冇以前咁好賺㗎啦。咁所以我自己睇今次係純粹一個係極度低殘之後嘅反彈囉。反而你話如果遠睇股呢我會覺得係即係例如 Plantia 就可能其實大家都知係 AI 嘅平台啦。咁當然大家嗰陣時遠睇股一齊跌嘅時候就因為大家擔心又係喔其實Croc 自己都寫到啦，咁但係就發覺呢啲如果對於係一啲國防啊或者係一啲大型企業啊，咁唔係咁容易取代嘅，咁佢亦都係反而係有 AI 嘅成分喺度啦，有 AI 決策嘅成分喺度啦，其實都反而係個生意越嚟越好嘅。咁呢啲就係之前去諗即係遠睇股一齊跌嘅時候就被拖累，但係其實實際上唔係真係會影響翻而個生意係越嚟越好咯。咁呢啲反而我會睇好啲咯。咁啊，所以 Pandia 佢出現業績升咗上嚟嘅，咁我都我哋都有買翻嘅。咁啊但係你話如果係 CRM 嗰啲咧，咁我自己就會避免啦。咁始終同我之前嘅好長線嘅睇法一樣噶啦。咁啊，係會有一啲嘅舊有嘅每一次新嘅嘢出嚟咧，都會有啲舊嘅公司啊，係會被取代啊。咁啊，遠睇股係，我覺得仲係一個比較相對上比較危險嘅一個 setup 嚟。
1: 嗯 ，OK， 还有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了。Amazon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看好，主要他们这个背后数据啊、客户方面呢、啊，再加上现在整体的一个购物流程方面是比较完善的，在整个美股当中呢，评分大家都觉得会比较高，信赖度也比较高。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电商来说在美股当中的一个炒作的气氛呢？
0: 佢嘅贏咧，未必係電商嗰方面，咁反而係佢可能佢雲端嗰方面啦。其實都陸陸續續好多人都會用佢嘅要寫多啲 program， 跟住亦都會用佢嘅平台多啲啦。咁佢算力嗰方面都會增加嘅。咁整體而言嘅，同埋佢都係即係大隻嘅股份啦，喺個指數上面大隻股份啦。咁指數要係托住嘅情況之下咧。佢係都會比較硬淨嗰一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 Amazon 暫時都可以嘅。咁最怕就係其他轉入嘅時候，咁呢啲你咪睇住啲指示位去做嘢囉。咁大家都係睇住過去嗰一個月個低位，咁跌穿就要走啦。唔跌穿嘅話，我覺得係仲可以 keep 住嘅。
1: OK，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客户持有 NVIDIA 啦，同埋 Panasonic 嘅。
1: OK，Thank you， 潘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天文台又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普瓦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天早上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进行地毯式搜救。而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天早上，国道216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比较大，货车把石块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金河冲击坑及下游3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已经基本排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4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的6点钟，沙德尔集结在海口的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会向东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外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较早之前呢，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体育馆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现时呢，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的方向车龙是排到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呢是比较多车的，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

0: 到桥面。刚老区的路面情况了，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城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日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至玉港慢多车。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排到油塘的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近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至汀九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清朗公路，近至青衣行政大楼。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至中美路多车，车龙排到青衣交汇处。提提各位留意，现时呢，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嘴的电车总站呢是临时停用的。各位乘客要坐电车的话呢，请改用山道站。也提提各位留意，山顶文辉道呢有渠务工程，近着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的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和阴平去元朗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4: 原来所有激情和冲动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
5: 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天文台发出的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同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为什么呢？会站在你背影守候呢？是因为呢，如果强行走到对方的面前，可能会换来拒绝，或者是造成对方的压力或者是困扰。如果呢，选择留在对方的身后，既能看着对方默默守护，或许呢，这是一个保持安全不被打扰的距离。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2: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3: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2: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8: AM621

0: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

0: 实际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粉岭公路往沙田方向呢，近至千晴间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受阻，车龙呢是排到机岭回旋处，各位开车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转看一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电讯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在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仙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还有去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摸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进至上环的方向进至中环街市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进至下亚黎碧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上亚黎碧道往尖道进至礼宾府一段就慢车的。九龙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 APM 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元朗公路往九龙进至富泰村多车，车龙排到泥围，汀九桥往屯门桥面一段多车，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6: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而在这角落，还种满鲜花。
1: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念》，是我们听众朋友朱英他想跟胡大珠一起分享的歌曲，因为他说胡大珠呢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去生活，他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适应了呢。不过呢，朱英说他非常怀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特别是呢有胡大珠在身边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保护的小女孩一样，觉得非常安心。那他说希望呢大家很快能够再见面，同时呢他也想提醒胡大珠呢，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话，造成自己的不开心。然后呢也鼓励两个人呢，如果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呢，不如呢放过自己，同时呢把这个快乐呢继续的延续下去。他也希望呢两个人未来可以更好。所以今天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跟胡大珠一块分享。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他最近呢情绪很低落，所以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取名是白月光，他说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他希望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他都可以做身边的人，只要一抬头看就可以发现月亮一直都在，而月亮发出的那一束光就是白月光。他说虽然自己没办法像太阳一样炙热温暖地照亮身边所有的人，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大家需要他的时候，他用微弱的光亮去照亮他们的黑夜。但是呢可能有些人老是忘了月亮呢其实也是有阴晴圆缺的时候，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怪那个时候的月色不够美丽，月光不够亮，因为呢满天有繁星，但是月亮只有自己一个。那我想呢白月光说出这番话呢，我也希望你能放轻松，有些事情呢不要勉强，能够帮的就尽量帮，但是不能帮的话还是多爱自己一些吧。

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 YSY， 他说呢，最近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但是呢，他很庆幸周围呢有几个好朋友 YT 童、肥猫和阿 Win 呢做他的知己，让他呢在辛苦的日子里面呢有这个友情的鼓励和安慰，让他呢也觉得非常开心。那他也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上歌曲，谢谢这几个好朋友。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这首 Love Me 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猪他想跟小姨分享的歌曲，因为他告诉我说小姨最近非常紧张，因为在等候这个成绩的结果，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用歌曲让小姨呢能够获得片刻的放轻松。他说一直会陪在你身边给你加油。
1: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傍晚的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十二点钟。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

0: 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进行地毯式搜救，而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天早上，国道216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把石块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金河冲击坑及下游3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已经基本排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56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7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1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噔噔噔噔，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 621，香港电台

0: 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 Julia 庞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抒情歌，是我们听众朋友豹哥他想点播的。豹哥告诉我说，他最近呢，这个真的很抱歉，特别是呢，他想对一位呢19岁的吹 BB 呢说，这个今年的生日的时候呢，没想到只有他忘了送上祝福。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吹 BB 说，希望呢能够原谅他的过失。他说吹 BB 呢是一个美丽善良又大方的女生，希望能够原谅她。那今天呢，豹哥在这个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想送上一句迟到的生日快乐。他想跟吹 BB 说呢，不仅生日，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因为他永远都会在你的身后去守护着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炮灰，他说想要跟何先生说，希望何先生的脾气要改变一下，不然呢，这个脾气越来越差，真的会让很多人讨厌。他说如果何先生不再改变脾气的话，可能呢没有人会再忍受你了，而你呢也可能会自己自作自受，自己受伤。那我想呢，炮灰呢今天给何先生的这个应该算是温馨的提示，希望何先生听到之后呢能够改变一下。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大冤种，他说呢，他想跟河马说，人成熟的表现是要能够驾驭自己的情绪，千万呢不要动不动就摔门摔东西，这是很不好的行为。他说身边的人呢都快受不了你了，但是呢大冤种说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跟你做很好的朋友关系，所以今天呢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把这个话呢告诉你，因为平常呢面对面跟你说的时候呢可能河马都不听，那我希望河马呢今天能够听到这番说话，也知道大冤种对你的用心。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利用呢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帮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张总呢，他说想要把他的内心的月光情话告诉乙总，他说很快就要离开乙总了，他说有点不舍得，但是呢，他相信有缘分的话一定会再见面的。他想跟乙总说，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日子呢，真的很开心，时间也过得很快，有机会呢，我们一定要再重聚。在这边呢，我也想提醒听众朋友，天文台发出的一号戒备风球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9点，所以提醒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预报，也希望呢，今天大家晚上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送上张总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会再见的》。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说，愿意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说，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本港方面，天文台在傍晚的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上午乘车抵达和谐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到场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其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他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愿意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意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毯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站区段两侧的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截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部门部、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天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也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回来本港，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

0: 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胡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由天文台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一下最新天气情况。
1: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在下午的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2: 联署连同警方及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这次代号铁盟的联合行动，联署连同警方及警委会总共搜查39个处所，包括多家工程承办商及顾问公司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捡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并扫荡涉嫌由三合会背景人士操控的非法场所。联署及警方总共拘捕50人，年龄24岁至77岁。联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及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联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为涉案部分汇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于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已经开展或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行动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功课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集团甚至与其他围标集团合作，各自安排旗下承办商参与，以增加中标的机会。有关行为涉嫌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联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贪污的投诉，发现一家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调查之后锁定3项位于东区、湾仔区以及油尖旺区的商住及住宅大厦的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行动组结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联署说，集团主脑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及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已取得该3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顺利中标，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联署也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行动期间，警委会除了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处所之外，也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利，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警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另外，警方也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3名男子，年龄介乎40岁到69岁，分别是建筑公司董事、结构工程师及承建商董事。 该三名被捕人士涉嫌在2022年就着港岛某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完工证明。

0: 书。该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均于该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
1: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奇劫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一至七月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000万元。在这2000多宗案件中，99%都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奇劫，真正风险在于骗徒可以取得账户内的联络人及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徐以慧说。WhatsApp 账户奇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也因为 AI 降低了犯案的门槛。
2: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说。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奇劫账户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约117万元定金。黄长兴又说，骗徒成功奇劫 WhatsApp 账户后，会先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挑选潜在的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
3: 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系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俾你。
1: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随意点击一些链接，以免账户被奇劫。如在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些商业付款或亲人要求转账的讯息，应透过其他渠道，例如打电话核实对方身份。
0: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及 H3 流感病毒株。明天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度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所的学校还没有参加。政府本年度总共采购约130万剂，总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协助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4: 我们希望是有多个供应商去供应一个疫苗，如果有 A 供应商会找迟的时候， B 供应商的疫苗都是补充到，所以今年尽管有供应商是会迟了少少到香港，我们今次的整体上疫苗接种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在9月13号开始。
0: 就儿童严重流感个案累计录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乐坚提醒家长，接种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比率。
4: 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些犹豫，见到好像有小朋友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些严重的，是不是代表针没用呢？样希望有一个信息给到家长，就小朋友来讲，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产生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有5倍的差别。
0: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署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从25个增加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的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的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 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 9.1%， 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9.5%。 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了 19.7%，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了 11.5%， 药物及化妆品上升了 7.3%。 至于汽车及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则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书报、文具及礼品下跌 2.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淡季，整体表现与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其中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烟草产品录得明显升幅。
5: 七月份呢，一般来讲会细少少的，是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咧係相若嘅，表現係幾好噶啦，都係維持翻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咯，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噶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增加咗 12.7 嘅，咁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1: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网上零售销售增长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一连串盛事也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在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
0: 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的土地，计划将其中9.5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当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之下供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及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也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也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的时候没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做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指戈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拓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环保署当年批准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的时候施加多项条件，包括要求土拓署重新检视和调整建屋范围，尽量保留林地等等。上诉庭裁定署方当时施加的审批条件超出法定权限，实质上等于要求土拓署回去重新设计及思考相关项目，把最终审批延后。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及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及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大幅修改的项目，将绕过公众参与程序。对于环保署一方在上诉的时候主张，即使未满足条件，环评报告仍属已获批准，上诉庭批评有关论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更会令有条件批准制度沦为笑柄。判词又指出，涉案环评报告在古树、文化遗产及蝙蝠、废物处置等范畴上都未能符合技术备忘录及研究概要的要求，决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环保署及土拓署需要支付讼费。
1: 本港近年积极推动体育产业化，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四分之一受访

0: 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不少受访者反映不清楚入行要求和途径。研究团队今年2至3月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来自40间中学的学生，了解青少年的入行意向及对体育产业的认知。结果显示，约56%受访者不知道体育行业中也有运动心理学家、数据分析员等。团队建议政府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等。记者卢子庆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讲听他讲一下调查的发现。
1: 超過1/4的受訪者有意在未來投身體育產業，但是就住個認知方面，我們都有一些進行一些調查，我們都發現超過50%的受訪者是不知道體育行業除了運動員和教練之外，亦都包括不同的職業種類，譬如說串流媒體、直播或者是可穿戴的設備和不同體育軟件的開發。同時間亦都會有營養、醫療方面，譬如說一個球隊的營養師，這些都是我們見到未來在香港可能是更加会有需求的一个情况来的。对于这些有意投身的学生来讲，我想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遇到的一个阻力，就是不是很知道入行的要求和途径，还有缺乏实践机会。而在运动员方面，我们想最大的阻滞都是兼顾学业和训练，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我想即学业都是一个家长或者学生自己比较看重的部分，所以我们都见到其实有些学生可能未必兼顾到两者的时候，就会放弃了运动的部分，最终都是未能够流入这个体育行业里面的。所以都就着这两方面，我们都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的。
2: 那知道你们的调查都有提到，因为现在香港都很多体育盛事都想说要求这些赛事主办方，譬如 M 品牌，提供更多的机会给青少年去体验，做下义工或者去现场观赛，具体可以怎样提供个诱因令到这些赛事主办方会这样做呢？
1: 那我们其实基金会都提出了两大的方案，可以给社会或者当局去做一个思考或者参考的。方案一就会在现行的评分标准到提高这个社会及文化效益里面青少年参与元素的评分比重，或者第二个方案就住青少年参与去提供一个额外的分数的。我们见到其实两样东西都不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的资助上限，即是1500万左右。还有方案二就住青少年参与的元素提供额外分数，反而更加令到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的资助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鼓励的性质，我们希望令到这些主办方有更加多的诱因去做这件事的。同时主办单位都可以视乎自己活动的性质和内容去加入一些他们觉得合适的青少年参与的元素，都可以为他们的活动的整体形象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包括是吸引更加多青少年去参与，提高一个活动的吸引力。
2: 想投身这个行业的青少年，包括他们可能本身就是很有潜质，是一些运动员来的，在学界上又可以怎样去支援他们呢？
1: 学生运动员尤其是在中学阶段都必不可少要兼顾学业和训练方面的，当中亦包括了一些出外比赛的行程，或者是在不同的体育总会或体院都会做训练，所以我们见到他们在平衡即是学业或者训练的时间是有一个即是挑战的情况。我们都希望当局都可以提供一个适合中学去参考的一个双轨发展指引，希望令到学校更加知道怎样为不同运动项目和不同发展情况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加适切的支援。有些运动他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的，老师或者学校尽量去便利他们其实可以在外地都可以做到考试，不用可能回到来要很多的补考。随着越来越多盛事落户香港的时候，我们见到那个行业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精细化，还有那个人才的数目都一定有上升的空间，提早做好准备，令到我想是长远来讲人才和发展上面是一个配合的情况来的。
3: 财经方面的情况了，八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3148亿元，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元。科技指数尾市轻微倒升，收市是报4619点，升幅为0.3%。ATMSJ 个别发展，美团和京东集团就升近2%，小米跌近1%。沪深股市 是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报3438点，升14点的。也和各位呢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了星期三风势比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呢，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表示呢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是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9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时有效的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明天的紫外线情况，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天气的概况。广州有雨，24到31度，北京天晴19到28度，东京多云23到30度，首尔有雨22到27度，孟买有雨27到33度，悉尼天晴12到26度，多伦多雷暴18到24度，纽约骤雨23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天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天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的水位，可能加剧掩塞湖的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灾工作及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0: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一的限买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7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5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9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晚上的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字，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8: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伍泽光 Aden，
5: 我系叶德平 Terry，
6: 我系邱日。
7: 今集呢我哋就嚟到中山呢个城市啦、
5: 嗯。
7: 中山可能大家已经即刻联想到我哋嘅历史人物啦，孙中山，即系同埋我自己仲联想到一个就系中山装。
5: 嗯、
7: 即系呢个中式嘅比较正式嘅礼服系啦，咁啊、嗯、中山呢个地方咧，我就去过一次嘅啫，但系印象就唔系好深。去做咩咧？就系、是、去食嘢，
6: 哦，
7: 即系去食嘢、嗯，就系、是、去咗两样嘢，系
6: 啦，
7: 系啊，真系冇办法，即系
5: 诅咒嚟嘅。
7: 食尽大湾区嘅美食，我都系唔会放过。咁中山呢个地方咧，美食我哋有一阵再同两位再分享啦，再讨论。咁唔知两位博士对中山呢个地方有咩印象咧？
6: 嗱，中山咧就一听就大家会谂到孙中山嘅、嗯，古称香山嘅。咁我去中山目的就为一样嘢，就系、是、孙中山。因为十几年前咧，有个同孙中山纪念馆一个合作计划，带团啊去中山，咁啊要寻找孙中山的故事。
5: 嗯，
6: 所以咧就对当年啦吓，对成个中山啦个历史了解咧系多好多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其实喺南宋嘅时候咧，咁啊有个即系我哋叫进士啦，陈天国咧就向南宋嘅国君啦，即系君主啦吓，皇帝咧就话：，哎，我哋想建一个县啊，就叫香山县。咁点解叫香山县咧？同香港差唔多，即系沉香。沉香，因为沉香好多，咁所以香山呢个名咧，其实由南宋横跨到1925年咧，孙中山去世之后咧，先至改做中山，系改做中山。咁所以你一睇孙中山，其实你知道呢样嘢，第一呢个系个侨乡嚟嘅，

0: 大量人走咗出去，而且唔少基督教嘅，唔少基督教信徒嘅、
1: 嗯。
0: 第二咧就係、是、佢其實係一個即係喺近代史咧，因為孫中山緣故咧，佢係投入咗唔少人咧喺近代史嘅革命入邊，所以。佢本来唔系一个好有名嘅怨啦，乜乜无名咁滞嘅，但系佢近代史入边就大爆发出嚟。
1: OK， 我自己咧就系、是、中山，你问我第一次去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嗰阵时我仲系喺石牌嗰度开紧工厂啊，咁、
2: 嗯
1: 所以咧我就经常都要喺唔同城市里边做一啲采购嘅。咁啊有阵时咧啲客户咧唔系净系同我买家私或者买啲工程嘅家具，咁咧佢会系同我买埋其他周边嘅产品嘅嘛，我帮佢买埋就买。电灯买灯，我就会去中山度买嘅。当时咧，我记得咧，我去买嘅地方叫小榄啊。
2: 嗯，
1: 咁嗰度咧就系以制造一啲嘅灯饰为主嘅，甚至乎系咩咧？我喺嗰度可以揾到一啲咧印尼风格嘅一啲嘅灯嘅，即系东南亚风格嘅灯，好靓嘅。当时我去嘅原因咧就系、是、即系去揾呢个工厂啦，然后跟住倾生意，然之后同佢采购。咁啊，后来啦，我再去中山嘅时候咧，我又为咗另外一样嘢，之后可以慢慢讲就温泉。咁去到温泉，中山系有温泉嘅，咁佢都有唔好讲人哋个名啦。咁啊，啲温泉嘅景区里边咧，佢唔单止就咁俾个泉你嘅、
2: 嗯，
1: 你知道温泉咧系要发展成为一个度假村噶嘛，系咪？咁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色嘅活动俾你去玩啦。然后跟住咧，最紧要就系佢附近咧，搭好似十零分钟车到，咁就可以去到一啲嘅小嘅城镇咁样、
2: 嗯。
1: 然后附近咧就有好多食物嘅，咁、所以都其实都几适合一啲一家大细咧一齐去呢。搭地方旅行咯，咁当时我要讲一个点就系咩咧？香港人都仲未流行特别去呢搭地方旅行嘅、嗯，因为港珠澳大桥未开啦，咁、啊过去中山嘅时候，你只有两种方法嘅啫，最原始嘅咁就可能系喺呢一个搭船啦、
2: 嗯，
1: 可能会即系我自己最比较中意就我唔中意搭船嘅，我就会系喺呢一个深圳嗰度就会搭一架嗰啲嘅巴士，咁但系其实都几塞车，因为经过虎门一带嘅时候就会狂塞，咁、而家就简单好多啦，咁等阵都可以讲讲另一个好重点嘅建设深中通道。
2: 心中通道
1: 咁啊，港珠澳亦都可以等下讲讲啦。咁我哋系咯，我个印象就大概系咁嘅。你咧？
2: 我就啱啱讲就系食嘢啦，但系啱啱我听阿邱博士分享咧，即系呢个地方就一定离唔开孙中山呢位伟人。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由点样影响到成个地方要改名？即系当然我知道佢孙中山近代嘅呢个历史贡献啦。
0: 讲多少少就系、是、香山、孙中山同埋香港三者关系。
2: 嗯，
0: 1923年咧，孙中山去到香港大学讲用英文讲讲座。
2: 嗯，
0: 咁喺讲座入边咧，佢就自问自答一个问题，就系、是、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喺边度嚟？
2: 嗯，
0: 佢就答咗香港。
2: 嗯，
0: 点解香港咧？就系话佢当年咧就是、香港读书嘛，喺香山，首先系藤香山，然后就做咗香港读书。咗嚟香港读书之后咧，就发现咧香港嗰个市容啦。警察啦，系好有条理嘅。然后佢就翻去同呢个香山县令就建议。就不如我哋行香港之制，咁啊香山县令就 O K 喎，我 O K 啊，
2: 佢有接受啊，
0: 有接受啊，咁啊孙中山就好开心啦，结果几年之后佢再去嘅时候咧，就发现香山县令已经换咗另一个人，新嘅香山县令咧系捐官，即系俾钱捐翻出嚟，所以孙中山就认为咧呢、這个制度系冇得救，系冇得救，所以就要推翻佢咁样，所以革命噶嘛，咁啊所以孙中山喺呢个故事入边咧，佢都讲得好清楚，就系、是、佢因为香山县令嘅转变咧，就发现对。香山或者对大清的制度是失望的。
2: 嗯，
0: 亦都因为香港呢打俾新的概念呢，所以就要革命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讲多少少呢，就係佢喺翠亨村大啦，孙中山。咁啊翠亨村呢，如果你睇呢，今日就好靓嘅，但当日就好穷嘅。
2: 嗯，
0: 所以你要调返转呢，就係佢哋呢班人走咗去夏威夷呢，就唔係因为有钱，係因为穷。因为穷，走咗夏威夷，咁有啲人信咗基督教啦，有啲就去咗做牧师，有啲人就去咗做咧。咁孙中山亦都跟住屋企人去嘅，去完之后先至翻翻去香港，即系呢个故事咁嚟。所以喺中山咧，我哋亦都话佢侨乡，好多外国嘅家属嘅关系。因为早期一单咧系即系生活得唔系好好咧，就走咗去北美。但系应该咁讲，佢哋算系运气比较好嘅。因为去到中南美洲嗰啲惨好多。
2: 如果系听两位博士咁分享咧，咁叶博士又讲到话佢以前喺嗰度工作嘅时候有收集到好多唔同地方嘅特色家具。邱博士又讲到话因为侨乡嘅原因嗰度就可能去咗唔同嘅国家地方。咁就我观察啦，即係我就咁推测，咁中山应该系一个文化包容或者系文化特色都几多嘅地方嚟嘅。
1: 绝对㗎，因为头先邱博士都讲得好好，就系话佢本身系一个侨乡嘛，华侨移民咗去海外，或者唔好咁讲移民啦，去海外度工作。咁好多时呢佢哋呢到老嘅时候呢佢系想。

0: 想翻翻落去自己家乡嗰度，即系安享晚年嘅、嗯。我哋嘅思想会叫佢做咧落叶归根，系咪？咁佢喺外国生活咗一排之后，可能大半个人生喺外国，咁所以佢就会好多唔同嘅习惯咧形成咗。翻到嚟之后咧，佢会将嗰啲习惯带翻嚟嘅。其中最显眼会见得到咧，就系一啲建筑文化，系嘛？咁、嗯、佢会将一啲佢以前见到嘅一啲嘅建筑物，咁就会带翻嚟家乡度起。咁一方面佢系习惯咗，二嚟就系咩咧？亦都能够彰显到佢自己富贵嘅。咁啊，你会见到好多都话啊，我以前个建筑咧就系喺当地，即系外国当地就请一啲建筑师做好设计，跟住就翻到嚟，跟住就买一啲外国嘅物料，跟住就本地工人去建。嗱、嗯、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唔单纯就喺香山、中山呢笪地方有嘅，香港都系噶。香港好多一啲华洋建筑，你会见到系融合得好好嗰啲咧，好多时都系咁嘅。咁、嗯、啊，仲有啦，带嚟咗好多嘅就系佢自己嘅生活习惯，包括咗一啲饮食习惯啊，都系你会见得到咧。慢慢可以去探讨嘅就系话佢哋点样系喺今日中山文化里面形成咧、嗯，即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咯。
1: 嗯，好，咁啱啱我哋有提到话，依家去中山呢个地方就比以前好方便啦，因为多咗心中通道。咁其实中山呢个地方依家系做紧啲咩贸易或者经济为主嘅咧？
2: 中山咧就佢其实同珠江三角洲相对嚟讲个工业咧就冇东莞咁犀利，
1: 嗯，
2: 但系就比可能我哋之后会讲嘅肇庆咧好啲嘅，
1: 嗯，
2: 即系话其实都系珠江三角洲特色咧咩，佢乜都有嘅，新能源有佢，通讯又有佢，总之有啲嘢喺度。但系因为咁讲，中山咧由于佢喺一个侨乡，所以佢非常之富庶，
1: 嗯，
2: 好早已好富庶。即系话，如果你话近代东莞咧，系去到七十年代慢慢打出嚟咧，中山喺珠江山前后个年代已经好富庶下啦。所以其实佢系好多香港人点解退休会去中山咧，就系食得好住得好，嗰个环境好富。
1: 好，咁我哋今节咧就讲咗啊中山呢个地方嘅地名系点样转变啦，同埋佢一啲嘅基本嘅文化背景。咁啊，我哋啱啱开咗个头就系讲中山嘅经济同发展。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呢个话题。

0: 咁我哋返嚟继续讲中山嘅呢个经济发展啦。咁啱啱邱博士未讲完，就係、是、我哋心中通道去到中山之后啦，可以喺中山见到佢点样嘅经济发展。
1: 再讲返之前先。
0: 再前少少先。
1: 你要再讲返呢，点解係富庶呢？头先我讲呢就係佢好多嘅华侨啦。
2: 嗯。
1: 华侨呢样嘢第一有钱，第二就係新嘅概念。譬如话最简单嘅四大百货公司，即係以前四大百货先施啊永安呢，其实两个系中山人嚟嘅，先施永安就系、是。咁佢哋带咗啲咩概念呢？譬如话女嘅售货员，譬如话得意价，即系唔会讲价嘅，咁呢啲其实好新嘅概念嚟嘅、你谂下佢喺上海立足，你谂下佢夸张，即系广东商人喺上海立足，呢个第一样嘢。好啦，后面呢就系、是、中山呢，其实喺改革开放之后呢系广东四小富之一嚟嘅。灯饰啦，同埋叶博应该买过啦，中山嘅灯饰系好有名嘅。然后佢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多新嘅，即系佢啱啱好呢，即系佛山做嘅嘢，东莞嘅同埋中山咧，其实各自分开嘅，
2: 互补
1: 嘅，而系各自系啦，各自做一啲小嘅物件入边咧，系做得好好。咁好啦，近代而家你头先话心中通道通咗，就正好多啦。譬如话新能源又系呢啲药啊，药都做得好嘅，中山做药嘅做得好嘅、所以咧，其实咧，中山咧由来经济都好，而且佢受嘅冲击咧系冇咧系近来佛山咁大。因为近年佛山咧，因为好多嘢咧，其实系有啲少少落后，但中山佢追得上，就所以直到今日为止，中山经济都非常之好。
0: 明白。啱啱邱博士有提到永安百货呢啲啦，咁就一定要讲埋中山买板嘅呢个文化。咁啊，叶博士都对呢个买板系有啲了解，咁同你分享一下。
2: 冇错啦，嗱，我哋先讲讲咩叫买板先，可能大家咧对呢个职业咧未必太过认识嘅，因为我哋而家好少咁叫。咁咧而家咧，我哋用一个比较先进啲、新潮啲嘅一个说法咧，就应该叫做 agent， 一个中介。嗱，因为你咁理解咧，就系话一啲洋人啊嚟到我哋中国买嘢嘅时候咧，因为言语不通啦，对于呢个地方又唔熟啦，咁所以咧佢需要透过一啲中国人咧，就作为中介咧去帮佢去做一啲生意，买一啲嘢，然之后佢可以先卖翻俾外国。同样地，佢有啲产品嚟到嘅时候，都要靠呢啲人去推广嘅。咁呢啲人有个特质嘅，通常嚟讲咧，呢啲人咧都系咧，熟知中外文化，能够通中文同埋英文呢种语言嘅。咁啊，香山头先讲过，就有好多一啲嘅华侨。咁所以咧，买板呢个工作里面呢，其中呢中山是特别出名的。尤其是晚清四大买板呢，中山呢即是香山呢当时呢是占了其中三个添。里面呢其中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就是叫太古洋行。咁呢里面呢有一个买板呢叫郑观应。咁郑观应呢就是中山三乡人。咁而家大家讲到三乡就会想起某一个嘅屋苑啦。咁正正呢就是一个好代表作，就讲话中山买板点样喺晚清时期建立佢整个嘅商业嘅行业嘅。咁啊，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正如头先邱毅所讲，就系话佢唔单止作为买板，买板呢个工作咧亦都培养咗佢一个好优秀嘅视野。所以邱毅话好难得，我哋竟然以一个广东人可以去到上海呢笪地方度搞百货公司而能够成功嘅。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因为咧佢中间成个参与买板过程里边俾到佢个视野咯。
0: 咁听落中山嘅呢个经济发展同佢嘅经济模式咧都几特别，同之前我哋几集听到嘅湾区嗰个发展业啊、制造业都有啲差异。咁我哋讲完佢嘅经济啦，我就想讲下我比较有兴趣，都系我印象比较深嘅呢个中山美食。
2: 喂，必然要有啦！
0: 中山美食就已经即刻联想到呢个石岐嘅乳鸽，系啦，之后仲有呢个东升嘅翠玉丸，
2: 冇错。同埋讲开石岐乳鸽、石岐两个字咧，我估休日就会讲石岐鸡噶啦。
0: 我哋唔好讲鸡先，
2: 唔好引佢，
0: 唔好讲鸡先，系啦。我石岐乳鸽咧，我真系觉得乳鸽嚟讲，香港人都好中意食乳鸽啦。去酒楼就一定可能会叫翻只乳鸽食下。但系石岐嘅乳鸽咧，我觉得最特别，即系唔单止系讲佢嘅皮脆肉嫩多汁呢啲，系佢嘅骨头啊，佢骨头有呢个丁香，
1: 冇错，
0: 即系好夸张，即系
2: 有种香味。
0: 当然你唔能够吞落去啦，但系你系会即系特登去嚼嗰嚿骨头嘅，系啊，即系中山嘅美食真系。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咁样咯。
2: 嗱，你讲起呢个石岐乳鸽咧，我又要翻去头先个话题咧，联合一齐讲嘅就系、是，其实石岐乳鸽咧，你而家见到嘅咧，唔系原种乳鸽嚟嘅，佢系属于一种咧交配嘅混血，应该杂交嘅一个乳鸽嚟嘅。咁啊，当时系一啲华侨咧引入一啲欧洲嘅一啲鸽啊嘅品种，然之后同石岐嘅本地鸽咧交配。而形成嘅新嘅一种品种嚟嘅，咁我哋而家所谓嘅石岐

0: 夹咧，其实就系咁嚟嘅。咁所以咧，翻转头去睇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喂，原来华侨。中山作為一個橋鄉，佢嘅同胞華僑嚇帶嚟咗真係好多好多嘢，哪怕只係一種嘅飲食，都係帶動咗中山後來而家嘅發展嘅。而石岐乳鴿咧，頭先講個位置在於咩咧？就係鴿咧，你同養雞一樣嘅啫。當你個日子養得長嘅話咧，咁嗰只鴿咧就會係冇咁好食，冇咁亂嘅。石岐乳鴿咧，佢叫得乳嘅話，即係話嗰只鴿咧，佢嗰個生長咧係有限時間嘅，大概係21天到28天，大概3到4个星期，约莫系八两重嗰啲鸽咧，佢系最好食嘅。咁而且咧，即系你可以咁讲嘅就系，始终都系一个当时啊，当年先进嘅城市，亦都系一个有钱嘅城市，所以佢谂到好多方法，让嗰件食物变得更加好味。所以咧，佢个烹调技艺咧，即系你谂下，要先去卤咗佢，然后跟住就入咗个味之后咧，再攞去炸，咁啊，先至会做到个所谓嘅烧乳鸽个效果咯。
1: 嗱，我就唔讲鸡啦，我讲脆肉丸。
0: 咁难得，
1: 脆肉丸咧系我20年前某啲阶段去打癫佬嘅时候咧，第一次食，哇，简直系震撼到不了嘅，即系话食到咁嘅丸鱼系好震撼。咁但系咧，我后来咧去到中山食咧，先系更震撼，啲脆，之好味，之独特。咁啊，脆肉丸你知道用蚕豆去系即系丸鱼，即系呢个简直系一个人类一个好奇特嘅发现嚟嘅。
0: 系啊，冇错。
1: 咁啊，我后来先知道同中山系有关嘅。然后喺个过程入边咧，就我而家其实每个月都会有脆肉丸喺屋企度食，
0: 我好中意食噶，
1: 系好中意食嘅。一系就烚，一系就炒，一系就煎等等。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但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喺香港食极都唔够，翻内地食好食。尤其切片切到好啲，哇！我覺得即係我每次翻內地咧，就算係唔係中山都好咧，如果係3日以上行程咧，其中一餐就一定脆肉丸嚟。
2: 打邊爐，
0: 打邊爐。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即係在地食新鮮程度。咁但係香港其實都係活魚過嚟嘅，同埋你食嘅脆肉丸咧係需要瘦身嘅，即係需要令到佢嗰啲嘅泥咧吐曬出嚟，即係唔食嘢先嘅。咁所以理論上面鮮度應該唔爭得咁遠嘅。咁我諗其中就可能係烹調嘅技術啦。我諗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位置就是你揀个脆肉丸边个位置去食。好多时咧，我哋打边炉咧就会用嗰、那个鱼腩，但系就片得薄嘅。我就中意用骨腩嗰个位，系、
2: okay.
0: 啦，或者咧有一个位置少大家食到嘅就系、是、鱼尾，系啦，尾嗰个位咧都系好正嘅。同埋咧片嘅时候系咩咧？就系即系厨师嘅功夫咯。你能够片到每一嚿都冇骨咧，即系喺嚼啖啖嚼嘅落去嘅话咧，咁呢个嘅食法其实仲好味嘅。
1: 但系香港有个难搞咧，即系因为我都喜欢食咧，咁但系你就要去鱼档咧，就真系撞手神嘅。
0: 系啊，真嘅，
1: 真手神。即系有，即系我哋帮衬开啲店咧，谂住叫啲靓嘅脆肉丸都唔平噶。翻翻嚟会咁嘅样嘅，即系好得意嘅。几次，即系次唔同。所以我而家通常就翻内地，因为起码唔会出事，
2: 稳阵啲，
1: 稳阵啲。即系嗰间叫中山脆肉丸店，仲唔系脆肉丸？所以我而家就用呢招咯。
0: 我自己就好简单啦，我一定唔出街食咯，我一定系去鱼档度，然之后自己拣个部位。
1: 你真系拣到嘅，识拣嘅。
0: 唔識揀㗎，主要聽呢個
2: 佢運氣好啲。
0: 唔係同佢講話，我一定要骨腩。我形容俾你聽，我要邊個位。咁、你話叫我完全喺個堆魚裏面揀，揀到嘅佢條。如果係完整一堆魚，我睇到。
2: Okay.
0: 但如果你係切開咗難揀嘅，咁就話俾知我要啲乜，同埋話俾我知我要點起骨法。咁就通常嚟講唔會衰嘅，同埋唔一定係烚嘅，仲有好多種方法。等翻嚟再同你講。
2: 好啊，咁我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呢個話題。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5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期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

0: 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0: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9: 大湾区蜂蜜字，
11: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9: 叶德平
10: 悠日，
9: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1: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2: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吴泽光 Aden，
9: 我是叶德平 Terry，
10: 我是悠日。
12: 咁喺上一节咧，叶博士就同我哋炫耀咗佢喺街市拣翠玉环啊，唔会中伏啊。但系邱博士可能就争啲运气啊，经常拣到唔够脆嘅翠玉环。咁啊，啱啱讲到话点样拣咧，先会可以拣到条好嘅翠玉环咧。咁叶博士可唔可以分享多啲？
9: 我谂其实个关键就系你一定要帮衬开嗰间嘅铺头咧，我就净系帮衬嗰间。点解咧？因为佢入货来货你要得先。第一件事，第二系咩咧？就系、是、你真系知道边个部位好食咯、嗯。我自己中意位系咩咧？就系、是、个腩位，有少少肥膏嗰个位。
12: 嗯、
9: 然后咧，我自己做法系咩咧？白十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咧，其中一个我中意系咩咧？就系、是、一个炒。咁啊，俾翻一个鲜味佢，即系有啲姜葱爆香，佢系唔错嘅。咁但系咧，呢个唔系关键。你会发现点解中山嘅翠玉环咁好食咧？我谂其中头先阿邱日讲咗一个位系咩？蚕豆。佢嗰个点解要喂蚕豆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佢要改变咧鱼肉嘅一个蛋白质嘅结构。咁、嗯、令到咧嗰啲肌肉咧个纤维咧更加扎实。同时咧，你会留意到嘅中山翠玉环，你会见到你去个鱼塘度睇，你就知道啦。咁佢咧令到即系嗰啲鱼咧系会特登摆喺一啲比较急嘅水流里边，特登要制造佢不断活动嘅，令到佢整个嘅肌肉咧系会扎实好多嘅。咁、嗯、所以你今日咧见到咧中山嘅翠玉环咧，你点煮都好唔会霉嘅，一定系实正嘅。咁同埋讲多一个点系咩咧？就系、是、去内地去食嘢咧，其中一个好处在于就系去在地食材。
12: 嗯，
9: 我哋经常会去一啲叫农家乐嘅地方，农、
12: 嗯、
9: 家乐地方就系想食佢一啲新鲜食材，然之后食佢鲜甜味。咁我谂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中山嘅时候，可以揾一啲比较贴近啲鱼塘嘅、嗯、去食，可能真系唔同嘅味道噶。
12: 明白。咁其实听完叶博士分享咧，我有一个简单啲嘅总结。大家唔想香港咁撞手神去揀翠玉環呢，咁都係乖乖地上返中山食正宗嘅東星翠玉環。咁我哋食完嘢啦，食完嘢就要行下燒下食。咁中山有啲咩旅游景点呢？除咗啱啱开始讲一定要去呢个孙中山嘅纪念馆啊，或者中山嘅博物馆之外呢，佢有冇啲咩係好山好水可以介绍下呢？
9: 我觉得係咪可以讲下嗰条中山嘅孙文西路步行街，
10: 系啦，
9: 因为呢条步行街咧特别之处在于咩咧？等阵邱日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就系、是、我自己特别中意睇咧。步行街一定好睇嘅、
12: 嗯，
9: 因为 shopping 啊嘛，系咪、嗯？一定有嘢买啊嘛。咁但系我自己

0: 中意睇系咩咧？就是、一啲南洋嘅骑楼建筑。首先咧，我哋点解会特别去睇骑楼建筑？香港都有嘅，你话点解要翻去里边睇咧？内地睇咧，其实我谂一个重点在于咩咧？就系佢哋系一群咁去保育佢嘅。咁而且咧，骑楼呢样嘢咧，真系好中西合璧嘅一种建筑嘅一个模式嚟嘅。首先佢个骑楼咧，佢嘅功能系啲咩咧？就系佢系有一个嘅骑咗出嚟嘅一个二楼，然之后下边咧就形成咗一个相对开放嘅空间，
1: 可以遮风挡。
0: 系啦，遮风挡雨啦。另外仲有一个重点就系咩咧？就系佢里边咧，相对嚟讲咧，就系可以分隔开咧，就系行人同埋行车个位置嘅。咁就系话，你会形成到一个比较舒适啲嘅步行感觉咯。我自己觉得，如果去睇嘅话，想望翻以前香港嗰啲骑楼系点咧，其实望呢个位都有啲似噶啦。
2: 嗱，中山嗰、那个即系孙文世界咧，佢活化系好好嘅，因为佢系用咗百几年嘅骑楼群。咁当然啦，呢、這个活化入边咧，我自己就麻麻地喜欢佢啲灯光嘅，有时打得咧就太过魔幻嘅、所以我通常去咧系下昼去，即系我感觉好啲。而佢同其他地方步行街唔同咧，佢系将历史啦、将现代购物啦，同埋头先你讲咧，即系个步行嘅舒服适度加咗去。咁入边咧，其实有啲好多即系传统。广东嘅老字号，咁你行嘅过程入边咧，你就会觉得咧就哇啲广东话此起彼落啊，然后望到啲咧系百几年前嘅建筑咧，你喺太阳射落嚟之后咧，你会觉得有啲思古有情。去翻头先你嘅问题啦，其实中山呢个地方咧，基本上好多嘢同孙中山有关嘅。孙中山嘅故居啦，孙中山嘅公园啦，孙文西街啦，孙中山嘅即系佢阿妈嗰个屋都系嘅，都系纪念馆嚟。咁如果你真系要啲山水咧，就有啲公园嘅。但系我自己睇咧，就系
0: 唔系重点嚟嘅。
2: 系啊，佢重点系一种更多嘅历史人文观喺度。所以你如果去咧，就如果你可能去肇庆啊，或者去珠海啊等等，但系你记住。中山以前是担埋澳门和珠海，都是中山县的即是香山县的范围之内嚟嘅，好大的香山县。
0: 所以其实你去到中山睇咧，你想睇一啲嘅景物咧，其中你要抱住个心态系咩咧？就睇一啲即系我哋华人点样将一啲嘅中西文化融合得好好。尤其是应该要从一个侨乡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举个例子就系刚才讲嗰啲嘅孙文西街里边嘅骑楼咧，你会见到除咗个骑楼之外，你要睇埋嘅就系嗰啲嘅圆拱门啦、罗马柱啊，然之后呢啲圆拱门、罗马柱咧又会配住一啲咩？一啲满洲窗啊，啲。灰塑啊、木雕等等，好明显系中西嘅艺术文化同埋建筑风格摆埋一齐嘅。咁呢个就系典型嘅侨乡嘅一个特色咯，即系将两地最好嘅嘢摆埋一齐。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中山咧，你话真系要揾一啲景点去睇嘅话咧，攞个角度系咩咧？我觉得应该要攞呢个叫做侨乡嘅角度去睇。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咧，中山真系同咧大湾区里边其他城市真系唔同嘅。同埋我自己会觉得咁咧，就系、是、中山个节奏咧，可能咧近年嚟啦吓。佢个即系佢嘅商贸发展冇其他大湾区城市咁好，咁当然我哋之后讲嘅肇庆可能就即系可能仲更加会好少少啦，相对咁。但系咧，如果你讲翻咧嗰个商贸发展咧，佢冇其他城市咁好嘅时候咧，佢节奏相对慢
1: 啲，
0: 其实都几舒服噶嘛。
1: 我咁听落咧，咁其实如果要去睇山水嘅话，中山可能未必系一个最优选。反而如果要去感受呢个人文情怀啊、历史嘅呢个推进啦、啊，咁可能中山就比较适合我哋呢个主题去。咁第一节咧，叶博士有提到话佢嗰阵时做家私藏喺中山见到好多灯，系啦。咁中山其实佢嗰个经济发展仲有个形容词就系话系一镇一品，即系例如做灯啦，佢做灯做到有呢个中国灯饰之都嘅呢个美誉咁样。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关于呢个做灯起中山，
0: 系啦，我谂早期嚟讲咧，所谓一镇一品咧，个核心在于咩咧？就系以往我哋由集体经济转到内改革开放嘅时候嘅经济模式唔同嘅。咁其实好多时一条村里边咧，佢哋发现咗一样产品咧系有呢个经济价值嘅时候咧，咁就会系由呢一个村啦，或者可能某一啲村里边重要人物带动大家一齐做嘅。咁而且咧，中山嘅特色在于咩咧？就系佢哋好多都系一啲小产品为主嘅。咁嗰啲产品佢就好难同今日所讲我哋早前佢所讲嘅啲咩？ 咩新能源车啊等等呢啲去相比嘅。佢哋通常都系做一啲比较精品化嘅嘢，而且系咩咧？就系话好多咧都系有一啲比较南洋风情嘅嘢。譬如我当时咧去睇呢个灯饰嘅时候咧，我买得最多咧就系一啲南洋风嘅灯饰。咁可能我谂真系同一啲侨乡文化有关，好多即系广东人

0: 咁喺外地度做咗做生意打工赚到钱，带咗佢哋嘅设计文化翻嚟咯。咁所以即系比较唔同咯。
1: 嗱，佢哋一镇一品咧，其实就意思系咩咧？就是、一个乡镇企业，以前嘅集体嘅乡镇企业，就喺乡镇入边咧就搵到佢新嘅出路。譬如有个镇嘅古镇咧，做到灯饰啦，小榄就做五金啦，沙溪就做呢啲休闲服饰。咁呢个系佢第一桶金，改革开放第一桶金吓，记住呢件事。然后咧，佢开始咧系四小富之一啦。然后而家咧就其实佢而家嘅发展咧，都系头先嗰啲新能源制约。佢有一个好大嘅品牌咧，系家具嚟嘅，同埋一个咧系电器都有，所以中山经济系相当之唔错嘅。
2: 好，我呢节先休息一阵，我哋等翻嚟继续一阵一品呢个话题。

0: 好，咁我哋就继续上一节啊，未讲完嘅一阵一品呢个话题，休
1: 系
0: 个
1: 啦，
0: 时。
1: 咁啊，新能源咧就做唔到一阵一品，
0: 嗯。
1: 啊，因为你事实上，譬如新能源啊、制药啊，即系话咧，其实已经系从1890年代、2000年左右嘅一阵一品咧，就而家变成成个中山，
0: 嗯。
1: 甚至系成个我哋叫做大湾区入边咧唔同嘅协调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头先我讲到无数次啦，中山最特别就系制药能力好强嘅，啊，
0: 嗯。
1: 即系中国嘅制药咧，你可能以为咧啊，佢咪啲物质啦，其实唔单止咁样，佢去到咩程度咧？佢基本上咧系研究啦、制造啦、出咗嚟，然后贴牌，
0: 一条龙，
1: 一条龙贴牌，
2: 贴牌
1: 所以
2: 呢个你可以解释
1: 所以好多欧美嘅大药厂咧，其实用紧中国嘅贴牌嘅药厂嘅。去到嘅程度咧，就系佢入边系甚至嚟研究啊、做啊都系做晒，所以形成一个咧好独特条情况喺边度咧？我哋其实唔知噶，好多而家嚟讲咧，好多欧美嘅药咧。好多嘅草创原创部分咧，其实系中国药厂帮佢做咗去嘅。
2: 我可以补充一条资料俾你听，就系而家即系呢一个中日嘅一个嘅即系关系比较紧张啦。日本人曾经有讲过嘅，就系佢哋好担忧，就系话佢哋嘅止痛药啊，系因此而唔够嘅。因为点解咧？大部分嘅日本止痛药都系从中国去进口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即系佢个产业嘅发展系真系几蓬勃嘅。佢一阵一品重要系咩？佢你谂下，好似以呢一个嘅灯饰为例，佢基本上边喺呢一个嘅中山呢个古镇里边，全世界每两盏灯出现咧，就仲一定会其中一盏咧嚟自系
0: 中山，
2: 系古镇。佢基本上边系占咗全国70%嘅份额，全球50%嘅份额。咁所以咧，所以你知道佢哋即系真系为一个一品咧，系做到一个极致咁制噶啦，已经。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去讲嘅。咁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啦，如果讲到经济嘅话咧。不能够不讲呢个基建嘅系嘛？
0: 啱啱阿邱博士讲到制药嗰度咧，有个名词叫贴牌，可唔可以同听众科普一下？
1: 即系简单讲啦，呢种系以前工业嘅角度，即系譬如话咧，做鞋都系咁嘅啦。表面咧就系某个著名嘅品牌，但系佢系负责咧做咧系设计啊、监控啊，然后出咗嚟咧，其实系一间公司或者越南公司帮佢做。但系中山做药去到咩好优点咧，就系、是。佢其實某程度係真係貼咗西方嘅牌，但係同一時間咧，佢質素高到咧，其他地方好難取代佢。呢個係高級嘅貼牌，就唔係低級嘅。咁啊，頭先阿葉博講咗啦，就係其實就係深中通道。嗱，深中通道有少少同香港有關嘅，有個淵源嘅。原因好簡單咧，就係早期嘅呢個咧係港珠澳大橋咧，係會有一節連去深圳嘅，最早期叫雙歪，叫雙歪。后来就做唔到啦，就好似某啲原因做唔到啦，结果就单歪。单歪之后咧，你就谂啦，如果我系由深圳去珠海，咁就要
2: 经虎门，
1: 虎门兜个大圈，
0: 兜个圈，
1: 咁啊唔掂啦。去中山都系一个虎门塞到去飞起嘅，结果咧就由几年前开始咧，就去做一个咧系深中通道。深中通道嗰个做法其实同呢个港珠澳大桥差唔多嘅，桥隧，因为嗰条都系啦，嗰条都系珠江都系一个，珠江系世界上第二大嘅呢个货物运输量嘅。第一大是长江，第二大是珠江，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嗰个运输嘅密集度，所以就有桥隧咯。所以某程度咧就系点咧，就系港珠澳大桥系作一个启发先行者，然后深中通道咧先至会做得而家咁好嘅。
2: 系啊，补充少少就系咩咧？因为吊桥咧嗰个嘅长度有限嘅，咁所以佢需要结合埋隧道。而深中通道里面所经过的珠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流很急喘。所以呢，其实它那个施工的难度很高，尤其是你要沉箱下去的时候，这个都不容易。因此呢，即是你可以这么讲，就是一条深中通道呢，是一个可以说是近年来呢，近世纪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来的。今天呢，我们可以讲多一点，就是我自己体验，就是什么呢？以往去中山，我哋一定要经过虎门大桥，虎门大桥最大咪系啦，冇错，兜个圈。你个理解就系啦，冇错啦。佢因为佢系其实个地理咧就系深圳同中山咧，其实隔咗个海峡嘅。OK， 咁你冇办法通桥通隧嘅时候咧，你只能够沿住海岸线行。咁当所有车要入去即系广东省西部嘅时候，都要咁行嘅时候咧，咁就会塞死。我哋每一次咧就当一啲长假期嘅时候啦，公路唔使钱嘅时候咧，嗰个位咧就塞到唔喐得嘅。 咁而家有深中通道爭好遠啦，我自己揸嘅時候當然塞車照塞車，但如果你唔塞車嘅時候咧，你自己喺駕駛喺呢條通道上面嘅時候，你會有一個好舒服嘅一個駕駛感受嘅，條路好平整，可以開到好高速，並且周圍嘅景緻都唔差，你會覺得係真係有一啲異國風情喺度，唔知你覺唔覺得？
0: 嗯，咁聽落咧，中山呢個地方佢好有匠人精神，即係你可以喺呢度慢慢做你中意做嘅嘢，慢慢將做到極致，
2: 系啦，有配套啦，
1: 系啦，宜居一個宜居地方，
0: 加埋依家嗰個交通便利咗咁多啦，咁但我作為年輕人咧，即係我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見到話咩啊，中山好適合退休啊，大家香港
2: 你好關心退休、
0: 啊，係啊，我已經有啲想退休，即係我爭取可唔可以做啲，係啦，咁就話好適合退休咁。咁當然適合退休嘅地方不離開就係一係佢嘅居住成本好低啦，即係佢嘅衣食住行成本相對較低咁樣。但係如果我作為年輕人，我會考慮佢好低嘅情況下，佢係咪真係方便呢？即係中山係咪一個方便到或者叫適合年輕人喺嗰度慢活嘅地方呢？我比較感覺佢比較適合可能老年人，即係
1: 都唔係嘅，因為事實上佢好多新。

0: 技术嘅，
1: 嗯，
0: 新嘅技术，但系咧嗰啲新技术，譬如头先讲开啦，
1: 嗯，
0: 你就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佢亦都系个富庶嘅地方，
1: 嗯。
0: 咁啊，所以呢样嘢咧，两加埋落嚟咧，就其实都适合年轻人嘅，尤其好多创意嘅年轻人，中山亦都好重视自己嘅非遗文化嘅，即系好多，同埋中山有个好大嘅旗咧，就系孙中山，逢系孙中山诞辰几多年几多年啊，今年啦吓，160年，中山要大搞嘅。
1: 有活动噶啦，
0: 佢做咗好多好多咧，孙中山嘅咧系 Q 版嗰啲嘅设计嘅，都几得意嘅
1: 周边
0: 啊，几得意嘅，真系有趣嘅。咁所以其实中山呢地方咧，其实佢系得为余力嘅，甚至咧佢以前叫香山咧，我上次去中山系见到一啲咧系沉香木嘅一啲咧系 Q 版、啊、Q 版、哦，
1: 好正好正
0: Q 版嘅，好有趣嘅。即系你觉得咧，其实系嗱，第一个富起来啦，第二有闲啦，第二就有创意，所以年轻人喺度都可以发展到嘅。无论你系专业嘅，头先讲嗰啲制药。啊、新能源啊，等等等等，或者你系做一啲即系非遗嘅设计啊，非遗嘅文化嘅导入啊、，OK 嘅都可以。
1: 我个角度就系咩呢？其实而家喺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尤其是大湾区嘅城市咧，冇地方唔适合退休啊？点解呢？因为你购物系好方便，
0: 冇错，
1: 根本你系唔会再由实体去控制你买啲乜，你网购已经搞掂晒啦。呢个第一点，购物好方便。第二就系我头先啊，同埋邱日都讲到就系嗰条嘅心中通道，心中通道系可以连接住去好近嘅保安机场。所以你想得闲去下旅行，其实你都唔系太远。你个感觉系咩呢？就系、是、似我哋去赤立角机场咁样嘅距离嘅啫，即系个时间距离、
2: 大概都系一个钟左右。
1: 系啦，就搞得掂噶啦。咁同埋你唔拣呢一个嘅呢个保安机场，你可以拣广州噶嘛，系嘛？咁、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咧，这个国际机场咁近咧，亦都适合大家。吓喺闲暇嘅时候离一离开个地方出国玩一下，系咪啊？咁所以都系即系我都适合退休嘅，我觉得。
2: 咁我其实听完两位嘅分享啦，咁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去一次中山，即系今次除咗食之外啦，咁食就一定噶啦，咁都要感受一下中山呢个地方嘅历史人文，系啦，即系。
1: 组团去啦，我哋
2: 特别系喺香港长大咧，即系中山有个好同嘅位置，就系嗰个华侨嘅文化，即系可能你香港有一个好中西合璧嘅环境下长大，同啊当时喺中山嘅华侨会唔会产生啲咩共鸣咧？我觉得呢个系几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咁啊，中山都啱啱邱博士有提过好多西式建筑啦，啊叶博士都提过有好多侨乡洋流入嚟嘅商品都好值得我哋去感受一下。咁啊，今集嘅时间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各位分享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受沙达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持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天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的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的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工作以及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说，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也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天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总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截至今天下午，政府已经。

0: 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3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9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18.9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也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的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到时候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的地区雨势会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同埋波斯神话嘅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乜嘢影响？其实波斯神话主要系源自于古波斯帝国伊朗高原嘅口传同埋宗教文本，最重要系阿维斯陀同埋楔形文字记录，以及喺波斯化伊朗语言文献，例如《列王纪》。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嘅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嘅斗争系核心。他们有大量英雄传说、创世神话、神奇、妖魔和神话生物，例如说马兹达和恶魔阿里曼。历史上波斯受到亚述、希腊、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影响，传说亦都不断演变，在口述文学和史诗度保存下来。至于当代，波斯神话在伊朗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重要源头，亦都吸引了外国学者和创作者研究改编的。至于波斯文学传统极其重视爱情，神话和民间故事有不少浪漫传说，例如《列王纪》内的几段爱情悲喜。同时波斯诗歌例如哈菲兹、鲁米虽然属于苏菲派或者是中

0: 宗教诗歌，但好多意象追溯到民间传说和神话情节。爱情故事通常交织命运、荣誉和牺牲，风格既抒情又大悲剧性。这些故事不单止是浪漫，亦反映社会伦理、家族责任和忠诚。现代电影、电视剧和音乐经常取材，将古老爱情重新演绎成更贴近当代观众的版本。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集，主题是鲁斯塔姆再战土兰。波斯和土兰打仗，波斯大败，霍斯鲁决定释放图斯，命令他重新担任主帅，再次进攻土兰，果然大胜。有一个牧人觐见霍斯鲁，表示有一只凶猛的野驴出现。霍斯鲁认为是妖怪阿克旺在民间作乱，派鲁斯塔姆为民除害。不过鲁斯塔姆被妖怪捉住，鲁斯塔姆就施计逃脱。他在树林遇到妖怪阿克旺，大打出手。究竟谁胜谁负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集《鲁斯塔姆再战土兰》。
1: 波斯神话。
2: 伊朗大军翻返家乡，饱尝战败嘅痛苦，将领既后悔又羞愧，唔知道霍斯鲁会点样惩罚佢哋。年轻嘅国王一见到呢班将领，忍唔住满腔怒火，严厉咁斥责佢哋，将佢哋全部赶出大门。佢为弗鲁德同埋嗰啲无辜牺牲嘅兵将哀悼，冇心机接见任何人。

0: 请老师探母帮手求情，希望你可以令到霍师老回心转意啦。
1: 啊，好啦，我为各位将领同埋徒师求情，请霍师老息怒。
2: 好，好，咁我释放徒师啦，令佢重新担任主帅。格乌，你要随时监督徒师。徒师如果冇得到你嘅同意嘅话咧，绝对唔可以任意用兵。
1: 多谢国王，
2: 我哋出发。伊朗大军卷土重来啊！我哋一边拖延佢哋，一边派人去皇宫求救啊！巴仲尔，你识法术，你召唤风雪袭击敌军啊！
3: 好，我喺山顶施法。夏天都要暴风雪，困住伊朗嘅大军。嘿，
2: 好难军队上啊！伊朗士兵冇得抵抗啊！
4: 夏天落大雪，睇嚟山顶有人施行妖术。一于上山，搵到巴祖尔，我踩。
3: 哎呀！
4: 一刀斩断咗巴祖尔嘅手臂，法术破解咗啦。天空放晴啦，
2: 冇用嘅，上啊，杀死伊朗士兵！
5: 陶斯的使者赶回皇宫传达噩耗，霍斯鲁即刻传召鲁斯塔姆，请他率领援军赶去拯救伊朗大军。
2: 最担心的事情都终于发生，鲁斯塔姆或者会扭转战争的形势，对土兰不利啊。
6: 皮兰，我不怕鲁斯塔姆，我想同呢位传奇英雄较量啊！
2: 好，卡姆斯，你去到阵前啦。
1: 卡姆斯，我用大军，嚟啦！
6: 努斯塔姆，宝剑！哈哈，我斩中你匹马嘅护甲啊！
7: 我死，抛土索，捉住卡姆斯。拉克什，快啲跑啊！跑啊！
8: 你唔好拉啊！
7: 我用绳绑住卡姆斯，去去，我带你翻伊朗嘅军营，去。
0: 卡姆斯过去喺战场度杀死咗好多人，佢而家就死，我哋要报仇，我死。将卡姆斯斩到四分五裂，踩踩！
1: 土兰全军入边，我只系同正直嘅皮兰将军见面。
9: 卡姆斯被处死咗，我要为佢报仇。胡曼，你去同鲁斯塔姆决斗。
2: 吓，中国汗。就算阿夫拉西亚伯趁胜都冇办法打赢鲁斯塔姆啊！呢次佢坚持见我一面，唔知道有乜嘢意思咧吓。
9: 嗯，如果鲁斯塔姆有意求和嘅话，我哋又何必要士兵继续留喺个战场上面咧？
2: 嗯，
9: 不过如果鲁斯塔姆系都要打嘅话咧，我哋只好奉陪啦，顺从上天嘅安排。无论点样。鲁斯塔姆毕竟是凡人，我哋一定有办法打败佢嘅。
2: 好，我去啦。
1: 欢迎啊，皮兰将军。
2: 鲁斯塔姆，我将夏沃什当作亲生仔，佢嘅死令我好伤心。我虽然冇办法救佢，但系至少救出咗佢太太同埋仔女啊。伊朗大军而家摧毁我嘅家乡啊，就系对我过去所做嘅事嘅补偿咩？我细佬已经喺战场阵亡，几位年轻勇士都先后牺牲咗。我只系希望我哋两国可以以和，唔好再俾无辜嘅士兵为夏沃什嘅死亡付出代价。
1: 阿皮兰，如果你想议和的话，我得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找出杀死夏沃什的凶手，要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第二，你要答应即刻收拾行装，同我回国去见霍斯鲁国王。国王一定会有很多赏赐给你，令到你不用再回土兰。
2: 如果我选择投奔伊朗，我在土兰的亲人会有危险。老斯塔姆，我会回去好想下这件事。再见了。

0: 皮兰赶翻军营，要同中国汉商议，但系见到卡姆斯嘅亲族围住中国汉要求出兵，希望为卡姆斯报仇。
1: 我哋要踏平扎别尔斯坦，搞死老斯塔姆，然后烧佢嘅尸体。
2: 我唔同意啊！
3: 你哋只系识哀悼同埋复仇，点估到土兰就要面临厄运啊？早知道会咁，当初两国就唔应该开战啊！
4: 停战？我唔同意噃。皮兰呢个人啊，一向系讲大话，唔会守信用嘅。将军要小心提防啊！佢啊，一定系睇到卡姆斯惨死，明白到土兰无力抵抗伊朗，先会提议和谈啊！啫，你唔通忘记咗我个仔巴克拉姆吗？只要我仲未死，就唔会忘记丧子之痛。我会继续拎起武器同土兰作战，直到死。
5: 皮兰曾经救过霍斯鲁国王，所以我先信任佢。如果皮兰再反悔嘅话，要再同我哋开战，我一定会教训佢。
3: 老斯塔姆，我已经将将军嘅答复转达俾我军将领，佢哋个个都要打仗啊！我哋可以俾伊朗金钱，不过冇办法交出害死夏沃什嘅祸首啊！因为佢系阿夫拉西亚伯嘅亲人啊！再讲啊，国王已经派援军嚟紧，冇意停战啊！
5: 哇，冇意停战？
4: 哈，
5: 皮兰，你一定会为呢个决定后悔啊！
0: 双方即刻开战，老斯塔姆奋勇杀敌，连中国汉都成为俘虏，由图斯看管。战场上尸横遍野，天色渐暗，土兰人节节败退。皮兰深知上天已经不再站在土兰这边，带着残兵匆匆赶出战场。

0: 朗士兵，辛苦大家啦！大家好好休养。比扬，你去打探下皮兰嘅去向。陶斯，你哋到战场去搜刮财物，呢啲战利品全部献俾霍斯老国王。
1: 系嘅，老斯塔姆，
0: 我写信向霍斯老报捷。伊朗士兵英勇击败土兰啊！
2: 好嘢，好嘢啊！人哋叫菲利波尔兹带礼物同埋军队去同老斯塔姆会合，联手对抗阿夫拉西亚吧。
3: 伊朗大军嚟到一座坚固嘅大城比达德，城主卡夫尔好鍾意食人，平时都会用年幼嘅美女烹煮成美味嘅佳肴。
0: 一棍打死卡夫尔，食人啦！大家攻城，
4: 上！
5: 攻唔入啊，老斯塔姆！
0: 当年土耳起呢个城嘅时候啊，将个城墙起到易守难攻，仲立下咒语要保护城墙，令到任何军队都冇办法攻城。唉，真系有钱，我唔会放弃嘅。大家喺城墙下面挖地道，用木柱做支撑，再点大火。
5: 好嘢，城墙冧咗啦！
0: 人嚟，大家入城。
6: 伊朗大军节节胜利啊！土兰嘅情况越嚟越危急啦，要请出喺山道嘅妖怪好拉德曼德嚟帮手先得啦！嘿，
7: 老斯塔姆到你啦！
0: 哼，妖怪，你唔系我的对手啊！死！我用尽全力将妖怪打喺地道。普拉德曼德死咗啦，留低佢，我走啦。
7: 我诈死啫咩？上吧吧，走啦。
0: 如果你诈死，哼！
7: 撤退，撤退，大家走啦，唔好喺度送死啊！
8: 好难大势已去，陛下，我军已经无力继续战斗啊！请你尽快带埋至亲同埋侍卫离开战场啦！
0: 唉，我哋走啦！伊朗赢咗啦！士兵停止作战，卸下盔甲，大家一齐四处去揾下战利品，有好多新衫同埋财物，将领同埋士兵。你哋瞓咗去啦！
3: 伊朗大军海船翻国，带咗好多战利品翻到皇宫。霍斯鲁喺宴会上同众将举杯同欢，歌颂老斯塔姆喺战场上英勇嘅表现。
0: 国王，我想翻扎别尔斯坦。
2: 哦，好，老斯塔姆。我要赏赐好多珍贵嘅宝物俾你，等你可以风光回乡，同家人团聚啦！
9: 国王啊，国王，哦，一只凶猛嘅野鹿咧，突然嚟到我牧马嘅地方，哇，佢好似啊一匹雄狮咁样，扑到马匹身上。一口咗就咬断个马头啊！佢咧同嗰只黄色嘅大马差唔多大细噶咋？请国王铲除呢只奇怪嘅野鹿啦！

0: 와!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而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饮食文化。波斯饮食文化系一场融合咗古代波斯帝国嘅辉煌历史、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以及伊斯兰信仰嘅味觉享宴。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古代阿契米尼德王朝，即系公元前550至330年左右。波斯宫廷菜肴已经使用香料、水果同埋肉类。萨珊王朝时期更加有详细嘅烹饪记录。波斯位于东西方交汇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通过丝绸之路，波斯从中国引入饭和面，从印度带来香料，从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引入烹饪技巧，于是亦影响印度、土耳其、高加索甚至欧洲的饮食文化。波斯饮食强调甜、酸、咸、苦各种味道的平衡，还会用到大量的新鲜香草以及水果和坚果。波斯菜不是以辛辣为主，而是注重层次分明的香气和色彩。最独特的调味香料一定是藏红花。波斯是世界上藏红花最大的产地，几乎在所有食物都见得到。藏红花被誉为红色黄金，是一种珍贵的香料和药用植物，广泛应用在饮食和传统医学之中。它独特的香气和色泽能够为菜肴增添风味，同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对健康很有益处。另一种重要调味料就是干柠檬，可以为食物提供一种特殊的陈香酸味，还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和柠檬酸，可以抗氧化，促进消化和增加免疫力。波斯人很好客，经常会邀请客人回家吃饭，客人就要注意饮食的礼仪，主人会反复地请客人吃多些，客人就要好礼貌地推迟两三次之后才接受，展现波斯式的优雅和热情。传统用餐的方式是坐在地上面分享式进食，早餐较丰盛，食物包括面包、酸乳酪、芝士和水果等等。午餐就会简单一点，晚餐就最丰富，通常会包括饭或者面包、主菜、香草拼盘、叶菜、酸乳酪和沙律。最经典的波斯菜式肯定是被称为国菜的香草炖肉，是大多数波斯人最爱的家常菜，是用勾芹、芫荽、胡萝卜、韭菜、腰果、干酸橙和羊肉或者牛肉慢炖而成的深绿色炖菜，风味浓郁独特。另外，茶在波斯饮食文化中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波斯人不会直接将糖放入杯里面，而是将一小块方糖含在嘴里面再喝红茶，令到糖分在舌尖融化。波斯饮食文化不单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加是几千年波斯文明在餐桌上的延伸，值得细细品尝它背后的历史韵味。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49点，升跌216点，下跌0.4%。标普五百指数报769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失火了，
6: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有浓烟呀。
6: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9: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10: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11: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2: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8: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9: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20: 波斯神话。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0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鲁斯塔姆再战土兰》。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拉克什，是英雄鲁斯塔姆的骏马，他的名字意思是光芒万丈。 老斯塔姆初次遇见骏马的时候，是为了帮自己找匹适合的战马。拉克什的模式好像玫瑰叶洒落在番红花上面，它体型雄壮，不单止拥有比美狮子的身躯，还有大象感的气力。这么多马之中，只有拉克什可以比这位力大无穷的勇士骑。聪明绝顶的他对老斯塔姆很忠心，经常拯救英雄脱离危险。拉克什很长命，当老斯塔姆被沙卡德陷害而死的时候，忠诚的拉克什都随主人而去。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大军来到一座坚固的大城比达德，城主卡夫尔喜欢食人，平时都喜欢用后生的美女烹煮成美味佳肴。老斯塔姆就一棍打死卡夫尔，不过伊朗大军攻不入比达德城，老斯塔姆下令掘地道进攻，结果伊朗节节胜利，土兰的情况就越来越危急。国王请妖怪普拉德曼德帮手反击老斯塔姆。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十集《老斯塔姆再战土兰》的结局。
20: 波斯神话。
0: 伊朗大军海船翻国，带了很多战利品回到皇宫。霍斯鲁在宴会上同众将举杯同欢，歌颂老斯塔姆在战场上英勇的表现。
1: 国王，我想回扎别尔斯坦。
22: 哦，好，老斯塔姆，我要赏赐很多珍贵的宝物给你，等你可以风光回乡，同家人团聚啦。
23: 国王啊，国王，哦，一只凶猛的野鹿呢突然来到我牧马的地方，哇，它好像一匹雄狮那样扑到马匹身上，一口就咬断个马头。啊，它呢跟那只黄色的大马差不多大小的，请国王铲除这只奇怪的野鹿啦。
22: 听你这么说，这只野鹿绝对不是普通的鹿仔，应该是妖怪阿克王。牧人，你放牧的地点呢太接近妖怪的家了，这样才会遇到灾祸的。而在这个世界之上，只有一个勇士可以打败阿克王。人类，跟我写信给老斯塔姆，请老斯塔姆慰问除害啦。
1: 妖怪阿克王，好，我即刻去牧人放牧的草原。
0: 老斯塔姆在沼泽找了三日都找不到妖怪，到了第四日，妖怪在田野出现，他行得很快。
22: 咦呀，妖怪阿克王的样子好丑样啊，全身黄色。咦呀，要用绳索捆绑住他，活捉妖怪献给霍斯佬。嘿，
24: 偷贼，我烧咗啦。
22: 哦，呢只妖怪真系好狡猾啊！如果再俾我遇见嘅话，你杀咗佢。
24: 我喺度啊！
22: 我用箭，嘿。哎呀，又唔见咗嘅！哎呀，我又饿又攰啊！哎呀，我去泉水边休息先啦，俾匹马饮下水。我就把一阵先啦。
24: 笨仔，我去到佢身边，举起佢先。
22: 边个捉住我？你个恶魔，用呢种卑鄙嘅圈套捉住我！
24: 老斯塔姆，我可以给你揀你死的方法，你要我将你掉落大海，定是抛在高山啊？
1: 亚克王，你要知道有位智者曾经讲过，一个人若果不幸在水里面丧命，他的灵魂就一定会留在水里面，没办法到达天堂。所以你最好将我掉到高山，我身体强壮，至少仲可以同猛兽搏斗啊！
24: 是咁噶，咁我一定要掉你落海，你嘅灵魂就可以永远被水底，冇办法解脱。阿切，
1: 伸出宝剑，我用左手同埋双脚游泳，右手揸剑，好，成功翻翻到岸。感谢上天保佑。匹马呢？拎翻去个马鞍，搵匹马先。搵到你啦，拉克什，放好马鞍，骑翻上马。嘿，
23: 喂喂，有人偷马喂，捉佢啊！
1: 阻住我，我扯。
23: 哎呀，国王，有人偷马，
2: 竟然有人偷马，等我同佢打一个。哎，我哋一齐上。
1: 土兰人。唔知死嘅土蘭人，廢武大軍，死！出嚟！
2: 嚇！佢真係好好打！我哋嘅軍隊，快啲走啊！
1: 走？冇咁易，我哋追！追啊！
24: 嘿嘿嘿，睇嚟你幾好運噃！竟然逃离大海，不过我劝你唔好谂住同我决斗啦。无论点，最终嘅输家都系你啊！
1: 抛出套索，圈住阿黑王条腰。
24: 哎呀哎呀，俾佢捉住咗添！哎呀，
1: 我举起大棍打死你，我死！我割埋你个头，死！感谢上天帮忙，等我顺利斩妖，哼，但阿黑王嘅头。回去皇宫先。

0: 斯神话。
1: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阿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了囚禁在同堡，埃斯凡迪阿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阿尔就选了最快不过最困难的条路，他就展开了勇闯七关的旅程。第一日杀了两只巨狼，第二日杀了两只凶猛的狮子，第三日杀死了巨龙，第四日杀死了女妖，第五日杀死了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喘急的大河。
2: 古格萨尔，听说我姐姐被人囚禁在同堡，去那里的路究竟要怎么行啊？要用多少时间，又有多少危险先？
3: 哦，去同堡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条要行三个月，一条要行两个月，大多数土兰人都行第一条路，因为沿途呢就没什么危险的。第二条路呢就没有水草，又没有地方休息。第三条路呢只是需要七日，不过路上危机四伏，还有各种怪物猛兽。
2: 那我行第三条路了。

0: 我哋过咗河啦，我哋横扫土难，系死咗个二郎将士报仇啊！
1: 报仇！报仇！
0: 终于嚟到铜堡附近啦！如果强攻未必攻得入呢座碉堡。巴树坦，你留喺军中，我扮成商人进入碉堡。如果你日头见到碉堡冒烟，又或者夜晚见到火光，就是我发出嘅信号。嗱，巴树坦，到时你着住我嘅盔甲，挥舞军旗同埋牛头大军，扮住我先。
2: 系，冇问题。埃斯凡迪亚尔。
0: 乔装打扮，160个精兵匿喺锁咗嘅木箱入面。好，顺利入到碉堡啦！我入到皇宫，同阿尔贾斯帕倾生意啊！
3: 两位被俘虏嘅伊朗公主胡马伊同贝哈法里德带住水罐去到市场，佢哋嘅面色好苍白同好伤心。埃斯凡迪亚尔惊佢哋认出咗自己，就用布遮住自己块面。
4: 呢位商人好面善、哦，好似喺边度见过嘅。喂，商人，你哋有冇埃斯凡迪亚尔或者古什塔斯帕嘅消息啊？
0: 唔好提起不幸嘅埃斯凡迪亚尔，亦都唔好提昏庸嘅古什塔斯帕啦。我只系一个平凡嘅商人，为咗生活先嚟做买卖嘅啫。
4: 把声好熟，呢位商人系我兄弟，我唔好出声。
0: 胡马已经认得我，等个时机成熟，我再嚟到宫中邀请土兰国王同埋众神去参加晚宴先。
5: 晚宴好啊，我借皇宫嚟用啊！
0: 多谢晒啊！整个火堆先，起火！
2: 咦，碉堡有黑烟同埋火光，系埃斯凡迪亚尔放嘅信号、啊。好，敲起战鼓，大家冲向碉堡！
0: 开木箱先，喂，士兵出嚟啊！我哋攻入皇宫。捉住阿尔贾斯帕，我要亲自斩咗佢个头。嘿！
3: 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成功救翻两个姊妹，海船翻到伊朗，大家都称赞佢系一个智勇相全嘅战士。佢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嘅诺言。

0: 陛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而家你应该将皇冠传俾我，好似当年祖父对你嘅承诺咁样啊。
1: 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老斯塔姆，可惜佢心高气傲，从来唔将皇室放喺眼内。他对从前的君王尽忠效力，但是不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对我更加是不尊敬。你应该去责别伊斯坦，捉老斯塔姆和他的家人，到时候凭着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给你登基为王的。
0: 陛下，老斯塔姆是备受世人尊敬的英雄，一直为伊朗贡献心力，为什么你要找藉口跟他挑起战争呢？
1: 若果你真的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的命令击败老斯塔姆啊。
0: 其实爸爸根本不想让出个皇位，才会叫我去责别伊斯坦，想我战死而已。不过我没办法忤逆我爸爸。陛下，我是你忠诚的仆人，如果你命令，我就算不愿意都只有遵从。再见了父王，我现在去召集军队去责别伊斯坦。
2: 士兵在途中发现一只骆驼，那只骆驼坐了在地下，无论赶驼人怎样用棍打他的头，他依然不动。埃斯凡迪亚尔认为是不祥的预兆，命人斩了只骆驼的头，希望可以改变运气。骆驼死了之后，这句预兆仍然一直困扰住埃斯凡迪亚尔。
0: 乖仔巴克曼，你即刻去见老斯塔姆，讲明我们的来意。我衷心希望他能够接受我的劝告，自愿到皇宫清晨效忠。
3: 知道了，爸爸。喂，你知不知道老斯塔姆现在在哪
4: 里啊？老斯塔姆打紧猎，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休息，等他回来啦。
3: 我们啊，不是来参加盛宴的，请你找个响度带我们去老斯塔姆打猎的猎场那里啦。
4: 好，等我找一个响度啊。
3: 我哋嚟到猎场啦，嗰、那个人一定就系老斯塔姆啦。睇佢咁嘅样，世界上边有人可以打得过佢、啊？爸爸根本毫无胜算噶。既然系咁，不如我干脆直接喺呢度杀咗老斯塔姆啦。我喺高山嗰度推一嚿大石头落去，砸死老斯塔姆！哎呀，哎呀，哎！
5: 有大石窿落嚟啊！
6: 细佬，用脚踢走个大石。
7: 系。
5: 哇，好嘢啊，大哥！
8: 哇哇哇，咁犀利嘅！喂喂喂，老斯塔姆，我系巴克曼啊！
6: 欢迎，我哋去饮酒先啊！
8: 哇，老斯塔姆食咗一只驴仔啊！我嘅食量完全唔系呢位大力士嘅十分之一啊！老斯塔姆啊，其实是埃斯凡迪亚尔叫我过嚟，叫我捉你回去的。
6: 巴克曼，估唔到我以前为伊朗贡献咁多，最后只是换嚟国王的妒忌。其实国王根本就是想多了，我根本就冇谋反之心。请你回去讲俾你爸爸知，我邀请你嚟呢度一起打猎。如果佢仲想咁，我会同你爸爸到国王面前请求宽恕，重新宣誓效忠。
8: 好啦，好啦。
2: 巴克曼向埃斯凡迪亚尔传达老斯塔姆的回复，安排两位英雄见面。两代英雄相遇，究竟谁胜谁负？我们会在第13集交代这场精彩的比武，大家记得留意收听了。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十集就系讲神话文本同埋口述传统，波斯语文化记忆点样养成？波斯神话唔只系宗教，佢亦系语言、文学同埋集体记忆。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讲故事、背诵诗句，以诗词表达价值观，都受到波斯史诗传统深刻影响。神话例子就是，你可以用波斯史诗传统里面常见的英雄旅程、试炼同埋道德抉择作为例子。呢类故事会被口述、吟诵，改写成唔同嘅形式，令到社会将秩序同埋道德变成可以背诵、可以引用嘅文化资产。因此，伊朗人日常生活之中，当遇到人生转折，可能会用神话式比喻去形容感受，例如讲我经历咗试炼，我想做翻正路之类嘅讲法。呢啲比喻背后就系神话文本所提供嘅语言样板，语言本身会变成记忆，令到神话唔会消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天中午十二点。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止昨天已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天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的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及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时表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也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天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的99.1%。截至今天。

0: 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05点，跌355点，下跌0.66%；标普500指数报7676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约46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18.9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7: 晚风中，
8: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9: 晚上好，深夜时分，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总有一些相遇注定只是走一程的。生命中有些人只会陪你走过一小段路，但是他们留下的重量却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不需要用有缘无分来自我安慰，我们总是贪求长久，却往往在失去之后才惊觉，有些人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他们狠狠地来过，把你的生命敲开了缝隙，逼着你直面自己的软弱还有不堪。今晚让我们顺着情感的轨迹，从初遇的悸动，记忆的拉扯， 遗憾的错

过到无能为力的结局。在歌曲当中，拨开那些短暂却重若千钧的过客。感情的最开始，往往源自于某个猝不及防的灵魂碰撞，就好像这首歌遇到了特别的人，他是方大同。

就像方大同唱的，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渴望着爱而不知所措。那个惊艳了你一段时间，最后却转身的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刚刚好路过你灵魂最荒凉的时刻。你以为他是你寻觅已久的终点，但实际上他只是个提醒你原来自己还能去爱的过客。这首歌想送给在你心目当中曾经特别的人。人最悲哀的不是失去，而是把曾经当成了折磨自己的武器。很多的回忆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想起了谁？哪个特别的人和他的回忆呢？

0: 深深的爱过我了。
1: 一首来自薛之谦的 Memory， 在歌曲当中他有唱到，谁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是我怎么做也做不到。事过境迁多年，你是否还在用当年的伤口当作原地踏步的借口呢？不要骗自己了，你舍不得放手的哪里是那个人呢？你只是舍不得自己当初那一种毫无保留的狼狈。记忆就像一把刀，而你偏爱拿它来反复割伤自己。当那段短暂的路程走到了分岔路口，我们开始。

这首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唱出了很多人在友情和爱情过渡期的挣扎。我们常常把想念对方当成自己还深情的证明，但是你要承认啊，有些想念其实夹杂着不甘心还有占有欲。那段路结束了就是结束了，不要再无休止的怀念，去掩饰你不敢向前看的软弱。因为走着走着，我们终于不得不去承认现实。而这首歌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我相信陪过很多人走过失恋的长夜。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送上这首经典情歌《可惜不是你》。

0: 在我们生命当中陪你走到最后的，往往不是那个让你最深刻灵魂撞击最剧烈的人，感谢那些只是走一小段路的人吧，因为他们用力的燃烧，才让你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和痛，哪怕结局可惜不是你。10:30之前，我想用他的这首歌，他是林俊杰带来《声声》，让爱成为灯塔，照亮并引领我们真正走向幸福。我们一会儿再会。
1: 冷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132点，升跌428点，下跌0.8%。标普五百指数报7667点，跌45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11: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11: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2: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1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2: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感谢你继续回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子瑜一同围炉夜话。今晚的最后半小时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育儿心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子瑜就说了，懂他，他就不闹。对于很多小 baby 来说，他们还不会表达，这时需要父母去猜一猜他们内心的想法。特别是当他们有一些莫名的行为啊，在这些背后往往有他们想表达的诉求。当我们对宝宝的日常生活越熟悉，就越能够懂他。如果我们能够

猜到它的原因，并且主动去沟通，孩子的情绪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今晚在子瑜妈妈的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和一岁多两岁的小 baby 进行沟通。原来父母的看见可以让两岁不再可怕。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记得我曾经在一本育儿书籍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里面说到啊，两岁半的孩子是固执、蛮横、不听话的代名词。但是你要明白，他是因为不确定一些事情才霸道、不讲理的。对于小小的他来说，世界那么大、那么复杂，要是有一小部分，他的父母的世界他能够做主，那么他就会拥有安全感。这本书的名字好像叫做《你的两岁孩子》。想想看，如果你的小朋友即将踏入两岁，或者是两岁多，他目前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回想在哥哥两岁多的时候，应该是一岁半打后吧，每一次走出我们家的大楼，他总是闹着要回来。后来我发现，只要他回来，重新让他去刷卡，他就不闹了。原来这是他自主能力增强时想要自己尝试的强烈愿望。现在我们家的小妹妹呢，大概是9个多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小朋友，他们好像似乎生存能力会更强。对比起哥哥8个多月和妹妹8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觉得妹妹好像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哥哥要强一些。甚至对于8个多月即将9个月的她来说，她自我探索的心是更强了。我们经常在家呢，会跟他一起练习爬行，放一个目标在他前面，他呢就会很积极主动的想要去够一着那个玩具。但是当他够不着的时候呢，他就会哇哇大哭。原来对于一个8个多月、9个月大的小 baby 来说，他也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他也有自己尝试的强烈愿望。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1: 说完妹妹，我要回忆一下哥哥的小时候了。我记得在我们家哥哥2岁多的时候啊，记得有一次他和奶奶一起去小公园玩，那我还出门了，我很自然呢就在家里收拾玩具了。收拾完不久，哥哥回家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进门就开始闹。是不是他出门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于是我就问奶奶，奶奶说没有啊，他在小公园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可开心了。后来我发现哥哥一直对着他的玩具堆，就坐在那里不开心地看着。原来他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被挪了位置，他找不到了。看到没有，1岁多2岁的小朋友，他也有他的领地意识啊。对于他自己排列的东西，他不喜欢别人去挪开位置，甚至会因此而不开心。

我们不能说孩子的每一个诉求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而不开心，为何会去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哭闹啊、滚地的行为，我们就能知道如何应对，而不是看到他哭闹时心力交瘁。所以当你们家小朋友哭闹时，不妨看看是不是你挪了他玩具的位置，是不是从他的世界来看，他自己讲求的一些领地意识啊，他的秩序啊，被你打乱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和一两岁的小朋友呢去沟通，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有耐心。对于沟通，有妈妈可能会说，对脾气好的小朋友才管用，遇上脾气不好的就不管用了。的确如此，沟通没有那么神奇，不是沟通了就一定奏效的。但是理解始终是我们和孩子能够沟通的基石。首先尝试理解他，然后再做沟通，孩子的情绪压力也会减少。在理解和爱的环境中长大，他也能学会如何关爱自己以及理解他人。曾经我就听过我身边的朋友和我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儿子3岁时第一次参加幼稚园的表演，是在那种有舞台有帷幕的剧场里面。当时他在台下看着，台上的小朋友表演完，帷幕一遮就不见了，小朋友就哭了，上面的小朋友被布遮住了能出来吗？原来他是在害怕自己表演之后被帷幕盖住了出不来。孩子有自己的逻辑和对事情的解读，我们不必要因为孩子的固执和坚持而生气。如果能把每次的冲突看成了解和理解孩子的契机，很多育儿当中遇到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孩子能表达的远远少于他们所能理解的。父母不要觉得孩子听不懂就不跟或者懒得和他们说话，而是要从他们出生之后就多和他说话。在《与幼儿交流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介绍了很多启蒙孩子语言发展的内容。我们在早期可以多和小朋友互动，对他发出的声音表示关注还有兴趣，对他说的一些含糊不清的话语进行重述，帮助他了解到大人对他说的话是有兴趣的。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精准表达的范例，让孩子能感受到沟通和表达的成就感。比如当小朋友指着桌上的杯子说水水，我们可以也指着水杯，更精准更完整的表达示范出来。宝宝，你是想用嘴巴喝水是吗？再比如宝宝烦躁不安在哼哼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你是不是饿了呢，是不是想吃东西啦。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这些早期的互动经历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学习到如何通过谈话引起他人的注意，如何发起沟通，如何保持目光接触，如何通过表情和语气来判断说话人的情绪，通过自然发生的谈话去促进语言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通过参与到孩子的游戏当中，和孩子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让孩子有更多发展语言能力。

力的机会。而语言能力的发展，不管对于沟通，对于社会交往，还是对于情绪管理，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好像我们家的哥哥现在6岁多嘛，很多时候他生闷气，我会引导他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好像每次当他把憋在心里的话表达出来之后，他似乎就松了一口气。想想看，我们大人也是的，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聆听我们说什么。所以如果能够把内心的糟糕的想法、不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些负面情绪都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他也会松了一口气。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这两期关于和幼儿沟通的技巧能够帮助到你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天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天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天已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及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时表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等安置工作，也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天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的99.1%。截至今天下午，政府已与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的约78.6%，正式器具转让也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说，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0: 六一澳元兑美元，零点七一六新西兰元兑美元，零点五九一。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43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19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明天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天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天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214点，跌346点，下跌0.65%。标普500指数报7675点，跌37点，下跌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实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天已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天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及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时表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也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届满，99.1%单位的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的99.1%。截至下午，政府已向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的约78.6%。正式器具转让也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说，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24点，跌337点，下跌0.62%。标普500指数报7671点，跌41点，下跌0.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42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19.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
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

0: 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天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天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既有狂风骤雨还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天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12: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216点，跌346点，下跌0.64%。标普500指数报7676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2: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嘅。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人。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

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天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天下午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

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今天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同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罗斯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与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8点，跌342点，下跌0.64%。标普500指数报7675点，跌37点，下跌0.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0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19.1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天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天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既有狂风骤雨，还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天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
星期三风势较大。

0: 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2: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204点，跌357点，下跌0.67%。标普五百指数报7672点，跌40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2美元。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

0: 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望着天花板，告别那份浪漫，逐渐习惯空空臂弯，过去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廉署聯同警方和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

0: 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6美元，卖出4,43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 又唔知自己有冇。

欢迎嚟到九月一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九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

好有 feel 呢？欢迎嚟到轻谈千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大家知道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呢首歌曲，主唱嘅就系 Starship 啊！呢首歌系1987年风靡咗全球，大家都听英文嘅歌曲。另外就系有 Carpenters 嘅 Jambalaya， 当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我次次轻谈千唱不夜天，第一首都系 Carpenters 噶啦。听到 Starship 嘅呢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有冇谂翻起1987年嘅你喺度做紧乜嘢？当时几多岁？喺边度食紧嘢？喺边度翻紧学？又或者嗰阵时中意去边度玩啊？想分享你哋嘅故事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耕紧田啦，一幅嘅白表画作嗰度就系留言板啊！我哋成晚都会喺嗰度同大家一齐交流嘅，所以有啲咩1987年嘅回忆，或者有啲咩故事想大家分享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留言俾大家啦！我哋今日住主题就系1987年啊！先嚟分享下1987年你打开电台嘅时候有可能听到啲乜嘢歌曲。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一阵间先再逐一介绍呢啲歌曲俾大家。同埋亦都会分享下1987年香港发生咩事，同埋大家一啲集体回忆。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逝的痛经，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啊，嚟到1987年嘅香港啊，当年喺乐坛盛世，当然就系谭咏麟同埋张国荣争到白热化，同埋好多新人涌现嘅一年啊。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歌曲啊，拉锯战啊，每个排行榜几乎都冇可能留其他歌手太多嘅空间啊。但系咧喺呢一年出道唔系好耐嘅张学友咧，亦都凭住《太阳星辰》喺嗰一年嘅十大金曲嗰度突围而出，显露咗第时歌神嘅魅力嘅。但系喺讲乐坛之前，都要介绍翻我哋啱啱嘅一啲嘅歌曲噶。首先啦，当然系陈百强啦，佢出咗一只叫做《梦旅人》嘅碟啊。1987年，除咗有啱啱听到嘅《我的故事》，亦都有《痴心眼内藏》啦，有《梦旅人》啦。当然，讲到张国荣嘅犀利啦，有首《Summer Romance》87啊，有《无心睡眠》啦，《拒绝再玩》啦，《共同度过》《倩女幽魂》，亦都有啱啱听到嘅《你在何地》啊。至于谭校长谭咏麟就出咗《再见吧浪漫》嘅专辑啊，有《痴心当玩偶》啦，《再见吧浪漫》啦，《迷痴的心》、《黄昏的声音》同埋啱啱听到嘅《Don't Say Goodbye》，哇，真系正啊！嗰年，不过讲真，嗰一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啊，颁奖礼咧就系喺红馆嗰度举行噶，好犀利噶。咁啊，谭咏麟咧十大金曲里边咧就有呢、這个哇，痴心当玩偶啦，咁啊 Raiders 有别人的歌啊，梅艳芳有烈焰红唇啦，咁啊林忆莲有灰色，哈哈哈哈哈哈，谭咏麟又有无边的诗意，又有 Don't Say Goodbye， 咁啊张国荣咧系有无心睡眠，张学友咧就有太阳星辰。所以呢个讲緊係1988年啊，喺红馆嗰度举行啊，一月啊举行啊，所以都系讲緊1987年嘅歌曲啦。咁其实重点嘅奖项呢，当年呢亦都有谭咏麟系最受欢迎男歌手啦。咁啊呢个梅艳芳呢最受欢迎女歌星啦。咁啊顾嘉辉呢就系最佳作曲啊，地球大合唱啊。咁啊仲有个最佳嘅唱片监制呢就系陈永良，系刘美君嘅专辑嘅。咁啊，上一集我哋讲过1986年嗰时候咧，亦都已经提过呢个谭张嘅争霸战啊，嗰时候非常之矛盾嘅一个呢、這个颁奖礼啊。咁啊，但系唔开心嘅事咧，我哋就唔讲啦。今日系要开心嘅，冇错冇错。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去讲下咧1987年啦，究竟电影界发生啲咩事啊，电视界又发生啲咩事啊，同埋1987年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千祈唔好走开。但系呢一个时候，听完三位嘅俊男啊，当然亦都有美女啊，打头阵梗系有我哋嘅妹姐梅艳芳啦。1987年会听到梅艳芳嘅作品，有《似火炭火》。

当然啱啱嘅《似火探歌》系收录喺《烈焰红唇》嘅专辑里边。除咗呢首歌，仲有《Oh No Oh Yes》啊，同埋《装饰的眼泪》啊。而徐小凤小凤姐喺1987年有《梦飞行》啊，亦都有《流下眼泪前》啊。

记得上个礼拜1986年嘅时候播过佢1986年喺每一部里面嘅婚纱背后，唔知留下眼泪前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讲到乐坛天后，除咗有梅艳芳啊，同埋有请小凤姐之外，当然亦都有以下呢一位嘅乐坛天后欣妮姐姐啊。1987年收录喺专辑《冷冷的秋》里面嘅呢首主打歌《冷冷的秋》啊。同一只碟里面仲有《相思雨》，不过下次做先至播俾大家听。

1987年嘅香港娱乐圈，乐坛有谭张争霸战啊，巅峰嘅对决啊，亦都有三位嘅小天后同日发出专辑发片嘅经典时刻啊。而定义影嗰边电影啊，讲紧有周润发一个人独占票房五席嘅《丰收年》。电视呢就有港姐选美最高质素的其中一年的盛世，三个领域创下了难以复制的辉煌纪录，可以说是华丽盛世的巅峰之年。要重现1987年香港的生活面貌，可以从当时的物价水平和衣食住行讲起。是一个港币价值好高、生活节奏啱啱开始加快的年代嚟嘅，准备好未啊？而1987年楼价同哇今日相比啊，简直是两个世界啊！喂，嗰阵时太古城咧，即系嗰啲咁样嘅屋苑啊，尺价大概是1500至1600蚊一尺啦。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当时一个大概753尺的住宅单位平均的售价是噔噔噔噔，港岛大概1091一尺，九龙大概是943蚊一尺，新界大概910蚊一尺。哇！大家而家啲楼咧，即系悭悭地都过千万啦，系咪先？当时咧，真系置业嘅门槛好低嘅啫。普通打工仔嚟讲咧，虽然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不过就平好多咯。如果食嘢嘅话咧，云吞面同埋茶餐厅啲价钱咧都平咗好多噶啦，用几蚊咧就可以喺路边嘅小食店啊、茶餐厅度食到唔错嘅饭噶啦。咁啊，虽然好难上网可以揾到1987年嘅一啲云吞面嘅价格嘅，如果大家知嘅话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但系咧当时啊，大家如果谂翻1970年代，我哋再早翻少少吓，嗰阵时候咧一个叫做细蓉咧，就是、大概系5毫子到嘅。咁啊，直至到80年代初咧，就已经升到系1.8啦，即系过八啊，可以食到碗面啊。咁啊，当时咧每年大概5.5% 嘅呢个通胀嚟讲咧，一碗云吞面大概咧系1987年咧系3至5蚊左右啦。唔知我啱唔啱啊？大家留言版度话俾我听啊！茶餐厅嘅常餐咧，其实喺几廿年前已经开始有噶啦，而喺80年代咧，即系平民食堂啊，茶餐厅我都好中意食噶嗰阵时候。咁啊，常餐咧讲紧，譬如话火腿通粉加炒蛋啊，加嘢饮咧，1987年咧大概估计咧10至15蚊左右啦，好丰富噶啦。

咁啊，其他嘅一啲日常飲食咧，大概系呢个大排档嘅鱼蛋粉啦，吓、啊，大概系2至3蚊到啦。咁啊，讲紧一啲快餐店啊，大家知边间噶啦，系咪先？一个汉堡包咧就大概系3至4蚊左右。咁啊，1997年咧一个巨无霸套餐咧15蚊左右嘅就系阴公。咁啊，中意饮茶嘅朋友咧，如果去酒楼嘅话咧，一盅两件啊，吓有少少奢侈嘅。我谂5至8蚊到啦，最贵嗰啲啊，虾饺啊、烧卖等等。咁啊，都系计通胀嘅话咧，其实嗰阵时候新鲜嘅蔬菜啊，或者价格嘅波动比较大啊。咁至于呢个购物方面啊，铜锣湾咧，日本百货公司咧，其实有好多噶吓。咁啊，女人街啊、波鞋街嗰啲咧，大家都捐窿捐罅，好中意行噶啦。咁啊，尖沙咀咧，海云大厦，哇，睇翻呢个维港嘅景色啊，大家都中意去啦。同埋1987年都仲有得去呢个丽苑噶，好多屋企人嘅集体回忆嚟噶。所以话咧，1987年嘅香港。几蚊鸡啊，可以食到一碗热辣辣嘅云吞面，10几蚊咧就可以享受一个常餐。嗰阵时仲要冇智能手机啊，娱乐咧就真系行下街啊，睇下电影啊，去下游乐场啊，哇！生活节奏比而家真系舒服好多啊。不过唔紧要，只要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就会带大家翻到去1987年嘅年代。除咗有啱啱几位嘅朋友之外，亦都有罗文啊，我哋嘅好朋友嚟噶嘛。朋友一个啊！

0: 当然1987年亦都有 Alam 嘅存在。我记得上一集1986年我哋讲到千亿个夜晚啊。至于千亿个夜晚呢一张嘅专辑喺1987年亦都有海誓山盟嘅呢一首歌曲。听完 Alam 之后我哋去一去3点新闻千祈唔好行开返到嚟我哋继续喺1987年啊。
1: 又再飘，就似就要。

没法望到仍然如追忆般飘渺，到处人群在思。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系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辅导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

0: 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爆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在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25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63美元，卖出4,431.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喺嗰度大家好开心啊，好 happy 噶，大家倾下偈先啦。提提大家，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而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系1987年啦。上一 part 我哋倾过当时嘅衣食住行大概系几多钱，亦都播过我哋哇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嘅歌曲。跟住嚟又有许冠杰、有苏芮、有陈慧娴、有张德兰、有蔡国权等等等等等等啊，好多靓歌都系1987年打开电台可以听到。当然亦都有一啲1987年嘅英文作品啊。想回顾下87年嘅香港系点，有啲咩电影好睇，有啲咩电视剧好劲嘅话，记得留意我哋节目内容啦。

1987年由 Los Lobos 的 La Bamba， 亦都有 Bangles 的 Walk Like an Egyptian。

1987年的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全年票房前十名当中，周润发一个人独占五部电影啊！哇，龙兄虎弟就有成龙啦、啊、谭咏麟啦、啊，3500多万啊，票房的冠军啊，真系犀利啊！但第二位有《监狱风云》啦，当然就是周润发和梁家辉3100多万，跟住系 A 计划续集啊，都是成龙大哥3100万，跟住《富贵逼人》哦吼吼，我非常之中意睇嘅电影啊，有啊彪叔叔啊，同埋肥 Auntie 啊，2700多万票房啊，哇 ！I love this movie。去到第五位就有《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2500多万啊，同埋发哥亦都系呢套戏攞到金马影帝嘅。《英雄本色》第二咧，票房都有2200多万啦，《鬼新娘》咧又系周润发、钟楚红啊，2200多万。哇！《精装追女仔》啊，哇！我又系好中意嘅一套戏，收缩水啊，咁多位。又是周润发主演的，票房2100多万啊！至于《倩女幽魂》，张国荣、王祖贤啊，哇，又是好正的一套电影，都是1987年啊。不过讲完电影界，我哋都系讲翻乐坛啦。当时好犀利噶吓，因为乐坛盛事就系有三位小天后同一日都出碟，就1987年嘅2月19日啊，林忆莲、陈慧娴、林珊珊，大家都一起出碟。林忆莲嘅《忆莲》啊，主打歌《激情》啊，系电影啊《壮志凌魂》嘅主题曲，中文版啊销量最犀利嘅。之后咧，陈慧娴嘅《变变变》啊，主打歌《贪贪贪》改编自啊呢个日本歌手嘅歌曲啊，少女形象日本嘅嗰种感觉啊，大受欢迎。当然亦都有林珊珊嘅《痴心》啊，也许当时年纪细啊，成为咗经典。

而新势力方面呢，有 Raiders 出现咗啦，别人的歌呢入选咗十大劲歌金曲啦，刘美君嘅监制呢又攞咗最佳嘅唱片监制奖啦，而 Blue Jeans 蓝战士嘅岂有此理呢都系呢一年嚟嘅。不过而家要听嘅就有许冠杰歌神啊，当时亦都仲系好活跃啊，有爱是无言啊。1987年的你们在做什么，快点上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啦。爱是无言收录在1987年潮流轻夹 band 的专辑里面。

我记得当年的香港乐坛有一把的声是非常之强劲的，但他未必是讲广东话的噃。呢位女歌手，我记得嗰阵时候有柄 cassette 带啊，我阿爸俾我听嘅话，佢好劲好劲啊，唱歌咁啊系黑白色嘅封面，之后见到佢唱歌，哇，唱到好用力啊，喐晒鼻，眯埋眼咁嘅样喺度嗌紧嘅，当然讲紧系苏芮啊。而1987年啦，收录喺专辑《休息工作再工作》里边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哇！我而家播呢首歌好有 feel， 真係好有好有 feel 啊！之后仲会播埋呢，啱啱提到啊，有三位嘅小天后啊出咗碟嘅同一日里面啊。

就有陈伟娴啦，佢嘅贪贪贪啊，收录喺专辑《变变变》里边啊，同一只专辑亦都有《变变变》啦，同埋《去吧》嘅。同年咧系1987年啊，亦都有张德兰咧仲系唱紧歌啦。咁啊，但系我想播俾大家一首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啦，我都几中意嘅，叫《默默无言》啊，收录喺专辑《可知道》里边嘅。一年送3首歌俾大家。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1987年打开部收音机会听到嘅歌曲啊，好多都系好正好正嘅歌曲嚟噶。听咗几位嘅女歌手之后，又要听翻男歌手嘅歌曲啦。当年咧，我见到留言版有人话：，哇，蔡枫华都仲有歌噶。系啊，嗰阵时候，譬如话85年啦，有《爱不是游戏》啦，84年有《破碎》啦，当然亦都有《绝对空虚》啦。我哋上个礼拜1986年嗰次播过噶啦，但系我哋今日其实都播过蔡枫华嘅。大家记唔记得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主题曲就系蔡枫华大哥把声嚟噶啦 ，Yeah！唔至於咧，1987年亦都有 plug 個歌嘅，就有蔡國權啦，亦都有盧冠廷啦。咁我揀嚟咧，蔡國權有1985年啦，收錄喺《風中暖流》嘅呢首《風中暖流》送俾大家。盧冠廷方面咧，我就揀嚟咗1988年啦，好唔好啊？但願人長久，因為我好中意呢首歌啊，都係唔好啊，咁樣痴靈啊！而家講1987年未出噶嘛呢首歌，咁不如就播1984年嘅《愛是這樣甜》啦，好唔好啊？咁至于黄海芹呢 ,1987 年呢就有个专辑叫做 Moody, 里面有首好好听嘅伤感的恋人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在播下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咧，讲一个比较恐怖少少嘅一个 fact 啊，啱啱上网系睇到噶吓，大家知唔知道1980年同埋2026年之间嘅距离啊？系1980年同埋1934年嘅距离系一样嘅。Oh my god！劳劳啊，劳冠廷啊，爱是这样甜。之后仲会有王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啊。

1987年，好多人喺留言板嗰度同我分享佢哋当年做紧啲乜嘢啊！如果你仲未留言嘅话，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快啲话俾我听啦！87年亦都有人出咗张专辑叫做《留下陪我》，唔系话你留下嗰个人陪我啊，系留低陪我嘅意思。邝美云啊，亦都有邝美人之称。Kelly， 留下陪我。

1987年啊，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当然亦都有啲嘅英文歌曲，好红、好 hit、好好听啊。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you。仲有 Crowded House 嘅 Don't Dream It's Over。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我哋四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嘅乐坛分享好歌啊！一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统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日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日。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

0: 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8美元，卖出4,454.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塞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

0: 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用紧呢把挫声嘅有我小姜 Beige 姜文杰啊！用紧呢把挫声系因为播紧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系《A Night to Remember》。而家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我哋活喺1987年啊！1987年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包括有嚟紧嘅 Atlantic Star 嘅 Always， 系林子祥结伴同行嘅英文版歌曲，亦都有 U2 嘅 With or Without You。听完两首歌同埋呢首纯音乐作品，我哋再听听1987年嘅乐坛。当年收听电台会听到啲乜嘢歌曲啊？如果你都曾经活过喺1987年嘅话，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喺度做农夫嘅嗰个 post 就系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你当时做紧乜嘢，食紧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啊？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1987年啦，哇！你哋当时喺度做紧乜嘢咧？讲翻我自己先啊，1987年咧，其实我就系7岁咁大个啦 ，Leslie 就啱啱1岁咁大。嗰阵时嘅电视界咧都好犀利噶吓，因为1987年咧，电视台大台有经典嘅剧集《生命之旅》啊，平均收视达到47点啊，成为咗当年嘅全年收视冠军嘅剧集。亦都有林俊彦啊，同埋黎明主演嘅《男儿本色》啊，收视率啊，去到 96% 啊，喺当年嘅10大最高收视节目嘅排行第3位啊。而1987年咧，香港小姐嚟讲咧，哇，冠军就系有杨宝玲小姐，亚军系李美凤啊，哇，季军系有林咏娴啊。

最受佳丽欢迎奖就是张凤妮嘅，但系大家最熟悉嘅一位名称就是哇之后退选嘅呢位朋友，佢系邱淑贞啊，哇好靓啊嗰一届。我哋讲翻歌曲先啦。啱啱新闻之前，我哋播过刘美君啊，啊唔系，亦都播过邝美云啊。而家我哋有邓丽君啊。1987年嘅国语专辑啊，有一个我只在乎你，跟住亦都有林志美啊，收录喺《因你别离》嘅专辑里边啊嘅呢首《因你别离》。阿关高英姐姐咧，当年亦都有出个碟嘅，但系咧，其实听咗好多女仔歌，不如又播下男仔嘅歌曲啊！啱啱提过歌神张学友啊，1987年啊出过一只专辑叫做《Jackie》，里边《太阳星辰》啊，即使变灰暗啊，识唱嘅朋友，大家一齐唱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曲俾大家。

当年1987年嘅电台，除咗可以听到张学友嘅《太阳星辰》，亦都可能会听到86年嘅《蓝雨》同埋86年嘅《别恋》啊。但系提起呢一位嘅天王，当年亦都有另外一位天王喺度。上次1986年啊，我哋曾经播过《情感的禁区》啊。今日就有1987年《情感的禁区》专辑里边嘅另外一首歌《下雨晚上》啊。相信大家好多年都冇听过呢首歌啦。

励志歌曲有好多首，但是黑勤呢首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头三位歌曲啊。命运符号李克勤，一年听了咁多位男士们，1987年听开 radio 的朋友可能会听到呢啲歌曲啊。我哋讲翻女歌手先啦，87年仲会听到陈洁玲姐姐嘅《白金升降机》嘅 ，Yeah，I love that song。亦都会有麦洁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啦，咁啊，但系上个礼拜1986年咧，我哋都播过啦，同样地啊，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嘅歌我哋都播过，但系李丽蕊喺87年咧又出个《伤心天使》专辑嘅《伤心天使》噶噃。至于周慧敏咧，喺90年有一首《情迷》啊，收录咗喺《情迷》嘅专辑里边。啊，唔知系咪同一首歌咧？我今日想播《情迷心窍》啊。至于创造未来就系1988年嘅歌曲，今次冇得播俾大家听住咯。

当年打开收音机，亦都有机会听到1985或者86年的作品。之前播过夏韶星的《空凳》，而家送上收录在专辑《交叉点》的一首歌曲，就是《交叉点》了。嗰阵时收音机都热播紧噶，之后仲会有一首英文嘅歌曲，1987年 Tiffany 嘅 I Think We're Alone Now， 跟住就有5点钟新闻，翻到嚟同大家继续1987年啦。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

0: 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癫》，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你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我哋今日一路活喺1987年啦，哇，正啊！我哋播咗好多87年打开电台会听到嘅热门歌曲之外，亦都有好多英文歌曲。Happy Thoughts 之后，即刻送俾大家有1987年 Chris de Boer 嘅 The Lady in Red， 仲有 Madonna 嘅 Open Your Heart， 跟住仲会有郭小林、许志安、林忆莲、蒋丽萍、卢韵娜等等，仲有 Radius 太极 Beyond 何嘉丽。刘美君、小虎队、草蜢，仲有一啲嘅新歌曲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睇完 Madonna 嘅 Open Your Heart 之后，我哋翻到去广东话嘅时候。好啦好啦，呢隻有少少 cheating 啊，就係郭小林嗰时都有唱歌嘅。不过就搵嚟俾大家有1989年啊，即係2年之后嘅作品。梦中见啊。

1987年林忆莲嘅专辑《忆莲》里面有好多首好听嘅歌，当然有呢首《Take My Breath Away》，激情啊！

1987年嘅电台应该仲有播紧呢首热血嘅歌曲啊，《爱的热泪》1985年啊，蒋丽萍、雷安娜合唱嘅歌曲。

播啲新歌俾大家之前，仲有一首嚟自1987年嘅作品，收录喺《路云娜87》呢只专辑里边，《手掌上的电话号码》路云娜。

手掌上的电话号码之后，介绍首新歌俾大家，都系同电话号码有关嘅。就算陆云娜有手掌上嘅电话号码都好，最惨系曾彼得话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初初见到佢嘅时候，连我妹妹都觉得有少少似佢。
1: 但我而家觉得佢靓过我妹啊，佢系王舒曼啦，系啊，首歌叫做《Hey Vienna》。

来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千祈不要走开，之后有青春美艳动人又可爱的 Vicky 在这里陪住大家。他听到我这么讲好开心啊，明天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塞浦路斯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到事故增加至八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涉事客轮船龄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一小时之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当局扣留客轮船长和七名船员调查，说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有人怀疑先行逃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

0: 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薩米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北緯 19.3 度、東經 112.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出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東南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薩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漸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漸轉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29美元，卖出4,44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我哋今日咧都有一个新学期嘅新开始，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局部地区雨势咧系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所以记得出门口咧要大遮。而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由六点到七点都有 Vicky 同小白嘅晨光第一线。首先有头半小时有 Vicky 喺度啊，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嘅每日一格送呢句金句俾所有嘅听众。唔知你喜唔喜欢而家嘅生活？你要记住，任何时间都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觉得而家唔满意嘅话，就试一试改变下。有阵时改变系难嘅，但系你只要行出第一步，到之后回望翻，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6:14。早晨，早晨。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改变常改变》，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注意啦，1号戒备。

0: 信号验证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就会渐转清劲嘅。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准备出门口嘅同学仔同埋家长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27度嘅气温。同大家睇完天气，都跟住睇下，喺我哋香港有啲乜嘢新闻同大家讲讲先。嗱，食环署咧致力改善环境卫生啊，佢哋咧都积极利用唔同嘅新科技，希望咧可以提高个工作效率之余咧，同时减轻前线人员嘅负担噶。咁最近咧，佢哋就有利用到机械狗，咁又利用机械狗嘅智慧清洁咧，佢哋升级完再升级，就是将佢化身成为工作的伙伴，去協助前线的清洁工人呢，在偏远啊同埋比较崎岖的地方去搬运一啲垃圾嘅。咁因为有阵时啲垃圾真係可以好重㗎嘛。咁如果而家有工业级嘅机械狗可以帮到手嘅话呢，佢哋都足够呢係可以负重30公斤。而且嗰啲斜坡啊、楼梯啊、山径等等嘅複雜地形呢，完全难唔到佢哋啊。咁所以咧，可以協助到前線嘅清潔工友，咁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加快有效咁樣清潔到啲地方之餘，亦都唔需要去傷到佢哋嘅身體。除此之外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特別展覽《古埃及文明大展》，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我有去嘅。咁呢一个嘅展览咧，寻日就圆满闭幕啦。咁作为香港历嚟最大规模、展品等级最高嘅古埃及文明展览咧，咁喺为期9.5个月内咧，总共系有迎嚟超过67万人次嘅访客。而文创商品咧，更加系为博物馆带嚟超过3300万元嘅收入噶。咁亦都展现咗我哋香港故宫咧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同埋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咧，都系有卓越嘅成绩。咁当中咧睇到展览嘅时候，其实都可以了解到啊，以前嘅地方系点样嘅咧？咁其实除咗你话了解到以前嘅地方，以前喺即系喺展览里面睇到以前嘅环境生活系点样之余咧，其实有阵时都会可以反思到，究竟喺自己嘅城市里面有冇啲咩得意嘅地方都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咧？古今比较啊嘛，有好多故事咧，都系值得我哋一齐嚟到去留意多啲。你又会唔会留意下你身边城市里面嘅一啲小故事呢？

在个小城里面，除了有不同的小故事之外，其实当中都有很多恋人的故事埋藏在我们的小城里面。属于你的小城故事又是怎样呢？

0: 刚才有听过来自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之后有 Lisa 姐的倾城自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4，今日的生活博士主角是厕纸筒。其实厕纸筒是生活之中很有用的小废物来的，只需要动动脑筋就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很有用的工具。好像有些人会将它用来剪细旧，变成一个收纳筒，可以收纳电线、耳机、避免它们打结，可以拿来翘住它翘圈这样。甚至乎有些人用厕纸筒就是在个底里面黐住它，黐块黐喺个一块硬卡纸咁样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将佢一个个咁样摆喺个盒里面，跟住再放啲种子喺里面，好整齐咁样变成一个就系

种植盘咁样，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系会将佢变成礼物包，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将个厕纸筒两边嘅开口位，将佢向内接，之后就可以好简单变成小礼物盒噶啦。咁今日咧就开学啊！咁如果家长都想俾小朋友开学嘅时候有个仪式感，又冇礼物盒，又冇靓靓嘅胶袋，可以尝试一下，用下呢个厕纸筒，因为礼盒包咧只需要将嗰个厕纸筒画得靓一靓，又或者贴下啲贴纸，里面放啲糖，咁就可以代表佢喺新嘅学期有个甜蜜嘅启航。甚至乎如果你屋企有波板糖嘅话，放支波板糖落去，然后祝佢新学期自然棒起来，真係叻叻啊！咁希望家长都可以发挥你嘅小创意，制造啲惊喜俾小朋友啦。

6:29，早晨早晨。在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来自彭羚的喜欢最喜欢你。

0: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軍方搜救隊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後使用大型機械清除積水和淤泥，營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繼續搶險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測儀器加快深層次搜索，盡可能尋找失聯人員。至於通往吉隆口岸的國道216線，長通工作已經推進至距離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對伊朗襲擊美國駐約旦基地作出反擊。特朗普向霍士新聞表示，美國將會狠狠地打擊伊朗，又說美軍防空系統在攔截伊朗襲擊時，除了一枚不會擊中任何目標的導彈，其餘都被攔截。美國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晚對伊朗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拉納克島發動襲擊，據報最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是美國相隔大約一個月再次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伊朗其後作出回應，武裝力量打擊約旦境內的美軍目標，並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六点钟至七点钟都有小白同埋 Vicky 喺度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2: 早晨。
1: 早晨啊，27度嘅气温啊，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啦。咁啊，想问下 Vicky 啦，其实平时咧喺夏天嘅时啊，会唔会多啲选择去游水噶？
2: 会啊，即系特别我会带狗狗一齐去游水啦。
1: 系、哦、啊。
2: 系啊，但系今年咧就少啲啦。
1: 吓咁啊？点解嘅？
2: 因为多咗落雨啊！
1: 啊系、哦，真系多咗落雨、哦啊。
2: 因为你譬如寻日落完雨，即系假设啊，寻日落雨，今日好天嘅、啊，但系啲水咧硬系会觉得。
1: 哦，你带佢去即系海滩嗰啲。
2: 系海滩嘅，系、
1: 哦、
2: 啊，海滩嘅、哦。
1: 我以前咧都有带过啲狗仔咧去嗰啲室内池咧，即系专系俾狗仔去到。即系练习游水、学游水嗰啲池，咁啊有啲教练一路就傍住只狗仔嗰啲咧，着住件嗰啲背心，
2: 嗯、
1: 啊嗰啲救生衣背心，就一路喺度慢慢傍住佢。嗰阵时我先知道咧，原来唔系每一只狗仔都识得游水嘅。
2: 系啊，有啲狗系特惊水噶。
1: 系啊。
2: 咁但系点解我会少啲带佢哋去呢一类型嘅叫做游泳池呢、
1: 啊、
2: 因为嗰一类嘅，
1: 我觉得贵啲咯。
2: 一嚟啦，
1: 其实我都唔舍得噶，不过即系人一世物一世，唉，俾佢玩一下啦，
2: 系
1: 啦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嘅就系我大嗰只狗咧，金毛咧，佢系好中意游水，但系佢好唔中意去游泳池，点解咧？因为沙滩啲沙咧。落个海度咧，佢有个斜路啊，即系沿住个沙佢自己行到落去。咁但系嗰啲嘅泳池咧，系一跳就要跳落去。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我明啊。
2: 系啦，咁佢就比较怕呢一样嘢，突然之间，就已经系离咗地啦咁样。咁、
1: 哦、
2: 沙滩佢就可以自己慢慢因应住个程度，佢几时中意上嚟就上嚟咁样。
1: 咁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嗰啲专系俾狗只。
2: 嗯
1: 玩嘅水池呢，其实好多时都係慢慢落去水深嘅地方。
2: 哦，因为我之前去嗰啲呢，佢就咁係一个大嘅水池、啊、然后佢就係一个平台咁样、
1: 哦、
2: 一跳就跳落去㗎啦，即係冇一个斜路咁样俾佢自己慢慢行落去。
1: 係啦，我去嗰啲都係慢慢落去、哦、即係等啲狗仔可以慢慢適應嗰、那个水嘅深度嘛。係呀係呀係呀。
2: 咁你呢个介绍你先。
1: 介
2: 绍。係啦，你等等
1: 我睇下私底下介绍俾你，係唔知佢执咗未。系，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吓。好啦，咁其实咧，游水的而且确系相当之好嘅。咁就算系我哋自己游水啦，我自己觉得游水都系健康啲，同埋成日话，譬如你身体受伤过嘅，咁、
2: 嗯、
1: 可能对啲筋腱会好啲嘅，冇咁多体重嘅负担啦，又可以练到啲肌肉啦，咁样。咁除咗可以练下肌肉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练下我哋嘅 muscle 噶噃。咁、
2: 嗯、
1: 只要我哋喺水底嗰度咧喐下。做下运动咁样，唔系话游水做运动，系我哋个人浸喺个水池嗰度，然后喺个水池嗰度就例如缓步跑，
2: 嗯，
1: 喺个水池嗰度开合跳，
2: 系
1: 啦，你做呢一类嘅动作咧，就因为有水阻嘅关系咧、
2: 啊，
1: 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嗰个嘅叫做肌肉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好好地去到锻炼，同埋又唔使惊跌亲，
2: 系啊，同埋你跳嘅时候亦都唔会伤膝头哥，
1: 系啊，仲可以跳得都几高添、
2: 啊，
1: 因为水有浮力吓，
2: 即刻谂起啲小朋友最中意喺个水度跳，
1: 系啊，以前咧即系我细个都好中意喺水嗰度玩呢啲古灵精怪的动作嘅、嗯，即系同啲朋友仔喺个水嗰度咧，就咩都玩啦。咁唔系净系玩游水，觉得玩水都已经系好玩，唔系净系游水。咁而家更加咧就有好多嘅长者啦，佢哋都喜欢咧就喺浸喺个水嗰度，唔系净系游水啦，真系喺个水嗰度，譬如做下一啲好似体操嘅运动，例如先所讲嘅缓步跑啦、开合跳啦，因为佢哋发觉嗰个叫做。低衝擊啦，同埋可以令到你關節咧有較少嘅負擔、
2: 嗯，
1: 所以水中跑步咧，如果你跑15分鐘咧，都已經可以有助於我哋嗰個強身健體，
2: 嗯、
1: 加強我哋心肺功能，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肌肉咧就更加強大添。咁所以有好多嘅朋友都會覺得，咦，真係幾好、啊
2: 嗯，
1: 而且仲可以非常有效消脂。我話俾你聽啊，你喺水嗰度做呢一類型嘅運動咧。唔会舒服得过你真系游水，
2: 系、
1: 啊、所以你唔识游水，你都可以去泳池嗰度就做下呢一类型嘅缓步跑，
2: 嗯，
1: 开合跳啊，咁我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运动，俾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今日9月1日要问一问 Vicky， 当你以前读书翻学嘅时候，你系点样拣你自己最佳嘅位置嘅咧？
1: 老师拣。
0: 哦，系咩？我以前咧一翻学嘅时候，第一时间咧都系即刻揾咗自己最想坐嗰个位先。
1: 系咩？
0: 系啊，你系中意坐前面定中间定后边咯？
1: 前面同中间，我唔中意坐后面。
0: 我以前读书，
1: 因为我唔高。
0: 我全部都是坐后面的虽然我都不是太高。是。是啦。坐后面就自由度大一点。
1: 不过即以前呢初中的时候中一二这样老师揀位给你坐啦，即老师点名你坐哪度这样的。跟住之后呢我们就是顺学好坐的了。
0: 哦，咁高度呢点啊？
1: 冇办法的。
0: 哦，冇办法的。哦，原来这样的。
2: 神光百科。
0: 好啦，6:44神光百科，希望各位同学都可以今日选择到自己最佳嘅位置啦吓。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啊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咁啊都系海有涌浪噶。随后一两日仍然都是有几阵骤雨。读完个天气报告之后，即系总之就是有雨啦吓，但又唔是话好劲嗰啲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至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每一次咧落完雨之后咧，当我如果去行山嘅话咧，除咗面对一个情况，山上面嘅路好跣好滑，然后我觉得自己嗰对呢个牌子嘅行山鞋，佢防跣功能做得真系相当之麻麻。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当佢就算太阳出。

0: 咗嚟咧，一个山佢都要晒几日先至可以令到佢个地系干翻。如果唔系就成日好似新年上形容得好好，一句说话叫踩牛油。喺个山嗰度一踩踩，
1: 鼠事
0: 系佢形容得真系相当之好。咁但系除咗呢一样嘢之外，我哋会成日见到嘅系咩咧？就系嗰啲姑姑，唔系过儿嗰个姑姑，系真系嗰啲野姑生出嚟。咁嗰啲咧其实亦都系真菌嚟嘅。嗱喺欧洲有地方啦，咁就系直头立法咧系唔可以咧去摘呢啲嘅姑姑，因为有啲人就见到啲姑姑靓啦，咁啊摘咗啦，就算唔食，
1: 以为当佢系蔬菜，
0: 佢哋都唔会食嘅。但系佢哋摘咗嚟欣赏啦，或者定系点样啦。咁但系佢哋都立法咧，就话唔准有人摘呢啲姑姑。原因系啲乜嘢呢？所谓真菌或者姑姑，其实佢喺呢个大自然嘅生态入面咧，扮演咗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角色。佢哋就系大自然嘅工程师，以及清道夫，身兼多职啊。咁就系因为佢哋系咁犀利嘅关系啦，所以呢啲嘅姑姑咧。我哋就千祈唔好破坏佢。我哋见到姑姑个姑姑头咧，姑姑位咧，只不过系呢一个姑嘅一小部分。其实喺佢下低，即系好似佢根嘅位置咧，佢已经可以衍生出一个非常非常之大嘅叫做菌丝网络。菌丝网络先至真真正正维持生态平衡嘅关键力量。
1: 但系我屋企啲植物上面都有姑姑，清唔清好呢？
0: 由得佢。由得佢真菌孕育咧，就系佢慢慢生长之后啦。其实对大自然都有好多好处嘅。咁头先讲过，佢系会呢个清道夫啦，亦都会有一个菌根共生。因为超过80%嘅陆地植物，其实都嗰个根部啊，都会系不断吸收紧营养噶嘛。其实菇菌啊，佢哋都用佢哋嗰个嘅叫吸收营养，即系喺个根部嗰度散发出去。所以其实我哋要保护到其他植物咧，菇菌啊就唔好摘。同埋唔好騷擾到佢哋嗰啲根件，咁樣咧就應該會係好啲，對佢哋嘅成長應該會係好好多噶啦。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咕咕個位咧，其實可以支持其他動物或者昆蟲食佢哋，咁啊唔好摘佢哋啦。

0: 一首咧，即系佢啱啱推出呢首作品嘅时候，我自己都相当之中意嘅爱情影画戏，佢系呢人黎明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注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呢个时候由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茶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朝头早呢都有好忙的 Catherine 喺度，话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仔仔开学啦，真系辛苦你，辛苦你今日都依然去上嚟为我哋嘅听众咧带嚟有关茶嘅知识。今朝仔仔冇扭计嘛？
2: 咁又冇嘅，好乖嘅，佢都饮饮茶乜多个人咧，性格咧就 relax 啲嘅，
1: 咁就好啦，似妈咪啊，定啲啊，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即系九月第一个星期啦 ，Catherine 咧就想带一啲关于茶嘅迷思教下我哋，有分真同假。其实有啲迷思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系咪？真嘅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都有泡茶，我同小白啊嗰啲咧，朝頭早都會泡茶飲嘅。究竟係咪所有茶都要洗茶嘅咧？
2: 嗱，呢個好好嘅問題啊！咁首先咧，你要問翻自己點解你要洗茶先？
1: 驚佢有塵，
2: 即係污糟。
1: 係啦，即係個感覺硬係唔知會唔會有啲咩人掂過啊咁樣。
2: 好啦，咁如果咧係科學嘅角度嚟講咧，其實第一泡嘅茶湯咧，佢嘅可溶性物質咧、營養成分咧係最豐富㗎。
1: 啊，即係洗走曬，
2: 洗走曬啦。咁不過咧，我都明白咧，好多時候有幾個原因要洗啦。第一就係可能咧，茶葉咧佢好緊實，譬如一啲球狀，咁你要第一泡洗一洗佢，等佢舒展咧個味道容易啲出啦，
1: 即係發大。
2: 係啦，咁有啲就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係南方人都飲好多咧陳年保理茶，咁呢一啲可能真係擠咗二三十年喺個倉度，係咪啊？又緊實啦，又係咧有機會有啲倉存嘅味道啦。咁洗茶咧可以令到咧佢嗰個嘅倉存嘅味道咧就冇咁明顯嘅，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係。哦、如果你擔心有農藥的話咧，這個就反而是不成立啦、因為之前有講過農藥咧，其實係冇咁容易在水度浸到出嚟嘅，
1: 會溶於水啊嘛，
2: 係啦，冇咁容易溶於水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檢測嚟講，好多時候都檢測唔到喺個茶湯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使太擔心嘅、
1: 水仙啊、香片啊，咁嗰啲其實係唔需要真係話第一泡要倒咗佢嘅。
2: 係啦，咁、我哋講香片先啦。咁香片咧，如果你係一個高質素嘅香片咧，就唔使洗啦，因为咧佢本身系吸收咗花香，咁佢第一泡咧嘅花香味系更加浓郁噶。不过如果你系一个低质素加香精嘅香片茶咧，咁、第一泡咧你就会觉得好明显嘅一啲香精味道啊，咁就建议大家都系唔好饮啦。不过咧寿眉呢一啲咧，因为有啲系老茶嘅，有机会咧而家老白茶咧都好流行啦。咁、如果系压咗饼啦或者老白茶咧，都可以轻轻咧洗一次，令到咧佢嘅茶味更加丰富嘅。但系如果你系有一个好靓嘅丝风西湖龙井茶，哇，讲紧咧系好贵一斤嘅，咁咧呢一啲茶咧第一泡同埋佢都唔耐泡，可能咧三泡就已经冇味啦，咁就唔系太需要去再做一个洗茶咯。
1: 咁第二个迷思咧就系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吓、你饮茶包啊，好低级啊，咁究竟系咪真系用茶包饮嘅茶泡出嚟嘅茶汤就一定系比原片嘅茶叶嗰个嘅 level 啊个等级系低啲嘅咧？
2: 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咁咧其实茶咧第一就冇分貴賤啦，咁不過如果你喺評茶員嘅眼中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會用形狀啦、香氣滋味啦、葉底啦同埋湯色去評分噶嘛。咁其實茶包咧都要睇下咧，第一佢入邊個原料係用啲乜嘢嘅。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咧係講緊，譬如三角形嘅茶包，佢有個立體性啦，令到啲茶葉咧有充分嘅空間去舒展。咁第二咧就係甚至乎咧，佢哋都唔係再係用一啲好碎嘅茶葉啦，係啦。咁可能咧比起一個好平或者係一個質素好差嘅原葉茶，可能甚至乎嘅質素係更加好添嘅喎，咁、所以咧就唔係絕對啦，而家已經係啦。咁不過咧，
1: 個茶包只係方便咗佢泡茶啫。
2: 係啦，咁不過反而咧，大家更加要注意咧，就係茶包咧用嘅物料係啲乜嘢啦。咁因為咧之前都有好多茶包咧去驗完之後，發覺咧佢係都有含有一啲嘅塑膠、微塑膠喺入邊嘅，係啦。咁大家如果可以揀嘅，就可以譬如我又想方便嘅，你有啲咧咪金屬咧、
1: 一個波嗰啲，
2: 波嗰種，
1: 我形容佢為咧好似嗰啲精靈球啊！
2: 精靈球，
1: 即係打開，係啦，放茶葉，然之後你就泡，泡完啦就打翻開個精靈球，倒翻啲茶葉出嚟。
2: 冇錯啦，係啦，咁或者係 加個茶格啦，就已經可以取代咗茶包噶啦。
1: 嗯，咁第三個迷思咧，我都好想知嘅，成日咧都聽好多人都係講話，綠茶咧好健康嘅，應該人人都要飲嘅。咁究竟綠茶又係唔係真係人人都啱飲咧？
2: 其實都真係咧，每幾個禮拜咧就見到有啲綠茶嘅新聞啊、報道啊，就係話佢哇抗氧化成分、抗癌點樣點樣，好多好多好處啦。咁當然啦，係因為佢係真係咧有好多嘅抗氧化成分咧，令到佢嘅好處係好多。不過咧，綠茶咧亦都唔係我個個都啱飲嘅，係啦。試過咯，我哋有個客人咧，佢好中意飲綠茶，係啦，成日飲，佢飲到咧係後來咧月經咧係唔穩定嘅，係啦，因為太涼啊。即係如果你喺中醫學嘅角度嚟睇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係嗰個人咧已經係容易手凍腳凍啊，
1: 偏寒嘅，
2: 係啦，偏寒啊，或者你有貧血啊各樣嘅問題咧，咁就勸喻大家咧都係咧要就住飲啦，係啦。咁所以咧最健康嘅茶其實未必咧係最適合你體質嗰一杯茶嚟㗎。
1: 冇錯，我記得 Catherine 經常都講㗎啦，究竟你個身體啱飲咩茶，其實個身體會俾 signal 你嘅，千祈唔好俾其他人覺得話，唉啱㗎啦，飲綠茶就啱㗎啦，就走去飲，係唔係真係啱你咧？你問下自己個心啦，你想唔想飲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我都仲有個迷思嘅，啲普洱啊，就係越老越值錢，又係咪真嘅咧？
2: 哇！呢一個問題咧，真係要大大聲聲咧答啦，大家
1: 係咪咧？究竟
2: 係啦，呢個係錯㗎，係100% 錯㗎。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買茶嘅經歷啦？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尤其是對住啲茶嘅前輩啦，咁人哋一攞個哇30年代、40年代嘅老茶出嚟咧，就基本上大家都拍曬手掌話好飲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實質上咧係咪一定係越老越好咧？其實又未必嘅。咁因為反而咧入某啲時期咧，雖然係老，但係咧當時嘅原料咧係唔係好講究嘅，製作咧亦都係比較參差。咁所以最後咧，實質咧都係要睇翻個原料同埋佢嘅儲存咧，儲存得好唔好先至知道嘅。譬如一個好差嘅茶包或者一個好差嘅茶，佢擠10年後佢都係好差，只不過咧佢可能變咗做古董，咁大家咧就要加幾個零喺後面啦。
1: 明白。
2: 係啦，所以啦大家就唔好俾佢個年份咧就盲目咧去追啦。
1: 明白。咁今日 Catherine 咧就解答咗大家有關四種嘅茶界裏面嘅大迷思啊。咁其實今日咧到最後少少時間都想問下 Catherine 嘅。咁今日始終咧都係9月1啦，有好多家長啊，甚至小朋友咧都會係比較緊張啲，可能尋晚瞓唔著啊，又或者今朝咧就好早就起咗身啊。究竟會唔會有啲咩茶咧都可以推介俾我哋嘅家長飲，可以飲完之後安一安心下咁樣嘅咧？
2: 咁咧不如大家咧都係天氣熱熱地咧就飲翻個冷泡茶啦。系啦，咁冷泡茶咧，有啲人就话个迷思咧就系一定用冻水冲，其实咧唔一定嘅，反而咧太冻嘅冻水咧，佢个茶咧好难去萃取出嚟啊。咁我哋有时候咧会用室温水，咁就挤入雪柜啦，6到8个钟咧，咁第二朝咧就即刻可以攞出嚟消暑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更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0: 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天下午至明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描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七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约350公里，即在北纬19.3度、东经113.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静，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还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电车由于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7: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声音把距离拉近哈、啊。音乐心情，再好让音乐同步。2026年9月1号，开学日了，家长们呢更加忙碌了，也要预留多点时间呢，应付交通高峰，还要应付

天气的变化，风云雨雷电，反复无常。似乎真的是来自于天气的信号啊！一边努力的生活，一边呢真诚的祈祷，心灵呢也会得到一些慰藉。得到了慰藉，希望就会延续得更久。翁倩玉的祈祷。

虔诚的祈祷，更加的来一颗宁静而坚定的心。翁倩玉的祈祷，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普通话台。心诚则灵，心诚之歌，王菲的人间。

幻想在天上，现实在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歌？我想呢，大多出于那份爱。接近30年前，王菲写给女儿的歌《人间》。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那种在乎啊，无论过多久啊，时刻都在心中啊。

关于丝丝的情谊。时刻就在身边，借助大气电波向您的心中扩散。周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雨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提提各位，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提前留意天气变化哈，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呢普遍呢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并不大。一号戒备信号呢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

0: 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大栏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一段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另外，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坑口永隆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宠物零食吃太多容易导致肥胖，到底摄入的准则是什么呢？怎样避免零食会成为宠物的负担呢？让注册兽医李道荣告诉我们。
4: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 10%。 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干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芝士给猫吃，哦，很好大姨那么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倍以上。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周二早晨呢，回来好阳音乐，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啊。由于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估计会维持到中午12点钟。

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尽量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那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在吹偏北风，而随着沙德尔在今天下午直到明天会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在评估是否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信号的啊。预料今天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之前呢，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采取适当的防风措施。

面对多变的天气，纷扰的世界，送来一曲 Around the World。 沉浸进去，

Nat King Cole 的经典声音 Around the World。世界这么大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经过由 François Hardy 带来的法语世界 French 版本，好样音乐 Element。

0: 更多香港人认识的呢是来自于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啊，选用了这一曲 Emilia 的 Big Big World。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1: Don't shed a tear for me.
0: 如何守住心中的世界？

标志着70年代的音乐记忆啊 Joe Jr. and Sally Faith Love 1971年之前有 Bee Gees My World年代过去音乐精神始终唯一由始至今他们是 Winners

0: 这么多年的故事汇成一曲，世界仍是温暖的，我们是温拿，由始至今。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